0: 络上面认识的，他呢是一个连续创业家。我们非常欢迎今天请到的是七号演算整合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沈炳文。炳文兄你好。
1: 嗨，邝医长。
0: 这个炳文兄啊，这个我当时啊为什么会想要找您来分享，就是因为我在现场听到，虽然只是短短的大概三四十分钟的分享啊，可是我觉得您的这个东西啊完全就是现在大家最好奇最感兴趣的 AI。好，
1: 是。
0: 所以这个主题啊，所以我就特别想要请您来跟大家分享。您再跟我们多说一下这个七号演算主要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1: 是，我们看到了中小企业哦，主要的是缺工嘛，再加上呢他们的65岁届龄退休的人数也越来越多。那面对缺工跟经验断层的问题哦，很多台湾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来接付订单来交付订单，那也造成他们公司存续的一个压力。那时候我跟几个伙伴就在聊，是说我们既然对 AI 有一定的掌握哦，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 AI 的资源呢能够提供给这些中小企业，让这些中小企业呢能够存续下来。
0: 是，
1: 那时候我就说服我的伙伴是说，全台湾有168万家的中小企业，有920多万的劳工是在中小企业服务嘛，如果我们做了这件事情，搞不好我们就可以救这160几万家的中小企业。
0: 就是，对，等于是80-90%以上的台湾的企业。
1: 是
0: 这个发愿啊非常的好哈。那跟我们简单讲一下，你有这个想法啊，然后开始推行之后到目前为止成效怎么样，你觉得好说服吗？就是我们这些中小企业主他们对于 AI 是很热情的想要去拥抱，或者他们的员工是很愿意拥抱的，还是说其实有点抗拒？
1: 是啊，其实想得很丰满了，现实很骨感。
0: 是
1: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来接触客户。我们在2023年拜访了9家的客户。那一开始的时候，不管是二代的或者是他们公司的智慧转型的推动者，都很高兴的跟我们接洽。
0: 是，
1: 但是后来一个案子都没有成。
0: 是因为价钱吗？比如说你们有总是开出一个服务价钱嘛，那他们一听到价钱就不用再谈了，还是怎么样？
1: 倒不是价钱呢，主要是呢越谈深入的时候呢，这些制造业就会担心，我的机敏资料真的要交给一个外面的人吗？这对我未来的这个竞争的或者是我的机密的资料呢会不会有一些伤害？所以这就不了了之。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派出来跟我们接洽的专业经理人也会担心呢他们未来的工作权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是，
1: 所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0: 对，
1: 很可惜
0: 一开始就遇到像这样子的问题。那当时是因为你们刚好有机会了哈，比如说哪一间企业觉得哈就可以试看看，所以你们有一个成功案例之后可以用这成功案例去说服其他人，还是怎么样慢慢去进行这样子的突破的？
1: 这个也是要拜政府现在有一些中小企业的命题还有新创团队的解题哦。当时我们走投无路下哈，就接了政府的一个标案。那这个标案呢就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生的 AI 的武功啊，
0: 可以用
1: 出来，放在这个企业里面，让他的问题可以解决。那没有想到呢，这个口碑非常的好。那我们就开始有了两个案例。
0: 是，
1: 虽然这两个案例不多，但是这两个案例呢，给我们团队很大的信心。那接着我就跟我们的伙伴是说，既然我们有两个案例了，要不要我们来做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来教育我们的中小企业主。因为他们不懂 AI。未来的话我们还是容易鸡同鸭讲嘛。
0: 是
1: 这两个案子结束之后，我们可能回到前年的那个9个案子全部都没有成功。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呢，我们来推动一个计划，我们来负责教会这些中小企业的老板们。对，
0: 是那个时候那个标案啊，是中央的还是地方政府的？
1: 是中央的
0: 、
1: 是中企署的案子。
0: 是那当时他是比如说你们是负责教育的工作，然后去面向这些中小企业主，还是那个核心是什么？
1: 中小企业呢会把他们的痛点丢出来。举例来讲，有一家公司呢，他们就是在碳排的计算，
0: 是
1: 因为他们的产品呢要供给苹果的供应链，也要供给欧洲的伙伴。那他们必须每3个月要提供一个产品的碳排的资料，
0: 是
1: 或者是随货在出货的时候呢要提供产品碳排。那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传统的这个 Excel 啊，用一些抄抄写写加减乘

0: 处的方式呢，没有办法取得一致性的资料，
1: 是，
0: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透过一套系统，来自动的去生成这样的一个产品料号的碳排，
1: 是，
0: 这是第一个案例。那第二个案例呢，是一个污水处理厂。那他们找我们的时候呢，原本17个名额只剩下7个名额，他们希望能够透过不多的人，但是能够完整的执行每天的工作的任务，不能够让这样的一个污水排放能够低于标准丢流出去，所以当时也需要透过 AI 的一些协助来帮忙，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就累积了这两个案例。
1: 对，像您当时哦，能够去承接到这样子的专案，或者实际上帮他们解题哦，就表示说你们团队的成员都是要对 AI 是非常理解的，然后到时候是 AI 在搭配所谓的机器人才能够做到这些数据的监测，还是怎么做出来的？
0: 是有两个方向，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把大型元模型，就是我们刚刚聊的一些 AI 生成式人工智慧呢，它有自己的知识图谱，
1: 是
0: 它不能够产生幻觉，那第二个部分呢，它拥有自己的知识图谱之后呢，它要能够去执行这个公司场域的任务，比如说我今天要下订单，我今天要排制程，我今天呢要做生产的派工的处理等等，那这些就必须要解决，当今天他的人不够，他的人的经验不够的时候， AI 是不是能够来接替缺工的问题，经验不足的问题，一样可以把这样的任务执行，就是当时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发展一个叫 AI Agent 的一套软体，这套软体呢是架设在他们的 ERP 或者是 MES 这样的一个系统上来运作的。
1: 就是听起来是非常这个 well organized 的、哦、那我刚才听到就是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可以这么说、啊、是标案救了你们嘛，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但是我觉得标案这个东西啊，有一些公司可能会觉得标案呢、啊，就是很容易让一个公司就变成说只是去执行案子，他可能就不会有自己的 brand 啊，对不对？所以您当时有没有这样的考量？
0: 是。我们基本上呢是想要累积案例，这个案例的成功才有办法去发展下一个 branding，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两个案例的成功呢，我们在中原大学跟他们合作，我们开办了 AI University， 那这个 AI University 呢，其实就是把一些企业的痛点呢、找过来，
1: 是
0: 我们就是致敬中小企业署的这个企业命题。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把中原大学的同学找过来，用学生解题的方式来处理企业的痛点。那在过程当中呢，我们有 AI 的业师嘛，我们有两个伙伴就担任业师的角色，那我们另外的有五位的伙伴呢就扮演一个陪跑教练顾问的角色，我们就开始这样做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总共有15周的时间哈，前面的8周呢，我们就会让大学的同学跟着企业的老板跟他们的干部哈，从零开始学 AI。那其中我们就会带他们去拜访企业啊，他们的生产流程啊，或者他们的工厂碰到了什么困难啊，就可以一一的去拜访了解嘛。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又导入一些设计思考的工作坊，让这些同学跟企业的干部们可以透过他们的利害关系人、他们的流程、他们的任务，更进一步的去厘清他们的痛点。那接下来我们就解题了。
1: 对，
0: 那解题的过程就是我们两位业师再加上我们的助教再加上我们的教练顾问们一起帮忙，然后把这些痛点解决，最后有一个成果发表会。那没有想到成果发表会呢效果非常的好，
1: 是，
0: 那也吸引了 AI University 后续的企业学员一直持续的想要参加，
1: 是，
0: 维持到现在。
1: 对对，我觉得这真的非常不简单呢，而且你们等于是早一点就让这些学生，我们现在很多人最诟病的就是学用落差太大，
0: 是，
1: 对，但是你们及早就让学生在学期间就可以跟业界、哦、做这样很深入的一个对谈，然后相处，并且呢找出问题来解决，这对于他们就业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哦、对，尤其我在想跟中原大学的结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中原大学对于让这些学术研究成果能够商转商用是很致力的，
0: 是是，
1: 对，所以像你们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沈炳元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七号演算整合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沈秉文。那沈执行长刚才跟我们聊了一下他们七号演算呢、到底在做什么，听起来呢非常厉害啊，就是一个这个 AI 专门制作这个 AI agent 的公司，对不对？来协助企业解决他们目前的一些痛点，特别是运用 AI。 那大家对于 AI 啊，现在是一个最夯的一个话题，就都很感兴趣，可是要能够投入这个产业啊，是不是您自己过去啊就一直是做跟这个所谓软体有关的？那您是大概什么时候接触到 AI，或者你更早就有 AI 的一些概念，所以你现在等于是做这个创业对你来说是驾轻就熟？
1: 其实 AI 要成功哦，其实反而吃的不是 AI 的科技，它吃的是 AI 过去的领域专业，那这个领域专业呢，其实就是老师傅的经验了，所以我们创业的伙伴呢，其实都是五年级跟六年级生为主，
0: 是。
1: 那为什么要找五年级生跟六年级生呢？因为这一群人呢，他们在台湾的产业呢打拼了一二十年，
0: 对，
1: 他们对于他们的 domain， 对于他们的产业领域呢掌握度很深。那如果他们又掌握了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工具的时候呢，他们能够看问题看得会比一般的顾问更深入，再加上呢台湾的制造业哦，其实基本上就是人机料法环，那在这五个构面下呢，需要这些领域专家呢能够从他们过去的经验结合 AI agent 能够针对问题的定义然后规格然后找到解决的方案，所以我们反而是找到了一些资深的伙伴来加入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 AI agent 的创业。
0: 是，我觉得说到找资深伙伴这个、真的非常好，因为我感觉现在台湾社会、是有一个很畸形的发展。

0: 发展。我那天跟我这个朋友在聊天呢，我说你看，因为现在股票太好了嘛，对吧？那很多年轻人哦，这真的就是辞职不干啊，就专门是投资股票。可是很多中高龄啊，哦，刚好就面临可能被裁员啦，哦，或者被迫退休啦，哦，或者不管怎么样，那反而他们还是很积极的想要找工作。所以现在是中高龄还想多找一份工作，这年轻人就想不工作，这个社会很畸形的发展。所以您在找这些，你说像我们这种啊，5年级、6年级的啊，我们就是说真的是中高龄了啊，是中高龄。他们都是非常愿意加入你，还是说中间也需要经过一些磨合？
1: 其实还是要磨合哈，因为对 AI 哈，这些资深的专家会觉得太高大上，觉得 AI 这种科技啊，对我来说那么老了，要学习一个新的科技，会不会有挑战、有困难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那可是呢，这些资深专家他们对于案例哈，他们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就透过我又另外办了一个社群，叫做"钢铁人小聚"哦，在东吴大学每个礼拜三的晚上，我们就把案例哈，就是把我们在 AI University 上面的案例呢，一个一个的去跟这些领域专家去做一个说明，让他们知道 AI 在这样的一个 AI agent 的一个专案上面呢，我们怎么样利用 AI agent 解决场域还有企业的问题。哎，他们接受度就很高了。
0: 没错，就光是讲这 AI 的技术、科技这方面，他们可能会觉得，哎，自己好像有点跟不上。可是他们有大量的案例嘛，那这案例是成为 AI agent 可以做得好的最基础的这个蓝图。而且您刚提到东吴大学啊，这个不瞒您说啊，我以前在东吴大学服务过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服务，大概是2016、15、16年。那东吴大学刚好就成立了大数据研究所，好像是这个吧？所以这个，我那时候是在华语教学中心，因为我以前在韩国教过中文嘛，那反正就有这个机缘，就在学校有服务一阵子。那您那个时候，跟东吴的合作是大概这几年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们是6月份，
0: 哦，
1: 今年
0: 六
1: 的
0: 月份
1: 六月份才
0: 哦，
1: 开
0: 很
1: 始。
0: 新呐，
1: 对，我们是
0: 很
1: 跟
0: 新。
1: 商学院的院长阮金祥院长跟
0: 院
1: 他
0: 长，
1: 聊到说呢，我们的大学生好像比较不知道未来的出路，他们会比较喜欢做一些您刚刚讲的投资啦、理财啦，但是对于产业呢，好像深度就略显不足了。那所以院长也觉得说，哎，有没有可能透过你们现在的 AI University，把我们东吴的同学也一起提早的在毕业之前，能够多了解产业的需要。
0: 刚刚我真的觉得这个院长啊，还有您啊，都是非常有远见的哈，就是赶快还是要真正去做一些产业，做一些实业。就我现在一直觉得股市很危险，我们整个经济很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啊，每一个人都在聊股票啊，特别是年轻朋友，就可能把工作辞掉，觉得没有必要工作了嘛。我每天在股票赚的钱，可能一天就两三万，我干嘛要在这个？工作，但当大家都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危险了嘛。对，这已经违反一个正常社会运转的模式了哈。好，那我想问一下哈，您现在哈，像听起来哈，包括我那天听您的分享，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啊，我感觉这个推广起来应该是这个驾轻就熟，顺风顺水的。可是据说您这也不是第一次创业啊，您之前几次创业大概都是创什么样，然后为什么失败，跟我们聊一下吧。
1: 我之前在游戏产业待过，那就是把线上游戏带到台湾之后的成功哈，让我以为我可以利用线上游戏呢去开发一个，比如说英语的学习的一套软体。那透过线上游戏，再加上呢英语的听跟说的能力，很难透过传统的学校的教育去训练孩子的听跟说的能力。我当时就想要利用游戏来带动孩子的听跟说的能力哦。那这个案子因为在当年没有人做过，虽然我有线上游戏成功的经验，但是要解决听还有说的在电脑在系统软体的串接整合上的问题，其实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但是技术上面一直都没有办法突破。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必须要把孩子的听跟说的能力变成是一个游戏的数值，它是可以被量化的。那这个工作呢，也是另外一个挑战。 我们也卡了很久的时间，然后最后才突破。那等到突破的时候呢，也发现哎，钱已经烧
0: 了
1: 差不多
0: 了，嗯，
1: 所以那时候呢就是强弩之末，
0: 是，
1: 变得是说心有余力不足，很可惜，那这个创业就没有成功。
0: 那个时候啊，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您会不会想到说

0: 已经解决这么多困难了啊，可是是不是应该更早就想到台湾整个量体还是太小？是不是应该以整个华人作为你们的市场啊？还是说你也想到了，问题是大陆市场可能供不进去，所以也没办法做？
1: 是，当时的确是有往海外的一些布局的想法，不过当年的这个资源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多，所以我们那时候呢花了一些时间，但是看起来呢投石问路并没有成功，所以就只能锁定在台湾，由于锁定在台湾的国小的学童的需要。那这个部分呢，如果把时序呢换到现在的话，可能政府方面啦，还有市场方面又更成熟了，那这部分就容易推。所以有时候创业让我感觉到说，有时候时间太早，有些时候呢又时间又太晚，所以天时地利人和也是创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组合啦，必须要找到一个最佳的时间点。
0: 没错，没错。那个时候您开始新的这个创业啊，大概是几年前开始的？目前。
1: 是在2006年开始，然后到2013年就结束。
0: 结束，然后之后您就开始都投入了这个7号演算，还是又隔了几年？
1: 没有，我在2013年结束之后呢，我就跟着朋友呢去创投，因为当时呢在创业的时候接触到风投、创投这个领域嘛，哎，觉得这个产业也很有趣。
0: 有
1: 那
0: 趣，
1: 刚好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从台湾工业银行退下来，他就成立了一个创投的公司，他就找我一起去帮忙。那因为那时候我有产业的经验，那他又有创投丰富的经验，我想我们两个人可以结合产业，再加上投资的优势，
0: 对，
1: 我们来发展一些独特的社会影响力的投资。哦，他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是。
1: 那又隔了一段时间呢，我还是发现呢，我很喜欢去无中生有，我很喜欢呢找到一些新的题目。那刚好那时候 COVID 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实体聚会嘛，那我们就看着有没有办法透过线上的方式呢，来把 AI 这样的知识呢传递出去。没有想到呢，我就意外的开始接触到 AI 这个知识了。那透过一次、两次、三次，我们大概总共办了大概10来次的线上的 AI 的课程。那因为我是主持人嘛，我就被
0: 对，
1: 迫呢要预先的去了解这个讲师们他们讲的内容，就开始让我接触到 AI，其实是蛮有趣的。尤其在2022年的11月30号，美国 ChatGPT 出来之后，他又把我们在之前的鉴别式的人工智慧呢重新又翻转，
0: 没
1: 所以我刚
0: 错。
1: 好有这个机会又接触到深层式人工智慧。
0: 是，我也是大概自从 ChatGPT 出来之后啊，在 Gemini 啊，我就都有接触，我发现它对我的影响真的太大了，它也帮我圆梦啊，因为我现在开始用 AI 来做音乐，我以前顶多只能够写词嘛，顶多这个嘴巴哼几句这个主歌副歌之后呢，还要请朋友帮我把它弹出来才能成为一首歌。现在我直接丢给 AI 就帮我生成一个很不错的歌曲，这 AI 对我们的影响真的是很大哦。那只是说，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啊，或者想要创业的朋友，你能不能也好好的运用 AI？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就非常值得大家仔细聆听的原因。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沈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七号演算整合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沈秉文。沈兄啊，刚才跟我们聊了他这个创业以来他的一些建树啊，或者说怎么样去走到这个 AI agent 啊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头。那我想要在第三段的时候特别问一下哈，您这个前面的这个用游戏学英文这个创业啊不算成功，所以我觉得有点功败垂成了，其实很可惜，对不对？时间时序如果做一些调整，哎，搞不好你现在就对不对？但是。没关系，你后来这个重启炉灶啊，现在投入了这个 AI 演算啊，专门帮这个企业解题啊，这样的一个领域。您一开始有这样想法，并且开始推的时候啊，您遭遇到主要的困难是哪些？
2: 主要的一开始呢，我们接触的都是五年级生、六年级生的领域专家嘛。那这些领域专家真的要去花时间学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比例其实并不高。所以我们就从几个朋友里面呢，好不容易找到有四位，跟我总共有五位哈。我们就开始呢，整身的投入在生成式人工智慧。然后呢，也顺利的考上了 iPass 的 AI 应用规划师的证照。有了这个证照之后呢，开始大家有第一个信心。有了第一个信心之后呢，我们再去开始手痒了嘛。就会开始说，哎，那既然我们都有证照了，要不要做一些事啊，来验证呢？我们这个证照到底有没有什么帮助嘛？
1: 是是。
2: 所以刚好就透过刚刚讲的政府的一些标案呢，协助我们把我们所长。

0: 掌握的 AI 的工具，很幸运的，我们不但把我们的案子完成了，而且被中小企业署的长官高度的肯定。
1: 嗯，
0: 他认为一个小小的公司在这么早的时间，
1: 嗯，
0: 那么短的时间哈，就能够做出很完整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那时候给我们很大很大的鼓励。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毕竟我们的年纪哦，专业是在顾问，专业是在看问题，那实际动手做的话呢，并不是我们的专业，所以这个时间点刚好也是有一个 Vibe Coding 的技术出现，让我们的有限的两位工程师哦，
1: 嗯，
0: 他们两位可能可以扮演20位
1: 对
0: 工程师的，
1: 没错，因为他只要能够找出问题，知道怎么问，然后让 AI 来生成，对不对？这个做 AI 来写程式，他再来 check。对不对？
0: 是
1: 抓 bug 这样，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哦。
1: 嗯，
0: 第一个呢，我们好像是找到了 2.5% 的一个 innovator， 一个开创者的这样的一个位分，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在中原、在原智、在明传都有 AI University 的计划嘛，就开始吸引了一些年轻的大学同学、
1: 嗯、
0: 研究所的同学，他们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创业，那我们就把前面的 2.5% 呢吸引了后面的 13.5% 的 early adopter。
1: 嗯，
0: 那他们加入之后呢，透过不同的案例学习，累积他们的能力，越来越觉得哎，这个领域这个方向是一个创业很好的题目，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 AI University 的计划，也找到了年轻的工程师加入我们创业的行列。
1: 嗯，是那个时候您在拿到中小企业署的这个标案的时候，跟你们竞争的类似的公司很多吗？还是没有就你们？
0: 其实是蛮多的。
1: 哦，
0: 所以当时我们在把我们的计划跟我们的口说的一个评审的一个报告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的去强调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案子有我们的把握，
1: 嗯，
0: 我们用了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案跟技术的导入，都要完整的说明。
1: 嗯，是是是，所以以你自己的经验，还是觉得这个标案是蛮公平的嘛？哈，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我非常觉得这个标案对我们新创很大的
1: 帮助。没错，没错，我自己公司啊，做整合行销啊，做标案大概做了7-8年了。很多人一刚开始认识我的时候，都问我说：“哎，你们公司做标案会不会需要有很好的跟政府官员的关系啊？”我说：“完全没有。”
0: 对，
1: 每一个标案都是我自己去闯啊，去拼啊。哦，但是事实上哈，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传统来说会觉得标案呢，它会有所谓看似公平的不公平。那什么意思？就的确大家都可以来标嘛，对不对？问题是，你的竞争者可能是历史悠久40-50年的公司，可能资本额1-2亿。那我们这种新创公司，在所谓的这些公务员的面前，就会觉得啊，那我为了求安全，让这个标案可以顺利完成，我还是比较信赖那个比较老的，或者是比较资本额高一点的公司，对不对？大概会有这样子，所以这是我说，好像看起来是这样子，
0: 是是，
1: 但是因为 AI 这东西太新了，
0: 是，
1: 所以像您这样的公司就更有机会。
0: 是的。嗯，因为就像主持人讲的 AI 这个技术呢，其实很新。
1: 嗯，
0: 其实从2022年11月30号呢，有限的台湾的 AI 的人才大部分就被台积电啊、联发科带走了，剩下的部分呢也被这个金控公司吸引走了。
1: 哦，是，
0: 所以真正能够留下来的话，很大很大的比例是参与创业。
1: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利用这个时间点呢，因为我们的题目，因为我们的一个创业的一个成功的案例，也吸引了一些年轻的伙伴加入。
1: 嗯，或者是一些中高龄有经验的朋友，对不对？他们如果愿意的话，其实这个 AI 也是一个很好可以创业的一个领域嘛。
0: 是的，是的，
1: 是是。您再跟我们聊几个您比较有印象的最近啊这1-2年解决的一些中小企业的问题。
0: 好的，刚刚我有讲过哈，污水处理厂
1: 是
0: 他们人手不够，我们怎么样透过 AI agent 来解决他们人手不够，又能够维持他们的放流的标准。那第二个案例的话呢，就是我们如何呢把一个射出成型厂，他们的技术长跟他们的产品长要陆续离开公司的时候，如何把他们公司的技术啦、配方的资源知识能够留存下来，成为公司的 AI 大脑。
1: 嗯，
0: 第三个部分呢，是接到国外的订单，那你要辨识图，你又要了解它的文字的需要，那过去都是要有资深的业务高手他才有办法来报价。
1: 嗯，
0: 但是现在呢，突然之间很多的订单出现的时候，AI agent 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图面的辨识跟文字的解析，能够快速从 ERP 里面的泵找到它。

0: 对应的成本，让这样的一个人可以快速的报价。
1: 嗯，
0: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要安排订单生产啦。
1: 嗯，
0: 可是现在的订单呢都是少样多量的订单，
1: 对，
0: 而且不时的有急单还有差单的需要，
1: 嗯，
0: 所以传统的排程哦已经没有办法应付现在新的需要。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成功的在我们现有的客户里面呢帮他把 AI 的制程排程把它做出来，
1: 是，
0: 哦，这是我可以提供的一些案例参考。
1: 是，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个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是像您这样的公司哦，是不是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你们用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你们就像一个小龙虾公司，然后对，然后你们用了各个不同的 AI， 然后取其长，然后变成是你们自己的一个产品，是这样子吗？
0: 有点类似，但也有点不一样哈，哦。
1: 嗯，
0: 基本上呢现在的大型模型我们要求的都是落地的大型模型，
1: 嗯，
0: 不能用云端的，因为很多的制造业他们不希望他们的机敏资料外流了，
1: 嗯
0: 哦，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就必须要具备我们怎么去评估适合的模型跟参数能够安装在百工百业不同场域需要的中小企业里，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呢是百工百业呢他们的知识不一样，
1: 嗯，
0: 我们怎么样呢去截取他们的知识协助他们建立他们公司的 AI 大脑。第三个部分呢是他们的业务流程，比如说刚刚我讲到的，第一个我要接单嘛，我就必须要报价，我今天接到单子呢我又要来排程，我排好程之后呢我必须确保订单跟我生产的及时进度的掌握，再加上呢机器设备难免都会有一些零件啊换补啦维修啦，那我怎么样能够控制得很好，确保我的加动力在最高的一个程度。
1: 嗯，
0: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的技术我的配方，今天我的新客户这么的多，我每次都要让我的资深的员工去提供这样的一个技术啦配方的配置，那就很花时间。
1: 嗯，
0: 这部分有没有办法可以透过 AI agent 的协助，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正在帮我们的企业解决的问题。
1: 嗯，对啊，哇，这要解决的问题真的非常多啊。那我们一般的中小企业好，要怎么样能够找到你们，以及您现在应该就是会不会业务应接不暇，还能够接受多少客户，跟我们聊一下这个。
0: 是，我们现在呢在中原大学还有原治大学还有民传大学的龟山校区呢，我们开始就在招募有智慧转型需要的企业呢，
1: 嗯，
0: 可以报名这三所学校的 AI University 产学实习生计划。
1: 嗯，
0: 那我们下学期呢又会增加了东吴大学，东吴大学的法商学院在城区部，
1: 嗯，
0: 所以有关于法商财经或者是金融法律法务方面的一些需求，
1: 嗯，
0: 也可以透过东吴大学这样的一个 AI University 来参加。
1: 嗯，
0: 那我们参加的话都是希望主导者就是转型的主导者带着两个干部，我们提供免费的名额让他们来参加。
1: 嗯，
0: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就会找大学的同学大四大三或者是硕班的同学，他们组队跟着企业呢一起学 AI，
1: 嗯，
0: 一起来解决企业的痛点，然后把一些解决方案能够提供出来，在期末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成果发表。
1: 嗯，哎，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棒啊，所以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朋友真的有福了，赶快啊去刚刚说的这几所大学啊赶快报名，你或者你打搜寻 AI University 是不是都可以找到你们。
0: 是的，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多多利用这个资讯啊，让自己的企业也可以趁着这一波啊跟上脚步拥抱 AI。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沈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 GO Radio。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请大家务必记得收听。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七号演算整合股份有限公司的沈炳文执行长。那沈执行长刚刚跟我们聊了非常多，我这越听是越兴奋的。您再跟我们聊一下，有没有最近啊？你觉得相当自豪的产品哦，是你希望让更多朋友知道，然后可以多加运用你们这个 AI agent 的。
1: 是，因为中小企业哈，他们缺少 AI 的素养能力嘛。
0: 是。
1: 那再加上呢，中小企业好多事都要做，一下子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切入。
0: 对。
1: 再加上呢，中小企业呢，他们也不希望自己是白老鼠，他们希望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可以让他们来参考。所以我们就透过过去这两年呢，我们就开发出一个叫做七号诊断室的一个 APP。这个 APP 呢，我们佩戴着就是给专业的领域专家哈，他去访谈顾问组、企业主的时候，或者是企业的干部，或者是企业的员工的时候，就可以用录音的方式，一问一答的方式呢，把这个企业所面临到的一些产业的需要跟工厂的真正的痛点，就可以把它归纳出来了。那万一呢，你这个专家呢不是这个产业领域的，你忘记问了一些问题，这个 APP 都还会提醒你啊，你忘了问哪些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 APP 呢，把老板、把干部、把利害关系人他们所面临到的每天的一些问题哦，就记录下来。那记录下来之后呢，我们就会自动生成一个智慧转型的诊断报告书。这个诊断报告书基本上就是一个这家企业智慧转型的一个健检报告了。那后续呢，这些专家就可以针对这个健检报告来提供很多的 AI agent 的专案，逐步逐步的导入，协助这些企业呢能够做好智慧转型的工作任务。
0: 这个诊断报告书也有提供解方吗？还是就是只是告诉你问题在哪里，然后可能只是跟你说大概可以往哪个方向去做？
1: 是，我们也发展出一个叫做 Vital 的一个订阅式的服务。Vital 的话是一个虚拟 AI 转型办公室的缩写，我们提供了5个模组，第一

0: 一个模组呢就是 AI 的智慧报价、
1: 嗯、
0: 第二个模组呢就是 AI 的制程管理，第三个模组呢是 AI 暂行室，第四个模组呢是 AI 中控室，第五个模组呢是针对技术配方的一个 AI 的管理。那这五个模组只是基本的，我们通过这五个模组流程呢能够快速的导入在工厂的场域。但是工厂呢因为有些是食品加工啊，有些是金属啊，有些是做纺织啊，各个不同的业态，我们会针对最后一里路、哦、去针对他们的模型的参数的评估啦，还有他们的一些知识图谱的一个借接啦，或是做一些 RAG 的 AI 任务逻辑流程的建立，最后呢把他们的 ERP 的系统接起来，把他们的机器设备的 IoT 数据接起来，再把他们的人员操作的 UIUX 的人机界面再把它建立起来，完成了落地的部署。这是我们后续的可以接续来做的、
1: 欸、是这个听起来非常的专业，也是可以直指企业的痛点来进行解决。那大家就很好奇了，像你们订阅费大概是在多少一个 range 啊？
0: 是我们的订阅呢每个月是10万块钱。
1: 嗯，
0: 那因为我们有评估哦，一家公司如果要把资料科学家、架构师、 FDE 工程师、 AI 工程师跟专案管理的人全部 找进来的话，一个月的薪资成本大概也要5-60万、
1: 嗯、
0: 最起码。但是呢也不见得找得到人，因为刚刚有讲到人才都被台积电、联发科或者是金控公司吸引走了嘛，所以对台湾的制造业如果要透过我们这样订阅方式的话，他每个礼拜呢我们会有一个实体的会议的参与，再加上我们的工程师会派驻、
1: 嗯、
0: 再透过这样的一个双方的讨论，我们逐步的把我们刚刚讲到的五个模组逐步的落实在这些企业的智慧转型上。
1: 嗯，是目前这个产品是已经蛮成熟了嘛，好，那您在推广的时候觉得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在跟中小企业主接触的时候？
0: 是，其实还是信任。
1: 嗯，
0: 对中小企业主来讲，他为什么要把他公司内部的机密资料交给一个素不熟识的外部的厂商、嗯、所以目前为止呢我们就只针对中原、原智、明传跟东吴大学参加过我们 AI University 的企业学员为主。
1: 嗯、
0: 哦、目前是我们目前的伙伴也不多，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大概只能够针对这四所大学的企业伙伴来提供这样的服务。
1: 嗯，是是，对啊，那这个大家就要想办法赶快能够进驻中原大学才能够用到像这样子的这个服务嘛，齁，
0: 是，
1: 对对对。嗯，我们现在的一些新创啊，齁，像我自己公司也不算新了，我们公司也大概快10年了嘛，齁，我觉得特别是这几年呢、哦、我们想要找到人才、留才、留住年轻的员工特别的困难哦。您自己现在的这个创业，你觉得找到年轻的员工容易吗？还是因为您就是用中原大学的同学所以非常容易？
0: 嗯，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哦、
1: 嗯、
0: 因为AI agent 呢它除了很吃领域的专业之外，另外一个部分呢，年轻的工程师他的态度也必须要正确。
1: 嗯，
0: 他能够逐步的建立累积他的基础能力之外呢，他也能够截取专家顾问的知识，成为他 AI agent 的一个助力哦。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我们就在中原、原智、明传这三所学校呢开始来筛选有没有适合的同学。
1: 嗯，
0: 那其实也不见得是筛选，因为这些同学本来是希望他们能够参与企业他们的智慧转型的需要，加入这些企业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些企业多半都是传产、
1: 嗯、
0: 所以反而这些同学呢他们反而希望能够加入七号。
1: 嗯，
0: 那如果他们的态度是对的，而且在参与我们的很多专案的执行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出他的潜力。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他来洽谈，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参与七号的一起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是、
0: 那就很开心有三位我们的研究生呢、
1: 嗯、
0: 就加入了七号、
1: 嗯、
0: 成为我们的创业伙伴。
1: 是是，对，要成为你们公司的这样子的员工啊，去训练 AI agent 然后妥善的运用他们的，是不是可能大学生有困难，还是要研究生？您觉得整个这个能力的部分，
0: 我们在 AI University 的话呢就是开放大三大四跟硕生为主、
1: 嗯、
0: 那主要的是呢大一大二可能刚上大学嘛、
1: 嗯、
0: 他们还不是那么了解未来的就业啊，
1: 还
0: 有他自己的本职学能的需要，但是大三大四已经开始了接触到学长姐啊、
1: 嗯、
0: 也开始慢慢的接触到产业 会有这样的一个

0: 需要了、哦、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呈大三大四还有硕生为主。在过程当中呢，因为 AI 呢毕竟还是要投入在你在 AI 以外的一些知识还有产业的一些资源、嗯、所以这个态度呢必须也要有一些吃苦能够来坚持下去的这种特质啊。
1: 是是，对，
0: 所以我们也从过程当中发觉有适合的同学可以加入。
1: 是，这个吃苦啊也是吃不太一样的苦、哦、应该是说吃所谓高科技的苦、哦、现在的、哦、我觉得年轻人、哦、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社会是已经比较富裕了嘛，所以说真的比较粗重的劳力活、啊、年轻人都不愿意做、哦、所以我自己看到的未来是即使、啊、有人再怎么想挡，那我们让这个外籍移工来做这些比较粗重的这个活，这是势不可挡的。但是我们的年轻人呢就可以投入像这个 AI 的这样子 AI agent 的训练人员啊、哦、对不对，往这种更高附加价值的方向去走。
0: 是是，
1: 对。那您对于自己的这个公司的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期许跟我们聊一下。
0: 因为有了 AI 了嘛，我觉得我们的创业也不是一般的公司的架构。
1: 嗯，
0: 我们希望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合伙人的架构，让我们所有参与我们创业的伙伴们都是我们的合伙人。
1: 嗯，
0: 那这些同学呢基本上都是不怕犯错的特质。那在 AI 的技术迭代的这么快，我们很希望能够网罗具有这样特质的年轻的同学的加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资深专家了。资深专家呢他们掌握了各行各业最后一里路的 mega 的痛点、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专家来够加入。那这样的一个专家不管老或者是少都是我们的合伙人、
1: 嗯、
0: 都是拥有我们七号的股权的股东、嗯、所以有了股权再加上投入自己有兴趣的工作，那我相信热情就会慢慢的发散影响到所有的伙伴。
1: 是是是，我跟您的这个意见非常一致、哦、就我现在呢真的我只要股东不要员工啊，
0: 是是
1: 我只想要这种愿意一起拼的、哦、那节目的最后啊，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也想要在这个高科技啊或者 AI 领域创业的朋友一些忠告。
0: 是，在高科技呢我们的年轻的伙伴投入就是扮演一个螺丝的角色，但是呢在台湾的制造业正在面临智慧转型的关键十字路口，这个时候加入制造业其实可以成为传产制造业转型智慧制造这种高科技的创业伙伴。二代的接班人他们也不甘于他们的企业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存续下去、
1: 嗯、
0: 所以智慧转型势在必行，所以我们也鼓励很多的年轻的大学同学或者是研究生，这个时候呢除了高科技公司传产的制造业的智慧转型也是可能是各位的一个选择之一。
1: 嗯，没错，这个机会多多，但一定要抓住我们 AI 的浪潮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沈秉文执行长的分享，谢谢。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4: 佳音整点新闻。
5: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运输特别提到，今年6月2日发布高温资讯，台南要慎防摄氏38度极端高温，云林以南还有花莲要注意气温达到36度以上。5号到11号逐步进入梅雨旺盛季，要也特别留意致灾性的降雨。今天高温特报，各个县市都有可能要注意到高温，包括了刚刚所提，还有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是黄色灯号，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水汽减少，气温回升，各地白天呢是天气晴热，要特别注意防晒防中暑。午后山区偶尔会有零星降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官员发出即基辅的官员提到空袭警报，并且呼吁民众寻找掩护。不久呢，俄军在6月2日的清晨以多枚飞弹袭击当地。目击者和有关当局表示，根据现场听到多起爆炸声响，并且冒出了这浓浓的黑烟。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特别提到，敌方正以弹道飞弹发动攻击。俄乌战争已经持续4年多的时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6月1日表示，乌军目前有能力打击乌国境内被占领区域的俄罗斯后勤。法新社在6月1日分析，乌克兰空军资料发现，俄罗斯5月对乌克兰发射了8150架长城无人机，创下单月新高的纪录。基辅当局则呼吁盟友提供防空的支援。黎巴嫩驻华盛顿大使馆6月1日发表声明表示，黎巴嫩政军组织真主党已经接受美国提出的一项互相停止敌对行动的提议。

范围将扩大到涵盖所有黎巴嫩的领土。伊朗媒体稍早报道，德黑兰当局已经暂停和华府谈判，以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川普6月1号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还在持续当中。伊朗总统斐泽斯基恩在6月1号向日本承诺，将允许日本船舶通过荷莫兹海峡。市场研究公司6月1号下调今年全球智慧手机出货量，预估由2月提出的年减 12.4% 调整为萎缩 13.9% 到10亿8千万只，创下有记录以来的降幅，因为记忆体的晶片短缺恶化。日本政府与执政的联盟在6月1号启动协调，拟针对食品饮料实施为期两年的消费税减税措施，希望2027年4月上路，考虑修改收银系统所需要的时间，目前已降到 1% 最具可能性，如果系统能够提前完成更新，也不排除直接降为 0%。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单元里。今天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而且一起来学习的观念很重要哦。好，我想今天要特别透过我们的特别来宾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什么叫做界限，什么叫自我保护，又怎么样的可以让我们生活得更自在呢？好，今天很高兴特别邀请行动性别平等倡议师朱云安小姐，我们欢迎云安。好，

0: Hello， 丽红好，大家好。
1: 哇，这因为我们其实只有一面之缘哦。我在上一个舞蹈课的时候，突然，为什么第一堂课要特别安排朱老师来上课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有点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后来我们在想啊，其实真的政府也是希望借着一些这样的课程，能够把我们重要的议题放在里面分享给大家哦。不过那时候我就觉得你好辛苦哦，你晚上还要陪这些人来上课，可是我相信这也是你的使命哦，好不好？朱老师先来解释一下行动性别平等倡议师，这是什么老师呢？
2: 我觉得这个就像是大家有没有听过行动社工这个概念
1: 啊？
2: 对，因为行动社工就是说他其实接案的话，他不会只局限在自己的机构，那他可能是全台湾爬爬照，然后他有不同的案子可以到处跑的概念。那我就是挪用了社工师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社工师的概念，然后把自己接过来是行动性平倡议师。因为我自己等于就是在全台湾各地，然后可能各个年龄层，幼稚园，然后到大学教授，然后到军队公务员，然后以及社区长辈，然后还有包含你们的舞蹈班，就是去到不同的地方，实际的跟第一线的民众、第一线的工作者去做性别平等的倡议跟教育。因为我觉得这很需要跟大家第一线的互动，让大家更理解到说，诶，这些概念其实没有离我们很遥远，然后它也不会是口号，而是生活中可以落实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给自己这样的命名跟职称，这样。
1: 是，其实真的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谈一些话题哦，不好意思啦，好，那啊，我们为什么要当这么多人的面谈这个呢？好，其实真的，那听听老师的课以后，我就马上有一个行动，就跑来认识老师啊，因为我就觉得好重要哦，尤其老师说从幼稚园。哎，你以为他听不懂吗？还是要我们在这里可以从这个幼稚园的年龄来教育教导他们，一直到阿公阿嬷。阿公阿嬷还需要吗？需要哦，可能他自己内心深藏在心底不想去想起的往事，可能在这人生短短几十年当中，他没有一刻忘记过在当年碰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哦。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特别透过朱云安老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我们说在世界上不是男的就是女的，可是呢在这当中其实还有就是彼此之间的接触，还有界限，还有彼此之间你自己到底了不了解自己，或者是你有没有尊重别人，很多很多其实都可以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聊聊哦。不过我们知道呢，这观念的建立哦，哎，有时候哦，还真的是要先破除一些旧的观念，
2: 是
1: 好，然后才有新的观念出现。就好像我举个例子啊，我听到一个前辈他说，他每次啊，因为他已经博士了，可是回到家还是儿子嘛，所以爸爸每次都讲啊，您啊，你应该安暖安暖安暖安暖安暖，就好像把他当幼稚园或是国小的孩子这样训哦。他想没关系没关系，爸爸年纪大了，让他哎可以来还当个老师来我教我也不错虽然他自己本身是老师哦，可是后来实在是重复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有一天他真的有点忍耐不了了，他就回爸爸一句话，爸，你常常说你过桥比我走的路更多了，不过你敢知那些桥都拆了了了呢？
2: 真的，对，时代在进步，建筑工法也有在改变，没错没错。
1: 所以其实他也是在开玩笑啦哈，但是哎也没错
2: 啊，是啊是。
1: 可是云安真的有时候有一些观念还真的需要先被打破，
2: 对，
1: 新的观念才会进来哦。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这个所谓的性平，这个基础观念。你也一直不断的在各个不同年龄层不同的单位组织里面去分享，
2: 是
1: 你的开场牌通常会是什么呢？
2: 我通常会举蛮多生动的例子，然后而且我觉得特别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它不是只是口号，那它会是说你人际互动当中有

0: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玩笑话，或者是握手互动里面，就是可以看到你有没有那个性别的 sense 跟尊重的概念。像我今天跟丽红姐很开心见面，那我想要跟你握个手，我就必须除了伸出双手之外，我还要眼睛看着你，确认一下你的意愿，而不是说强行的把你的
1: 手抓来握，
0: 对，抓来握，对，因为每个人的界限跟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对，那我就会举像这样的例子。然后因为丽红姐跟我的认识，我们那天是国标舞课程嘛，其实舞蹈课里面。

0: 你自主权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积极同意的征求的一个概念。举例有时候我就会看场合看地点去举例，那如果是职场上跟主管很多公务人员或者是很多军中同仁，他们有时候开玩笑都很自然，觉得开开玩笑没什么，可是你要看场合啊，然后你要看性别啊，就即使是东南性同袍，然后有时候你觉得哦，东南生之间讲这种话没关系，我们在场没有女生，可是大家是不是家里都有女性的，可能有女儿有老婆，然后大家也有妈妈也有自己的很在乎的女性朋友，然后那如果有人一直对女性一直开一些不礼貌的玩笑，其实很多男生是不舒服的。对，那我觉得举不同根据不同的场合来针对他们的情境去讲。然后还有一些是老师的场子，老师里面常常他们现在会很困扰，因为性平三法修正通过之后，很多地方如果老师发现小朋友玩得太过火了，他们必须要有一个通报的责任，然后老师们就会很敏感，很怕自己疏忽了。但是有时候学生之间的玩闹啊，那一些你要怎么样在事前做一个预防，甚至去判别带领小朋友去认识说诶，哪些玩笑该开哪些玩笑不该开。那这种就是用各种他们可以切身可以用到的例子去跟他们说这样。
1: 哇，所以真的这样子就可以让大家马上就能够明白了解了哦。因为确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好像蛮遥远的啊， 我没有遇过这种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哈、啊？很多都会这样去说，这样的去理解。
0: 对，
1: 其实我们要告诉你，这是跟每一个人都很有关系的。其实在古今中外，我们也真的看到过去的一些礼仪也没什么不好哦，啊，正好可以让我们彼此知道这个我们彼此之间该怎么样的来啊相处啊，我觉得这是蛮重要。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的邀请我们的朱云安老师来跟大家再来继续的了解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帮助自己知道两性界限到底我们彼此之间的关心还有它的核心在哪里。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我想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呢，其实也蛮严肃的了哈。但是这个严肃不是说我们要去怎么样的建立什么的观念，而是要告诉你，我们必须严肃以对，因为这真的是蛮重要的事情哦。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不会啦，我很老了，哎呀，我好胖哦，我很丑，男生对我就是友善的，这搂你的肩啦，或者是拍拍你啊，甚或我不会遇到那些事情。其实谁说的哈？我们真的看到有太多社会上不幸的案例，真的是很多。可能你在跟你同事、朋友，甚至你说是你的兄弟哈，你自己以为你是他的兄弟，可是他还是认为你还是个女性哈。所以有一些可能彼此之间的界限没有去掌握好哦。所以云安，曾经我有一个真的是体重吨位还蛮大的女性朋友，可是她那个时候呢，就是告诉我说，不会啦，不会有人对我怎样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就看她很海派的样子，跟男生之间也是嘻嘻哈哈，没什么界限。可她有一次就很紧张的问我说，哎，居然有人跟我握手的时候用她的食指抠我的手心，哎，我说啊，这个有状况哦，对不对老师？
1: 我觉得像这种情境啊，有些时候身体的互动里面非经同意的这种试探，他其实是非经同意的，所以你那一位看起来大喇喇的朋友，他才会吓一跳，他觉得说，诶，握手就握手嘛，怎么会突然有人抠我的手掌心？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当下是愣住的，他没有办法说，诶，他你看他是事后才告诉你，
0: 他
1: 觉得
0: 状况，他不敢声张，
1: 对，因为当下你会吓到，
0: 还有一个原因，
1: 对，
0: 他怕人家说啊，你骗谁啊，谁会对你这样
1: 哦，
0: 所以他不敢讲，
1: 对，我觉得有时候。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出来倡议的时候，我会去谈积极的身体自主权，就是比起谈自我保护会更，我会去翻转这个概念。为什么？是因为过往如果在谈自我保护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跟对方握手的时候对方抠你的手呢？然后你当下愣住的时候，你其实你没有办法说不的，你是吓一跳的，就像你刚刚的那个情境，
0: 因为他已经做了，
1: 对，他已经做了，然后你吓一跳，而且这个是稍纵即逝，你要收证都来不及，
0: 对，
1: 所以就变成是现在会去翻转，要去升级谈的概念是积极同意权，是讲白话一点，就是说只有说好的时候才是好，只有说 yes 的时候才是 yes 嘛， only yes means yes 这样。那这种状态下是，如果那一个人他要这样子抠你的手的时候，其实他应该要询问你，那如果他没有询问你，非经同意的这种抠手，他其实就是一个侵犯了。如果大家的概念，这个每一个人概念都有了

0: 话，你这位朋友他肯定是当下跟你说的方式就会是，天哪，今天有一个人非常不礼貌的，没有经过我同意就这样子对我，他对我造成了一个很不适当的一个侵犯，他会很清楚，而不会是吓住的觉得说，怎么会有人这样，然后是我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那个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对对对，那我觉得常常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里面，这个概念真的是很需要去练习跟去反转，因为我们的华人文化里面或者是我们往往的教育常常一直都是在谈说你要勇敢说不，你要一直说不，然后你要保护好自己。可是什么叫做保护好自己，然后什么样叫做说不？因为有时候保护好自己是我全身包紧紧就保护好自己了吗？
1: 我都不要出门就是保护好自己
0: 是吗？就是对，然后而且如果是针对小孩子或者是弱势的人弱者，那你跟他讲保护自己的时候，其实那个责任都完完全全都在某一个受害方身上。
1: 对啊，
0: 这其实很不公平的，
1: 他可以说我没能力抵抗啊。
0: 对，然后而且往往柿子都是挑软的吃啊，就是很多的我们看到的很多我们不想看到的这些 Me Too 的案件，甚至是狼师或者是这种权力不对等发生的这种侵害的案件，都是那些人他掌握比较大的权力，他去做了那一些侵犯人的行为。
1: 是，
0: 那我们这时候在叫这些弱势，不管是权力比较低的或者是他是年纪比较小的辈分比较低的人去保护自己，谈何容易。
1: 真的，
0: 对，那我觉得现在法律有在改，然后所以我们的观念今天也要改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谈的会是要谈积极同意，就是说对方有没有征求你的同意去做这件事，还是说他完全没有，甚至是他是用威胁跟利诱的，那也不可以。对，那就是今天就有一个绘本，就是它就是很棒啊，我也鼓励大家可以去找来看，因为它是大人小孩都很可以看的一本书，然后它 YouTube 点击率有超过 1.5 亿的热门影片改编，然后它教导孩子身体自主权之外，我觉得大人看的时候也可以很好理解。它的书名就叫做身体界限怎么建立，然后副标就叫做学习身体自主和表达感受，就这么简单。那学习身体自主和表达感受的时候，它不是只教你说不，它还包含教你怎么说好，怎么去判别。有些时候你可能说不了不，你可能说我想想，可能你说不出口，你吓住了。那这种时候我们可以去认识自己身体的感受，回到身体的自主权利这一块。
1: 是，
0: 对，然后我觉得这里面很简单，我那一天跟丽宏的课程其实也有跟大家分享，甚至是我会先，我每一次我最喜欢的就是考考大家什么是身体的重要部位，你记得吗？
1: 这个大家各种不同的
0: 回应
1: 会说这个手啊，或者是私密处，或者是什么都讲了。
0: 对，
1: 可是老师讲了一个我们突然觉得对的一个答案。
0: 对，然后那个就是在这个绘本跟这个影片里面也会提到，就是其实你全身每一个地方包含你的头发，你的毛细孔，它都很重要。然后他就会用动画把全身画一个虚线给你看，而且是全身还有一点距离，包含你的头发啊毛啊那些都算在里面，衣服也算在里面，这些都是你的重要部位，全身都是。那当大家每个人都有意识到说全身都是重要部位的时候，那我要碰另外一个人，我要去经过我需要去跟别人干嘛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要去征得那个同意，因为他每一个地方都很重要，那我自己的每一个地方也很重要，所以别人随便的碰我每一个地方，是不是他也需要去尊重我，跟我去征求同意。
1: 是，
0: 对，就是用这么简单先切入，然后让大家有感说重要部位不是只有泳装的地方，而且每个人泳装也不一样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重要部位也不是只有三点啊，什么叫三点，对不对，不是，就是有些人可能是头发，有些人是手，有些人是脚，那每个人不一样，可是我们都要去尊重他，每一个地方都好重要。
1: 没错，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就是在那个当下你可能就吓到了，在那个当下你可能又要自己告诉没关系啦，他是我的家人，他是我的长辈，他可能用长辈的态度跟长辈的心情来碰你，那你就不能说什么，有的人就是这样的想法。

0: 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谈这个有专有名词叫做权势的性骚扰、
1: 嗯、
0: 或是权势的性侵、
1: 嗯、
0: 对，那他等于是利用了他长辈的辈分，甚至有些时候是威望名望这些东西去压过你，对不对？ 那有些时候是会用一种为你好、
1: 嗯、
0: 哦，我现在是一种关心你，所以我摸摸你的背、
1: 嗯、
0: 我拍拍你的肩膀，可是他有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1: 嗯、
0: 如果他关心你，他在乎你，他一定要用这种碰触的方式吗？
1: 嗯，
0: 对，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我也是一个很大喇喇很好客的人，然后我常常也会跟很多晚辈互动、嗯、可是当我自己我发现说，我自己近几年我也进行了检讨，就是说、嗯、诶，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示好的方式，对别人不见得是哦。当我觉得很开心，我想要拍一下他，诶 Hello 啊，你好啊，好久不见啊，可是每个人被习惯碰触的方式是不一样，有些人被这样一碰他是吓一跳的、
1: 嗯、哼，
0: 然后有些人你这样碰他的时候，他可能当下没有不舒服，可是他事后会觉得说，诶，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我同意就这样碰我、
1: 嗯、哼，
0: 我自己会检讨。然后甚至是我有一次很深刻的是，我有一位同事他直接告诉我说，诶，你这样我可以告你性骚扰哦。我觉得在职场里面、嗯、就这个例子我觉得很棒的
1: 是
0: 很可以去拿来在做职场教育的时候分享、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因为性骚扰的认定其实是主观的感受，如果对方当事人觉得不舒服，其实就可以认列算性骚扰了、
1: 嗯、
0: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确认人家舒不舒服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很开心的碰触方式，其实你是需要征求同意的、
1: 嗯、
0: 对。所以我现在跟人互动的时候，我自己来举例，我就会先停下脚步，然后要碰的时候我就先确认说，诶，就是诶，我现在觉得很开心，我想要跟你拥抱，你愿意吗？
1: 嗯，
0: 我会去做这个确认，而不是说过度的热情就抱上去。因为我觉得往往很多的骚扰案件，甚至是一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些网络新闻，有些网红的互动，他可能就会开玩笑说，哦，我在学欧美人士，外国人都是这样打招呼的、哦、我喝过洋墨水、嗯、所以我比较热情、
1: 嗯、
0: 没有哦、
1: 嗯、
0: 即使是外国人，我刚刚分享的这个绘本跟我刚刚讲的这个积极同意 consent only yes means yes 的这个概念是全世界都在讲的、
1: 嗯、
0: 你即使是外国人热情的人，你也要经过同意才可以去碰触，而不是说你喜欢拥抱你就乱抱一通，不是这样子的。
1: 嗯，没错。其实在之前我也听到一个朋友说，就是以前啊，就是妈妈的亲戚朋友的孩子然后来他们家住，可是他觉得我对他很好啊，我们全家都这么疼他，诶，可是他怎么有一天突然不告而别，连说一声谢谢都没有就跑掉了。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家有某位长辈对他不礼貌，所以他才赶快连夜逃走。
0: 对
1: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别人的这个走掉的这个行为，你不要马上就说，哦，他不懂礼貌啊，他不懂感恩，我们对他这么好，可是原来背后有他这么害怕的因素在哦。所以真的现在确实有很多很多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来认识跟了解哦。所以有时候不要随便拍人家头哦，
0: 还有肩膀
1: 肩膀，有时候拍个照，
0: 对，
1: 诶，后面就有人搂上来了，对不对？
0: 对，拍个照的肢体碰触其实也都要询问、嗯、甚至连拍不拍照都要询问、
1: 嗯、
0: 还有包含说，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手机上传太方便了，
1: 嗯，
0: 那拍个照能不能上传都要经过询问，那个征得同意是实体空间的碰触，包含数位空间的使用肖像权，
1: 嗯，
0: 像我们今天也有签授权，对不对、嗯、那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尊重跟明确的告知征得同意、嗯、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1: 没错，哎呀，真的有时候我们就是在拍照的时候只会跟对方说我很丑不要放上去哦其实还有很多要值得去探讨的。好，我们等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认识了解两性之间的界限哦，甚至长辈跟我们的界限哦，还有就是家人或是亲密的很熟悉的朋友等等，这些都要去认识了解哦。诶，朱老师，你知道最近在泰国有一个案例，有没有兄弟之间哈？弟弟跑出来做直播，哭诉说早年被哥哥在青春期的时候被哥哥性侵这样，然后但是哥哥后来也出来说了，他说那只是比较激烈的肢体碰撞，诶，这样子的解释，有时候真的就会有人信诶，好，
2: 我觉得在统计数据，以台湾的案例来说，就是家内的性侵跟性骚，其实高达了七八成以上，这个是很铁铮铮的统计数据的事实，那也因为是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华人文化里面有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甚至是说这个是这个观念层次啦，齁，那实际上发生这些案例的时候，往往就是比较受害者的那一方去跟他信任的长辈或者是信任的亲戚朋友谈的时候，可能很容易的被，就像你说的，就是被打哈哈过去了，然后加害者那一方他会有一个说辞说，哦，我们只是在玩，
1: 对，
2: 我们只是闹着玩，还好吧，哦，我只是在关心他啊，摸他一下，没有别的意思，哦，我在检查他发育好不好
1: 啊，或者说我在教他，
2: 对，我在教他，就是长辈，就是加害者的那一方，往往是不管是年纪比较高或者是辈分比较高，他会有一套合理化的方式，往往华人世界文化里面大家都不愿意打坏关系，然后很容易的听信了加害的诠释的那一方，

0: 对，那也因为是这样子，所以在这种全是性侵或家内性侵或者是性骚扰的案件处理起来会这么棘手的原因，就是因为当这一个受害方他还小的时候，他还没有什么力量的时候，他讲是没有人会相信的。
1: 对，甚至他会觉得大人都信大人，
0: 对，
1: 都说我乱说，
0: 对，会说他乱说，嗯，甚至是很多时候是讲了之后对方会给他安慰一下啊，没有啦，你不要想太多，
1: 嗯，
0: 人家是爱你啊，
1: 嗯，
0: 是看你可爱啊，你就是这么可爱这么惹人疼，他才会想要多捏你两下多摸你两下，
1: 嗯，
0: 可是他没有再去细问说他摸到哪里伤害到他哪些地方，
1: 是
0: 往往会是这种状态的时候，孩子其实就会停住不敢求救了，
1: 嗯，
0: 对，那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出来倡议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去谈的是鼓励孩子去找到你可以信任的大人，
1: 嗯，
0: 像我刚刚分享的这个绘本里面的那个小短片里面，他其实就会去谈到说，如果你今天遇到了有人就是非经你同意的侵犯你，或者是没有尊重你的意愿，你可以去勇敢求救，但是他说的是你要找信任的大人，
1: 嗯，
0: Trust her adult，
1: 是
0: 让那个信任的大人就不会局限在一定要直系血亲，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伤害你的人可能是刚刚
1: 就是直系血亲，
0: 对，你的哥哥，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嗯哦，你的叔叔，哦，你的表哥表弟什么之类的，
1: 嗯，
0: 那你信任的大人里面可能是老师，可能是隔壁邻居，可能是像我们这样上课一面之缘认识的学长学姐或是同学，
1: 嗯，
0: 但是你信任他，那你可以跟他求救。可是这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有时候找到信任的大人这件事没有那么容易。
1: 对，
0: 他可能是你现在跟你信任的大人有可能有很多位，我们叫做信任安全网，
1: 嗯，
0: 其实我去倡议的时候我会鼓励大家，就是有在带孩子的，哦，可能或者是自己也可以练习写一下你的信任安全网有几位，
1: 嗯，
0: 然后我会建议说至少要六位以上，四位是基础，那你至少要到六位，
1: 嗯，
0: 因为可能你今天可能求救的第一位信任大人他可能在忙，他可能没时间理你，对不对？那你可以找下一位，
1: 嗯，
0: 那如果下一位他可能不理解你的状况，那你可以再找下一位，
1: 嗯，
0: 你就找到一个你可以信任而且他现在有能力有意愿可以协助你的大人为止，
1: 嗯，
0: 这件事是重要的。
1: 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像现在最近的 Me Too 事件，还有以及包含法律也有修了，就是说目前对于那种未成年的性侵或性骚扰的那个追溯权，他现在可以从你20岁成年之后再起算6年嘛，所以等于是说如果你在小时候你遇到的身边的人是你没办法谈的，你还觉得不够自在，你觉得很紧张的，等到你成年之后，你身边一定会建立起你属于你的安全网，那你找到信任的人陪你一起去求救，
1: 嗯，
0: 你再把它讲出来，其实追溯期法律是有认列的，
1: 嗯，
0: 对，法律已经改了，从你成年之后开始起算，那对于已经长大的大人来说，最近的 Me Too 事件里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集体疗伤跟说出口的机会，很多人可以把他成年许久的这些不舒服的遭遇透过看到不一样的故事，他就可以知道说原来我以前的感受，我以前的这些被对待，我的不舒服是真实的，他不应该被忽略，而且他应该被重视。然后我们台湾的法律也因为这样，在性平三法之外，我们还有跟骚防治法，甚至连数位暴力的相关法令，我们都慢慢的在修，去越来越重视这一块。
1: 嗯，
0: 我觉得是，虽然说可能过往的那些伤痛来不及处理，但是至少我们现在有这个平台跟这个机会，而且你说出来，大家会认真倾听，知道说它是一件认真的伤痛。就像刚刚丽宏说到的，就是说他需要严肃被对待，他需要被认真对待，嗯，而不是像过往那样被打哈哈说啊没事啦，
1: 嗯，
0: 他只是关心你啦，
1: 嗯，
0: 他就是骚扰，他就是侵犯，
1: 对
0: 对。那我们现在的环境跟时空已经有机会可以坐下来，可以把它好好的言说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契机。
1: 没错，甚至呢，受害者还会被对方威胁，如果你说出去的话，可能你的最亲爱的妈妈或者是你的家人就会受到怎么样怎么样的报复哦，这样可能他就会害怕，会不会因着他伤害到其他的人，所以可能在这当中，我们也必须要去教育或教导，真的就是要勇敢的站起来说。但是或许以前还是真的会有这个，就是名声会不好啦，以后嫁娶麻烦啦，可能也会有这些观念在哦。但是

0: 是我们还是要去更多的积极的去分享哦。我觉得在这过程里面真的是要好好的慢慢的来学习哦。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本绘本哈，这也有拍成影片哦，所以我们在 YouTube 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1: 对，没错，我觉得它很可爱，然后也才不到两分钟。然后它的动画就很简单，大寓教于乐，大人小孩都可以学，你只要打身体界限，然后他积极同意，就可以看到这个绘本的小动画
0: 哦。只要这个我们的关键字哈，就是身体界限，积极同意，不妨你也可以去找来看一看哦。

0: 走路不要玩，喝酒不开车。欢迎继续收听
1: 温馨传真情。
2: 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就是我们在身体界限哦，刚刚朱老师要教我们还是要特别了解所谓的积极同意哦，所以我们不能自以为啊，我做什么事没有人知道，或自以为我做这些他不敢反抗，或自以为啊，我这样做诶它有好处啊，好，就好像刚刚我们讲是权势的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哦。其实我们真的是听到太多太多的例子，包括在演艺圈，好，你要有好资源，你可能就是要奉献出什么，或别人对你怎么样，你不可以说，甚至你说有狼师，现在有狼校长都有哦。还有呢，可能我们就是在面对职场，可能你的上位，可能你的主管，好，你的长官，好，那在军中也会有哎，对不对？所以有各种不同，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小团体里面，都可能会碰到哦。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就真的懂得怎么样的来保护自己哦？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受害者他们不敢讲哦，真的就是怕被人家冠上一个你是坏女人才会碰到这些事，还有可能在某一些时候被人家误会你是你可以好被人家怎么样，所以有人会用这些角度去反而让他受到了第二次的伤害哦。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真的是一开始请我们的朱云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就是界限很重要，那我们怎么样的懂得自己全身上下每个器官，包括你的头发丝，都是不可随便被人家碰的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是可以请朱老师来为我们今天做一个小总结？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的来邀请我们的朱云安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
3: 我分三个对象，就是说对家长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跟家长说，培养一个能够自在说出好跟不，然后以及能够说出自己要什么的这个小孩呢，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事。虽然说小时候不太好管，他很有主见，可是长大之后你可以想象的是，这个孩子他可以捍卫自己的权益，他可以争取自己想要的，甚至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样他反而是最安全的。
2: 嗯，
3: 我觉得有时候家长不要害怕孩子他有主见，好，你把他训练成有主见其实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个。那对年轻人的话，或者是对孩子们，我会觉得是说你的身体跟你的感受其实是无价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那有时候甚至真的是不太需要去讨好所有人。再来是说不要因为讨好而委屈自己的界限，我觉得有些时候是小朋友有时候太会察言观色而委屈了自己。对，那有状况的时候呢，知道要怎么样去收整，然后再来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你可以去找寻你信任的大人，然后去跟他求救，这个是很重要的几个关键。然后对职场的话，或者是对一些对我们的整体社会，我觉得大众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公民素养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说一个性别友善的环境并不是靠说弱势或者是小朋友他们自我保护就可以

0: 而是我们大家不要让受害者小心翼翼的、哦、就是说我们真的要破除这个部分。我们希望是每一个公民大家都很有意识去尊重每一个人的界限，然后去尊重每一个人的感受，然后这个是需要大家集体有意识去行使那个积极同意。我在做任何事的时候，我不是自己喜欢而已，我还要确认对方是不是 OK， 是不是能够接受。那我们一起共同去营造而且讨论这个空间，才可以去实践这个所谓的友善。
1: 是没错，友善的两性环境啊、哦，这是很重要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行动性别平等倡议师朱云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同分享。好，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邀请朱老师咯，谢谢你，
0: 谢谢。

0: 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6月2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6月3号星期三下午5点，因嘉音电台进行广播电缆更换工程，施工期间部分地区收讯不稳，偶有暂停播出，请您多加包涵。若遇天候不佳，施工时间则会择日进行，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施工期间，邀请听友可以透过嘉音电台官方网站或嘉音 APP 及时线上收听，精彩节目将持续在线上服务听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有一个农夫，他正在酱屋旁的一颗枯井填平，没想到就在不注意之间，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摔进正在填平的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把驴子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苦苦的哀求，无法脱困。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省得他痛苦哀嚎。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他很凄厉地哭了起来。哀哭了好一阵子，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驴子的安静等死让农夫其实心里也很难过。隔了一会儿，驴子还是没有出声，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这下子大吃一惊了。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将身子扭闪，将泥土抖落下来，让泥土掉在地上，再趁势站到泥土堆里。没多久，驴子就把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他越站越高，越站越高，随着枯井越填越高，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枯井，甚至遭到别人落井下石。就像掉在井中的驴子，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甚至要被活埋了。但是危机就是转机，看看您能不能化解危机，让它变为转机呢？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闪掉那些打击你的泥沙，然后站到上面去。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也像这些泥沙，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有用，成为一个垫脚石。如果缺少这些垫脚石，或许我们就不会成功了。所以让我们躲闪掉打击，让我们脱困，垫之而上，让我们成功吧。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然后顺势操作，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

0: 航向美好的未来。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呀，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了一段时代的金曲，盖希文的 I Got Three Friends 呢，来自于音乐剧 Girl Crazy 当中的选曲。今天听到这版本非常的精彩，是荷兰非常重要的一位声乐家，一位女高音 Ellie Emmeling 和荷兰啊非常有名气的爵士钢琴乐手啊，也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现在已经在天堂了，就是 Louis Van Dyk 他们共同的一个合作。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要继续来倾听声乐的力量，我们特别要来介绍的是荷兰的这位声乐家 Ellie Emmeling 他的录音。我们今天选择的呢是他在1982年的时候呢跨出了自己所谓的舒适圈，他不是录制艺术歌曲，也不是录制歌剧的作品，而是他向一些经典的爵士乐或是流行的金曲来致敬啊。他用自己的形式来诠释了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精彩之作。Ellie Emmeling 1933年出生在荷兰的鹿特丹，在1956-1958分别得过歌唱比赛的奖项。在1953年第一次登台演出以来，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从事非歌剧的独唱或者是音乐会的演出。事实上他的歌路呢是相当广大的，从巴赫作品到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到

奥马勒的歌曲集，甚至是当代作曲家的作品，他都乐意来诠释啊。而回顾他所录制过的唱片呢，是超过了150张，是一个少见的多产的歌唱家。先和大家来回顾是他在1982年录的一张，我觉得是很通俗的一张这个歌曲的选集，但是在这里面依旧展现了他歌唱的一个才华，歌唱声音的一个干净，还有那种轻松自如的聆听的氛围。我们继续要送上的是盖希文的名曲这首作品也有很多音乐人曾经挑战过。我们今天就来听荷兰的女高音 Ellie Emeling 所诠释的 Someone to Watch Over Me。

今天我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荷兰的声乐家 Ellie Emily 她的经典录音，我们特别推荐的是她在1982年的时候，还有我们也非常佩服的荷兰的爵士钢琴名家 Louis van Dijk， 他们一起合作了这么一张流行的通俗的歌曲集。那刚刚送上的是 Someone to Watch Over Me， 也要回顾一下 Ellie Emily 她的一个故事啊。1933年出生在荷兰鹿特丹的 Ellie， 她的原名叫做伊丽莎白。早年她在家乡从事声乐教师的工作，随后呢，她也到了海牙音乐学院来做声乐的学习。她的老师是当时荷兰非常著名的女低音歌唱家，就是雅克巴顿特。那么雅克巴顿特的先生也是非常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也是当时海牙音乐学院的院长啊。那你可以说 Ellie Emily 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的老师一对对于音乐教育极有贡献的夫妻档，在这对夫妻档的悉心调教之下呢， Ellie 成长得很快，演唱技巧呢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他随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呢，也继续的掌握声乐的艺术。他为了想要学习当时也是在乐坛当中备受喜爱的法国的声乐艺术，他也跑到巴黎，也和当时非常著名的法国的男中音歌唱家皮埃尔·贝尔奈来做学习啊。那贝尔奈其实就是法国艺术歌曲的权威，也精通于德奥艺术歌曲的教学还有诠释。而在跟贝尔奈学习的过程当中，贝尔奈就发现了Emily 的嗓音虽然轻柔甜美，但是她的音量不是那么大，音色也偏暗啊。那所以这个贝尔奈就觉得，哎，她的特质呢非常适合来从事艺术歌曲的诠释，就跟歌剧呢就稍微有一点距离了。所以这个贝尔奈也是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学生。那正所谓的名师出高徒， Ellie Emily 在学成归国之后呢，就参加了在荷兰所举行的一个国际的声乐比赛，并且可以说是一鸣惊人，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啊。那随后1958年他在更具有影响力的第20届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当中，以黑马的姿态还有优异的表现力啊，这个力压之前在赛前夺魁呼声甚高的来自于当时还叫苏联的还有保加利亚的女歌手，她获得了当时这个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的一个冠军，也从那个时间点正式的扬名国际。接下来听到是荷兰的声乐家 Ellie Emily 她在1982年的时代录音。事实上现在的她90多岁了，但是呢据闻她还是对于音乐教育很有热情啊，甚至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她还录制了线上的音乐的教材，那都已经是她超过90岁的时候在做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知道她对于歌唱对于音乐教学也是有庞大热情的。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也是盖希文的经典创作 The Man I Love。

今天来听到荷兰非常伟大的这位女高音 Ellie Emily 她所录制的通俗歌曲集。那和她一起完成这个作品的也是荷兰非常重要的爵士钢琴名家 Louis van Dijk 啊。那 Louis 现在已经回到天堂了，所以我想这段录音的确已经成为了一种绝响，但是很开心啊，他们把这样的一个精彩互动给录制下来，相信可以流传百年千年之久啊。1934年出生的 Ellie Emily 啊，她很早就接受了正统的音乐教育，她所遇上的老师都是那时候所谓的一时之选啊。那她录制过的专辑数量非常庞大，是几百张在做计算的。但令我最佩服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他已经86岁了。

那时候呢，他还录制了一套线上大师的课程啊，让当代学习声乐的年轻学子也有一些脉络可循。那时候在课程的最后一集呢，他特别跟大家分享了他有十个自我的一个主张，就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些要求。那有一些真的是读起来或者看起来或者听起来是所谓的心有戚戚焉，像是他就说他自己是自己最严厉的批评家，毕竟从事的是艺术的工作，所以他常常去听自己录的东西，看自己的表演，不是因为自恋，而是他希望知道哪里还可以更好。再者呢，他说他首先是音乐家，而歌唱是他的主修，他想要表达的是音乐以及音乐想要说的故事，而不是他自己啊。他把自己放得很小很小，他想要告诉大家事情是他唱歌都是为了展现作品之美。他也提到了他应该更多熟悉希腊罗马神话以及新旧约圣经，因为他所唱的很多的艺术歌曲或者是宗教的歌曲啊，都是要通透那些历史人文的脉络才能够唱得更好的。他说他也应该知道自己所唱的曲子里面是什么在推动着作曲家或是作词人来做这样的表达，他应该要更理解歌曲的一个精神才去做诠释。他都已经80多岁了，还是这样的自我要求，他也把他终身领悟到的身为一个艺术家应该在意的事情放在他的课程教材当中这也是让我们非常佩服的一个精神。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呢，也是在爵士乐当中常常会听到的一段 standard， 这首曲子就是 Body and Soul。

由荷兰的一代女伶 Ellie Emmeline 和荷兰的钢琴名家爵士类的大腕级人物 Louis van Dijk 他们所诠释的 Body and Soul。 说到了 Ellie Emmeline 她是一位声乐家，但是呢她是属于那种轻盈的女高音，尽管她的音量不是那么大，但是她的音色是非常纯净柔美晶莹明亮的，并且呢具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可以自由支配运用强弱对比，借以丰富表现音色多变的特征。她在使用轻声半声以及高声区渐弱等技巧之上的表现呢是相当出众的这样就便于她将蕴含在作品当中那种极为纤巧细腻的情感变化都透过他的歌声非常细致地传递给听众朋友。另外他敏锐过人的艺术感知能力也使得他在诠释把握不同风格不同时期的作品可以做到所谓的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每个曲子都能够呈现性格非常鲜明的聆听的氛围。再者他对于作品语言的研究还有诗句结构的分析之上其实是相当相当用心的。我们刚刚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到他在86岁出了线上教学的一个课程影音，那时候他也跟所有学员们分享他所在意的事情，就是他希望自己能够更多的或是说通透的理解他到底要唱什么再去唱，而不只是为了技术而唱这是他最在意的事情所以呢他了解了这歌在干嘛，然后就自在地诠释出来，无怪乎他的歌声总是更加的有情感层面的一个表现。这是我们非常佩服的 Ellie Emmeline 他的功夫。当然我们说他录制过的专辑有100多张节目当中要一一来听可能要花上很长的时间，但我今天先和大家来回顾的是他在1982年所录制的这张名为 After Hours 的主题专辑。其实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是 With a Song in My Heart。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的送上奥妙的人生啊，我们刚刚有听到是荷兰大腕级的人物，就是 Ellie Ameling 她的经典录音。那接着也来听啊，当今仍旧活跃了在乐坛当中的跨界美声，也是来自于荷兰的声乐家。这号人物呢，在几年前曾经来到台湾做演出，也为许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荷兰的美声歌手Martin Herkens 啊所带来的歌声，现在你所听到是来自于啊电影的金曲《奇幻梦境》。

来自于荷兰的美声男高音 Martin Herkens 所诠释的奇幻梦境啊。在好些年前，我们透过了选秀比赛

听到了 Martin Harkins 的歌声。后续更多人了解他，也知道他所走过的追梦之路啊，其实也不是一般正统音乐学习的背景，但是凭借着庞大的热情，他就有机会在他所喜欢的领域当中来这个实现梦想，也让梦想成真。1953年出生的 Martin Harkins 啊，他本来的工作其实是一位面包师傅，不过呢，他从来没有忘记他小时候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成为一个歌唱家。2009年欧债危机，当时 Martin 的工作受到影响，他失去了他的工作。他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刻呢，他的女儿为他报名了荷兰达人秀的选秀比赛，而他凭借着自己的天籁美声，以57岁的高龄，在那场比赛当中有非常精彩的成绩。而在比赛过后，虽然他有了更多演出的邀约，但是他认为不能够轻易的被这所谓的名声或是掌声给收买啊。他提醒自己要莫忘初衷。有段时间呢，他不是恋战于在光鲜亮丽舞台上面唱歌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他反而放下那些镁光灯的焦点，他走上街头唱歌。那他真的唱得很好，所以他一唱歌被录成影片放到了社群媒体，也因为那段等待的过程，使得他在唱许多歌曲的时候，他是希望能够跟一般人们来对话，他唱的歌是格外的激励人心。接着我们要来听他诠释的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歌谣，就是 Fulicucci Fulicula 懒车之歌。

非常经典的拿波里歌谣《缆车之歌》，我们送上的是荷兰的这位跨界美声 Martin Herkens 他的录音哦。这位歌者在好些年前参加了荷兰的选秀比赛，可以说是一举成名，站上了大舞台。当他在赢得比赛过后呢，很多唱片公司希望可以跟他合作，或是有经纪公司找上门，希望可以为他安排到世界不同的舞台去做表演啊。可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都是先回绝，因为他不断的告诫自己不要迷失在掌声当中。那甚至有一段时间他希望能够用音乐来抚慰人心，就走上街头去唱歌，而且也让许多人拍摄他在街头演唱的样子，将影片上传之后呢，没有想到呢那个发散出来的效益比他单纯在一个音乐厅开演唱会来得更好了。因为透过社群媒体无远佛界的一个传播，哇，更多人认识到这位本来是一个面包师傅，但是后来为了圆自己从小想要唱歌的梦想，所以奋力一搏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是真的是超级励志的。根据一些访问报道，我们看到了 Martin Herkens 大概是在6、7岁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是超级喜欢的，每一天都在唱不管唱什么他就喜欢唱歌。而后来长大成人，他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成为了一个面包师傅，但是受到整体经济环境的一个非常的不景气所以他的面包店也关了。有一首歌对他来说是他扬名国际的一个作品，也是许多人认识到他的一个作品，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跨界美声常常会来挑战的，就是 You Raise Me Up。 Martin Herkens 所唱的这段 You Raise Me Up 透过社群媒体的传播，他那股正能量的歌声还有追求梦想的勇气的确就这么样传播开来了。所以现在 Martin Herkens 不管去到哪里，很多人都希望可以点播他所唱的 You Raise Me Up。 我们也来回顾他所唱的这充满着 powerful 充满着感谢的你鼓舞了我 You Raise Me Up。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励志歌曲 You Raise Me Up， 来自于一个荷兰的非常平凡的面包师傅的歌声。他在无意当中参加了选秀节目，也以这动人的诠释一举夺冠。面包师 Martin Harkins 从小就喜欢音乐，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也梦想成为一个歌手，但是也像大多数人一样，面临到生活的压力，面临到必须要付出的家庭的责任，他放下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全心全意的投入面包师傅的工作。而他在50多岁的时候参加了荷兰的选秀节目，以动人的歌声深深打动了评审和观众也实践了他多年来的音乐梦想。刚听到算是他的成名曲了，就是 You Raise Me Up， 这个深情而纯净的嗓音来做诠释，其实也道出了他人生当中的逆境以及重生，让很多人一听真的是感动不已光是标题就非常的吸睛，就是从面包师到歌唱家的非凡经历，而且也提醒我们每个人追求梦想是永远不嫌晚的。其实我们要听到的也是许多跨界美声喜欢挑战的时代金曲了，《公主彻夜未眠》。

令人佩服的荷兰跨界美声 Martin Kirkens 所诠释的公主彻夜未眠当中的这个经典之作啊。我总是记得在很多年前我们无意间看到了 YouTube 的影像，呈现了 Martin Kirkens 在街头唱歌的那个样子啊，其实就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冷的冬天，他穿得非常的典雅啊，非常的帅气，独自站在荷兰的街头，没有人知道他要干嘛，但随着音乐响起，他缓缓地唱出动人的乐声，他的歌声抚慰着许多人的心灵。哇，大家都说这个人一定不是普通人，的确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街头艺人而已，而是他可以算得上是科班学习声乐出身的一个爱唱歌的人。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Martin Kirkens

从小就梦想成为专业的演唱家。小时候的他加入合唱团，经常在教会唱歌。13岁的时候呢，他获得奖学金，就到了布林瑟姆音乐学校学习钢琴以及声乐。但后来也因为家里面的经济条件非常的一般，没有办法再支付他庞大的学杂费啊，所以他就只好离开学校。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小男孩成为演唱家的梦想就此就破碎了。更大了一点啊，他为了生活，他改学做面包，并且也以担任烘焙师啊作为他很重要的职业。他一边做面包，但是听说呢，他会一边唱歌，只要有空的时候他就会唱歌。2009年啊，他受到欧债危机的一个影响啊，失去了已经做了30多年的面包师傅工作。而在那段时间，他知道日子还是要过下去，所以他上街头唱歌啊，也许得到了一些回馈，也可以养家糊口。2010年我们说到了Martin Hurkacz 的女儿为他报名荷兰达人秀的比赛。其实他一开始是很犹豫的啊，因为一方面他年纪很大了，再来就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这个正式的唱歌了。他一般闲暇之余的唱歌对他来说就只是一个休闲娱乐，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为自己的梦想放手一搏啊！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他获得了冠军。在总决赛的那个晚上，可以说是他人生非常璀璨也非常梦寐以求的一个时刻吧。随后这个 Martin Hurkacz 就像是逆转人生一样，开始获得不同舞台的表演邀约，也录制了唱片啊。我想这追究于他会站在当今的位置之上，是因为他 never give up。 透过社交媒体的传播，他这具有正能量的歌声，还有伴随着他追求梦想的勇气，真的是传遍了全球各地。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Together。

因为参加选秀比赛获得冠军之后呢，其实很多唱片公司就找上门来。第一个正式跟他谈的这个唱片公司呢，也给予他非常优渥的条件。但是Martin 在乐嘉讨论乐嘉和对方共识过后，发现他们要走的方向跟自己所期待的完全不同，所以他在合约还没开始正式执行之前，他就毅然决然地放下那第一个找他的一个唱片公司给予他非常优渥的一个机会啊。因为Martin 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都已经到这个年纪了，不能够再任他人摆布啊，也不是为了利益而考量来歌唱。那也因为他的一个坚持，他后来再等待一会总算遇到了跟他更合拍的合作伙伴，使他的演出足迹也能够推广到全球各地。我们也非常期待 Martin Hurkacz 能够再次来台演出。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跨界美声金曲 The Prayer。 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我就要挤满里程，明白爱。
2: 如果每一个里程都是重新出发，那么每一段旅程都能把明天照亮。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随着强密台风远离，台湾附近风向逐渐由偏北风转为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台北盆地明显回升，各地高温约31到35度，中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一达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毒驾问题频传，交通部日前宣布拟定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吸毒者的驾照都将被吊扣或吊销，且3年内不得再考取。交通部长陈世凯强调，汽车毒驾初犯罚锾12万元起跳，累犯将累加无上限，遭到吊扣吊销者需要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且在一定时间之内未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领或换发驾驶执照。陈世凯也表示，交通部将在1个月内将修法草案送交行政院转呈立院审议。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各县市纷纷扩大敬老卡使用范围，更成为地方选举政策的议题。不过学者认为，敬老卡已经从早期单纯的交通优惠工具，逐步发展为整合多元高龄福利的政策平台，反映出高龄者的需求日趋多元。但民团提醒，功能持续扩充时，仍应守住鼓励长者外出与社会参与的核心精神，让资源真正用在协助长者外出就医及参与社会活动，发挥高龄福利政策的最大效益。基层诊所周休2日制度渴望在7月正式上路。西医基层门诊合理量制度将由每月开诊25天调降为22天，引发外界关注假日就医是否受到影响。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表示，政府支持降低基层医护工作负荷，但也兼顾民众就医的可进性，未来将视假日开诊情形评估扩大假日轻急症中心部件范围，避免民众小病全挤进急诊室。未来合理门诊量新制上路之后，卫福部也将持续监测周六诊所开诊率以及急诊就医人次变化。台北市2030公车全电动化，议会交委会昨天审查追加减等预算，议员忧心电动化目标恐怕跳票，质询电动公车交货充电场站设置的进度。公运处表示，去年受到国际原物料影响延宕车辆交货，今年预计至少新增500多辆，签约时也会发包增设场站充电桩。公运处综合规划科长刘国柱表示，目前电动公车采分时充电，夜间充电，日间补电，分散晚上充电瞬间的能量。基隆市政府公务处持续推动人本环境改善政策，针对基隆市既有人行天桥存废进行评估，其中国安路人行天桥因为使用率低，故编列预算办理拆除作业，拆除工程将在6月12号到6月14号办理，其中6月13号夜间因为进行主梁吊卸作业，将采全线封闭施工，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世界上有一些事不是喜欢了才去做，而是做了才喜欢。我再说一次，世界上有些事不是喜欢了才去做，而是做了才喜欢。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位叔叔阿姨，不要轻易放弃哦，再努力一点，再试一下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美国田纳西州一对新人在婚礼结束以后，原本想要用穿婚纱跳进泳池作为浪漫夜晚画下句点哦，没想到却意外演变成一场惊魂记哦。30岁的新娘谢尔比·克劳福德，她接受杂志专访说，自己跳进泳池以后，没想到厚重的婚纱瞬间把她的脸遮住，让她几乎无法呼吸，差一点溺水哦。事件是发生在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一场婚礼派对，在尾声，当时新娘和新郎他在泳池边临时决定来点疯狂的，于是直接穿着正式的婚纱礼服跳进泳池。因为他曾经在网络上看到其他的新人这么做，认为这是婚礼夜晚有趣又浪漫的结尾。到了晚上，大家都很热，也很累，也很兴奋，于是决定好吧，就来做吧。不过真正跳下水以后，情况却瞬间失控。他说原本打算抓住裙摆控制婚纱，可是在肾上腺素飙升之下，他完全忘记这件事，就这么跳下去，没想到他的裙子立刻整个翻到他的头上，婚纱吸水以后变得非常的重，布料直接贴住他的脸，即使已经浮出水面还是吸不到空气哦。他虽然没有沉在水底，可是真的喘不过气哦。更惊险的是，现场宾客完全没有察觉异状，很多人还拿着手机拍摄，以为只是新人在泳池里玩乐。而且更由于新娘没有尖叫，没有挣扎激烈，因此没人发现她其实正陷入危险。大家都说新娘看起来非常冷静，所以没有发现问题哦。幸好她的丈夫当时在旁边，及时帮忙把婚纱从她的脸上拉开，才让她顺利恢复呼吸哦。事后宾客知道了真相以后全都吓了一跳哦。这对夫妻之后把影片上传到 TikTok 幽默。

我的说，萨克斯风越吹越大声，所有人都在拍他穿婚纱溺水呀、啊。影片曝光以后迅速爆红，已经累计超过220万人次观看。新娘说自己差一点不敢上传影片，因为只是觉得很好笑，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回响。她说我们这辈子应该不会忘记这件事了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0: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1: 生活小百科，洗碗巾上的抗菌效果真的这么神奇吗？是要数官方的脸书粉丝专页就贴出了一张图，揭开了市售的洗碗巾标榜抗菌的成分，其实不是让碗盘可以抗菌，而是让洗碗巾本身不会繁殖细菌哦。另外在食用好文网呢也贴出了一个文章哦，这个洗碗巾上面的标示食品级其实是误导民众的哦。洗碗巾的业者是属于食品业者，他必须遵循食安法的规范，国内所有制造洗碗巾的业者都必须完成业者登录，而且洗碗巾制作的程序也必须符合食品良好的卫生规范的准则。另外产品标示除了依照呢这个食安法的标示，其实还必须遵守不得不实夸张或容易误解的相关规定哦。市售的洗碗巾大都使用起泡性比较好的各种化学合成界面活性剂，都不同的比例研发出新的产品，有的产品会另外添加其他种类的清洁成分，像是皂类或小苏打，以达到洗净的效果。部分洗碗巾还会增加粘稠的，让这个产品有一些稠状，或色素或香精，就是希望你洗碗呢之后这个碗盘闻起来香香的。坊间贩售宣称无毒或食品级的洗碗巾，常常会让消费者以为，难道洗碗巾也可以吃吗？因为无毒所以洗不干净也没关系，对不对？其实这些都是影响国人健康哦。食药署已经说了，食品用洗洁剂的标示原则要求业者不可标示涉及夸大不实字句，违者可依照食安法来开罚40000块钱到400万哦。部分的洗碗巾标榜抗菌效果，其实指的是洗碗巾本身哦。洗碗巾主要的成分是界面活性剂的水活性低，细菌很难滋长，所以洗碗巾不容易沾到水而滋生细菌，并不是用了这个洗碗巾之后碗盘就会抗菌哦，所以这一定要请大家多多了解哦。所以正常使用洗碗巾是具有去除细菌的效果，不应该在洗碗巾当中标榜任何的抗菌、治菌、杀菌、灭菌这些字样，所以千万不可误导消费者哦。而提醒您在挑选的时候，也千万不要为了贪小便宜购买来路不明、标示不清楚的洗碗巾。如果不是太油腻的碗盘，其实用热水清洗，减少洗碗巾的使用，省钱又健康哦，所以要提醒您多加留意。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马来西亚有一名女子在八打零的夜市狂比五四零的手势，恰好被另外一名男子哈兹鲁发现了，并且通报警局，最后成功的将女子从家暴男友的手里顺利救出来哦。这是在当地一名男子逛夜市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名女子不断地比出五四零的手势，眼神还不停地飘向路人。机警的他立马觉得对方是在求救，后来趁着女子的男友不注意的时候，赶快上前偷偷的关切，才知道原来对方遭到了吸毒男友家暴，不仅遭到了捆绑，甚至还被滚烫的热水浇满全身哦。他看到女子身上布满大大小小的伤痕和淤青，就赶快地向警方报案，并求助现场工作人员。一群人试图拖住施暴的这名男子，直到警方赶到现场把人带走，这女子才终于脱离了魔爪。

即是540国际求救手势，是加拿大妇女基金会发起的无声求助的暗号。如果发现了有人比出这样的手势，就意味着对方正在向外界发出了需要帮助或遭受家暴的求救讯号，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

0: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32岁的黄先生，他是个上班族哦，从小学开始就受肥胖之苦哦。后来他在2年前到罗东博爱医院医学减重中心做减重咨询，当时他身高170公分，体重高达120公斤，经过饮食调整跟药物治疗，在半年内他减去了42公斤，而且没有复胖哦。减重中心的医师表示，改善病态肥胖不是只能靠手术，应该量身规划药物辅助疗程，也能够成功减重逆转慢性病哦。像他呢，肥胖体态导致他年纪轻轻就出现了关节炎、心血管阻塞的状况和糖尿病前期征兆。他说从小学4年级开始就体重超标，当时不以为意，后来直到30岁胖到了143公斤， BMI 值超过40，光走路就气喘吁吁，无法运动，他才警觉自己的身体已经被肥胖压垮了。遗传性的免疫系统疾病再加上骨骼心血管的症状，让他全身都不舒服。在医师的建议下，他先做了心导管的手术，后来手术过后，他下定决心要减重，就求助于罗东博爱医院的医学减重中心。过去他尝试采取饮食控制，可是却没有效果，也因为关节炎无法长时间运动。后来经过评估以后，减重中心的医师采用肠泌素做治疗辅助，并搭配营养师给予的营养建议，他再度尝试饮食控制，尽量摄取低调味圆形的食物，像是牛奶啊、水煮蛋啊，同时也透过游泳等低冲击的运动消耗热量，增加肌肉量哦。药物改善血糖，控制食欲，而且加上自律严控饮食，三管齐下，减重出现显著的效果。短短3个月内，他就减去20公斤，6个多月就减去40公斤哦。在进行药物治疗1年期间，他正常上下班，搭配规律运动，而且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戒掉过去爱吃的炸物、甜食、白饭，同时定期到减重中心回诊评估身体跟营养的状况。用药1年之后，他停止肠泌素的治疗，半年后追踪发现他的体重已经从120公斤降到74公斤， BMI 值是 25.5。 他说减重以后身体精神都好转了，抽血的指数也趋回稳，逆转了心血管和糖尿病的问题哦。所以为病人量身定做是最适合他的减重方式，比较能够维持长期而且健康的身体状态呀。

0: 近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不开心的时候就听音乐吧，因为上帝把喜乐放在音乐里，让全世界都可以开心起来。我是伍思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今日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奇

一代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这个时候，在空中用音乐与朋友们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倩怡一定要先祝福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我听到一个故事，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哦。这故事的标题是窗，窗户的窗，就是呢，讲到有一个太太，她呢，就是一直不断的

抱怨他对面的太太实在是太懒惰了。他说啊，哦，对面那个太太啊，她洗的衣服永远都不干净，看她晾在那个院子里的衣服，哎，总是有斑点。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怎么连怎么洗衣服，怎么把衣服洗干净都不晓得，每次都把衣服洗成那个样子。那么有一天呢，他有一个朋友来拜访他。那么这个太太呢，他还是在数落着他这个对面的那个太太，说又讲一样的话，就说他很懒惰啊，衣服都洗的怎么都斑斑点点的。那这个朋友呢，他就好像他就走到窗户旁边去，然后呢他就拿了一块抹布，把这个太太的窗户上面的这个灰啊抹掉，就说看这不就干净了吗？哦，原来是他自己家的窗户脏了，并不是对面太太的衣服洗不干净。哇，这蒙一层灰真的是也是很我们生活当中很大的一个提醒。常常我们都看见别人有什么样的缺点，看见别人的不对，但是呢其实也许是我们自己的眼睛脏了。想起在多年之前有一个非常引起热烈讨论的广告，他的著名的这个台词啊，就说要帮别人刮胡子之前先把自己的刮干净。在我们想要批评别人之前先反观自己，因为我们常常很容易就看到别人的缺点，却看不到自己有什么不妥之处。这故事也是深深的提醒我们，也不要随意的去批评。当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好好的仔细想一想看一看，有时候常常才会觉得原来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反而让自己处于尴尬之境。多一点宽容的心，少一些抱怨，少一点批评，让这个世界更多的和谐，更多的清静。

0: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要跟朋友们一起欣赏的古典圣乐是弘法神父维瓦蒂的圣乐作品诗篇126篇 Nisi Dominus G 小调，作品编号 RV608 若主未建屋。维瓦蒂在这里使用的原文经文的这个圣经的版本是根据 Vulgata 翻译的拉丁文圣经。那么这个版本的圣经诗篇的号码跟我们一般所使用的圣经是不一样，就是要多加一号。所以维瓦蒂诗篇26篇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所熟读的诗篇127篇，诗人所罗门的上行之诗。诗篇127篇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羞愧。

它当中编制其实是女中音的独唱加上小提琴。那么今天跟朋友们分享的这个版本，这是由假声男高音修尔所演唱的版本。那么当中呢有编制，乐器的编制上有小提琴、大提琴还有风琴，就是一个古乐器的编制。那么我们听到假声男高音修尔他所演唱，真的是温柔温暖的声音，带出音乐当中诗人的感动。我们所读的中译本上，所罗门的这一首诗篇一共有五节。那么在维瓦蒂的音乐作品当中，也把这五节的诗篇诗词呢分为九首歌曲。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维瓦蒂声乐作品诗篇126篇当中第一首 Nisi Dominus， 歌词当中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维瓦蒂很擅长协奏曲风，在他许多的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个协奏曲的影子，当然这一部作品也是不例外。在维瓦蒂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有许多乐器相互交叉演奏，有浓厚的协奏曲风格。那么我们接下来来欣赏诗篇126篇的第二首 Malum Est Vobis， 你们清晨早起。

维瓦蒂作品诗篇126篇。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第三首 Suscite。 Suscite 这个字呢有觉醒吧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听到很快速的音符，然后在修尔的演唱当中会一直不断的听到Suscite 这个字。维瓦蒂在这里呢让弦乐器用很快速的16分音符的这个上行音阶强调 Suscite 觉醒吧，那么接下来再以对应下行的半音阶强调惘然。这个音乐呢非常的紧凑，有很丰富的戏剧效果。那么歌词的意思呢就是说，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晚。

那么接下来第四首，我们要进入到诗篇126篇当中这一段，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也是他所给的赏赐。在这里呢，维瓦蒂编排音乐呈现出来，跟前面很强烈的戏剧效果是完全相反的一段沉静。我们等一下呢会听到音乐是缓缓的流动，表现出一种安然睡觉的静谧。维瓦蒂在这一段乐章当中，音乐的表现有带出一种西西里舞曲风格的优美旋律，一起来欣赏。

乐部落格古典音乐篇。哇，我们听到假声男高音修尔诠释维瓦蒂的声乐作品，真的是每一首他所带出来的歌声如此温柔，都相当的触动我们的心。修尔被誉为是全球顶尖假声男高音，那么他也曾经来到我们台湾演出，他是在德国威斯巴登出生。修尔他从七岁就参加唱诗班，那么这个唱诗班呢，每周都会演唱文艺复兴时期还有巴洛克时期的歌曲，所以呢从古今文一直唱到这个格力果圣歌都是演唱的范围里面。所以修尔说这些古乐对他来说就像是贝多芬还有像莫扎特一样的自然，从小就在他的生活环境当中有很多的接触。那么他13岁那一年呢，还从就是有一个机会从世界各地20000名的男童歌手当中被选为独唱，到罗马参加1981年的弥撒合唱音乐会。那么这个机会也是一个荣誉哦，也是他后来确定说他要把这个演唱成当作成是一生的志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19岁那一年，修尔到瑞士知名的音乐学院学习古乐，那么他也在古乐演唱家 很知名的科克比的门下接受指导，那么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修尔的声音，是1997年他参加留声机颁奖典礼他被邀请在这个颁奖典礼上呢演唱韩德尔的歌曲。哇，当时的演唱真的是让全场惊艳，声名大噪。德国 The Times 就赞美他的声音，说他是歌声秀逸、纯净、甜美、灵敏，而且还结合了最高等级的音乐想象力。有乐评权威留声机杂志也评论他的声音，说这是他们所听过最难忘的好声音。我想在刚才我们听到修尔演唱的这几首维瓦蒂的歌声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样清澈灵敏也带给人一种愉悦的感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欣赏由修尔所演唱的维瓦蒂的诗篇作品，诗篇126篇，作品编号是 RV608， 维瓦蒂的诗篇声乐作品。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呢，所要描述的是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是勇士手中的剑。维瓦蒂在这里用的也是一种舞曲的曲式，稍快的乐段彰显出这个如剑的主题哦。 Sicut Sagittae。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好，我们所欣赏的维瓦第诗篇作品，诗篇126篇，作品编号 RV608。那么接着我们要来听的是在诗篇当中的最后一节。那么在这一段乐段当中呢，描述人有福了。那么维瓦第在这里呢，以低音乐器以及像是在协奏曲当中比较稍微缓慢的乐章，温暖的表达现代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羞愧。

那么整个诗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的内容，其实在第六首，刚刚在我们所欣赏到这一首呢，已经全部都表达完了。但是呢，接下来还有三首，这三首呢，就是要让整部作品有一个更加完整的描绘。那么我们要接着欣赏的这个第七首，很像是光荣颂一样，颂赞荣耀归于天父。那么维瓦蒂在这里呢，只用古中提琴加上数字低音的伴奏，衬托出温和肯定的歌声。我们会听到歌者演唱出荣耀归于圣父、圣子与圣灵。

接下来这个乐段跟第一首是一模一样的主题旋律，再一次强调刚开始的动机，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这整部作品有前后相呼应的感动。

乐部落格古典音乐篇。那么今天我们欣赏了维瓦蒂的声乐作品诗篇126篇若主未建屋。那么为朋友们所预备的演奏版本演唱版本，这是修尔，当今世界顶尖的假声男高音修尔的演唱，戴尔指挥澳大利亚布兰登堡管弦乐团的演唱版本。那么这个诗篇126篇，也就是虽然这部作品的名称是诗篇126篇，但是因为维瓦蒂所使用的圣经的版本跟我们现在比较熟知的版本的诗篇126篇是不一样，就是要往前加一号，所以呢其实就是诗篇127篇。维瓦蒂在这边将乐曲分为九个乐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乐段，也就是阿门颂。阿门颂，维瓦蒂让小提琴前后反复的节奏加上音乐很快速的流动，阿门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那么在刚才前面八首乐章当中呢，维瓦蒂是使用跟开场一样的旋律的题材，好像就是为这个整部诗篇做一个总结的感觉。所以这一部阿门的乐章整个就是着重在肯定的力度上的发展。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亲爱的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我们在主题单元古典圣乐篇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维瓦蒂精彩的诗篇作品，诗篇126篇《若主未建屋》。那么在这美妙的音乐与歌声当中，我们也一起度过了美好的音乐时光。在节目最后，要跟朋友们来邀请一起来回应嘉音电台现在正在进行的春季募款行动，诚挚的邀请好朋友们每天奉献10元，一年3650元，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嘉音电台。您的支持可以推动嘉音的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可以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朋友们，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详细的奉献办法请上到嘉音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02-2369-9050 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恩典里面。这一系列是诗篇100，我在诗篇里面挑了100节圣经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这100节当中呢，每一节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景况，而我们在那里经验到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景况当中，我都可以来赞美神，我都可以跟神祷告。诗篇里面有非常多是人跟神的祷告，当然也有非常多的时候是人对这一位恩典的主、爱我的神的敬拜。而在今天开始的这最后三集，最后三集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一篇诗篇，在诗篇的第150篇，也就是诗篇的最后一篇。在最后一篇的这几节当中呢，他在讲的是赞美，赞美敬拜，赞美。我们唱诗是什么？是赞美神，对不对？好，我们现在一起用这首诗歌来赞美神。唱诗诗歌是为了赞美神，而他在分

0: 你想在怎么样的赞美是神所要的，同样的反过来说是什么样的赞美那不是神所要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部分在诗篇第150篇，我用第二节来跟你分享，他说要因他的大能的作为赞美他，要按着他极美的大德来赞美他。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一起来经验这件事。他讲的是为什么要赞美，为什么要赞美？赞美不是因为我喜欢唱歌，我喜欢唱诗，我喜欢这首诗歌。我觉得赞美是什么？是因为对准神，我要因的什么？我要因的他的大能，他的大德。大能是什么？是神的能力。也就是说，你经历了神哪些奇妙的作为，那些是在你不能的，而你真的发现，虽然在我不能，但是在我的神凡事都能。你经验他的大能，你用这个来赞美神。换句话说，这个赞美不只是为一件一个词，比如说神的能力好大，神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当我用这些来赞美的时候，神是全能的神，我会不会想到一些真的在我生命当中好多次我无能为力的时候，他怎么样成为我的能力？他是我感觉到我缺乏爱的时候，他是我永在的父，永远都在的父亲，他是那位和平的君。我常常活在一个环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征战争吵，但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真实的来经验他是和平的君。你对神的经历，把你对神的经历，你在跟别人吵架，你在跟一个人很不愉快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带你去面对，去和解，去和好，这个经历你就发现他真的是和平的君。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我要因着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他的作为。而另外一方面讲的是因着他极美的大德，那个大德是神的神性，但是神性里面，谢谢主，他是奇妙的，他是全能的，他是在神的恩典当中，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那一位在我跌倒的时候，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力量，他是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求神帮助我们赞美。为什么要来赞美？因为我认识他，因为我经历他，经历他的大能，他的作为，经历他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在我的人生当中成为我避难所的人生成的这样的一位神，在我的生命里面他给我力量的神，他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样的神。怎么样来赞美呢？
1: Coffee time。
2: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今年台湾大学毕业典礼之中，代表国际生致辞的坦桑尼亚籍环境工程博士班毕业生内森，以流利的中文分享他求学及成长的历程，情真意志激励人心。内森在致辞之中多次感谢已故国际知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德博士之知遇之恩与支持，让他这来自非洲农村的孩子有机会来台求学，从长荣大学到台大的博士班。他说高中时期他对世界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台湾在哪里，那时心中迷惘，向上帝祷告，如果这不是出于你的旨意，请让我申请失败。 结果他不但录取了长荣，还拿到奖学金。他说

刚来台湾的时候，他一句中文都不会，都是跟着台南圣教会的弟兄姐妹学的。内森表示，今天能够在必点分享自己的故事，是因为我已不是一个人了，站在我身旁的是我美丽的台湾妻子和我的孩子，他们是我最强大的支持力量。台湾不仅给我知识，更给我一个温暖的家。他的妻子是台南圣教会的传道，内森的父亲则是坦桑尼亚当地的牧师，依靠基督信仰让他们全家困顿之中能够勇敢无惧。内森开心地说，台大不只给他教育，也给他工具，让他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会把所学的带回家乡，解决因采矿产生污染的土壤、农业以及水资源问题。他强调，不要只想着领导，要先学会服务，你自然就会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人。继续一起来关心时事新闻。彰化基督教医院6月1日在彰基蓝医师大楼举办彰基130医疗宣教关怀研讨会，以参与宣教爱的故事从现在开始为主轴，庆祝创院130周年。彰基冰正龙董事长致辞时强调，该院的核心就是双福和双益精神，致力于照顾乡亲以及员工的身心健康。总院长陈木宽教授重申彰基坚持护病比绝对合法以及不关病床的初心，致力于让所有人都看得起，也得到最好的医疗。他说，彰基是一个以爱为初心设立的医院，不论外界环境如何改变，都要让爱的火炬继续燃烧。他强调，在商业化的医疗乱象之中，彰基作为非盈利教会医院，更应该坚守初心来照顾全台的病人。研讨会特别提到 AI 灵性医疗雷达的概念，尝试透过科技工具更早辨识出病人在情绪、信仰以及心灵层面的需求，协助医疗人员不只看见疾病本身，也能够更敏锐观察到病人真正的需要。院方表示，科技与人文的结合将使医疗照护更能贴近个别的差异，也让全人照顾有更多实践的可能。本次研讨会展现了跨界合作的重要性，邀集医疗人员、教会牧者、关怀新住民与移工的实务工作者共同参与，议题涵盖历史回顾、科技牧养以及弱势关怀。与会者指出，随着人口老化与多元文化的挑战，透过跨领域合作能够强化对弱势族群的支持系统。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丽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说呢，这个小张是放射线科的住院医师。有一天呢，一个妇人由丈夫陪同，就来让这个胸部哦，做这个电脑 X 射线的断层扫描检查。这个护士就给这个妇人接上了静脉注射管。这时候呢，这个小张就问这个妇人的丈夫了，说：“哎，你太太有没有接受过其他的身体检查？”他就讲了好几种，可是有种怎么也记不起来。他拼命想，就是说，哎，就是那个女人有而男人没有的，那到底叫什么呀？结果这个他太太在旁边就接口了，说：“哎呀，是脑袋呀，老公。女人有男人没有的是什么呀？你一定可以想到，对不对？两种器官，但是。”他太太说是脑袋啊，笑话一则了。你说是男人有脑袋还是女人有脑袋？这当然没有这种说法呀。这个个人这怎么讲，因个人而异，对不对？不过笑话嘛，就是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基本上哈，觉得男性都会比较粗枝大叶一点，尤其是关于生活里面的一些的所谓的小事啊，孩子多大啦，读几年级啊，学校发生什么事啦哈，这个家里面的一些琐碎事情，好像很多的男性就比较不记得哈，也没往心里面记。但是女性呢，大多数对于这些的事情都会记得比较清楚。哎呀，家人什么时候生日啊，有什么事情啊，也是等女人都在脑袋里面，男人往往不记得，对不对？所以这方面这个男人的脑袋似乎真的比较小一点，是不是？可是在某些方面，哎呀，那真的都是男人的脑袋极大，那女性又比较小，所以男女确确实实是不同，笑话一则而已，博君一笑。不过如果遇上了这个夫妻啊，这个男女啊，沟通不良的时候，想到这个笑话呢，其实也可以提醒我们了，男女就是不同，所以有些事情不需要生气，而是需要多所了解哈。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选的这支歌曲是 Do For The Others， 一起来欣赏哦。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还是继续和朋友分享这个《向上教养》这本书里的部分内容。我们知道，其实每个人呢，都怎么说呢？就是说，在父母跟子女这种关系里面，不管我们的年纪在哪里啊，尤其到了我们这个成熟，然后甚至自己都步入初老的时候，要跟父母相处，其实都会期望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和谐的关系啊。虽然很多的这个亲子之间关系未必那么的好，但是我们总是期盼能够有很好的关系。那这个关系要怎么样的建立起来呢？这书里面说了很多，然后呢，这一部分都是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和父母建立好一个很好的一种关系啊，怎么样能够改变父母的一些的观念，能够让父母呢，能够理解做子女的一些的心，然后父母也愿意啊，能够跟子女同步的往前走。这个章节里面有精选的，他就是特别提到要刻意创造跟父母相处时的一种正向氛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到，有时候啊，做子女的跟父母相处啊，不见面呢，当然也会惦记，可是一见面往往啊，就会不愉快，你知道，就是孩子一讲话可能惹得父母开心，父母一讲话又惹得孩子有这个怒气哈，所以在相处的时候就不是一种正向氛围嘛。那作者就提到啊，这些这个诈骗集团现在非常的猖獗，我们在电视新闻上啊什么的都可以看得到。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就是因为教育水准低，因为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上当。但事实上真的这么单纯吗？其实未必哦，因为所有的这个诈骗的集团，他们大概都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干什么呢？和被害人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他们会花很长的时间哦啊，这不管是从什么样的管道上，哎，彼此联系上了。他一开始呢，当然就是你啊我啊这样子啊，就谈一些什么，交换一些什么意见，接着渐渐会变成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们一起来投资，我们一起做什么什么来吧。总而言之，都是先奠基，建立好关系，能够信任对方，然后对方才会开始放饵啊，钓鱼，很容易就上钩了。对子女来说，子女不是要觊觎父母的钱财哈，但是跟诈骗集团一样，其实子女都会期望父母能够信任我们，对不对？然后稳定的持续的往前面去走。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子女怎么样能够去改变父母，牢牢抓住父母的心呢？岂没有别的什么秘诀，只有陪伴。因为只有陪伴才能够有机会创造舒服的互动经验嘛。舒服的互动经验多了，逆耳的忠言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入耳啊。可是陪伴啊，基本上这件事情就是说比做容易很多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哎呀，关系好就是要花时间陪伴啊，真的要从头到尾都好好陪伴，从头到尾都觉得舒服，那可是需要技巧哦，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站在第一线负责全程照顾的子女压力都会特别大，而特别大的他们呢，还特别容易遭受长辈各式各样的不满跟埋怨，对不对？反而是那些远在天边偶尔回家嘘寒问暖的子女，相当容易得到长辈的认同跟赞美，是不是这样子？同样一句话，无论陪伴的子女怎么样苦口婆心的讲，长辈就是不听。可是当这句话是从久未谋面的子女口中冒出来，哇，马上就变成金玉良言哦。那些偶尔探望一次的子女其实没有多做什么特别的事，通常啊，就是会买一些长辈需要的，或者是想

些自己不太喜欢的言语或行为呢，就比较容易。不管对方说什么做什么，自己啊都还可以维持耐心，保持这个笑脸，因为反正哎，只是见一下面嘛。而且分开之后呢，双方都会有充分的时间去消化情绪跟补充能量，等到下一次见面又是一个新的状态了，对不对？可是每天陪伴当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嘛。再怎么理性，两个人相处或多或少还是有不契合的时候，那天天绑在一起，双方都没有足够的时间跟空间来重整自己，情绪的累积跟堆叠到最后就怎么样，就变成压力啊。有了压力之后，哦，再看待彼此啊，就没有办法像原本那样客观有弹性了。所以除非父母是必须有人随侍在侧的状态，那就另当别论嘛。否则如果父母健康状况还不错，大部分的独立生活能力都还在，那么最好就是要想想说，哎，怎么样安排陪伴的时间和方式。你知道时间长短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哦，陪伴时候的心情跟状态那才是重点。那陪伴父母时当然要有最好的状态嘛，最好的做法就是有些可以外包的事情尽量外包，不要让自己太过的劳累哈。有时候这个太过劳累的时刻，那个情绪就不对了嘛。而且一直陪伴在旁边，然后生活作息啊，自己的原本生活作息都被打乱，稳定的心情也乱，当然就很容易的这个情绪上出状况，对不对？因此呢，在陪伴父母的时刻，需要理解这一点，然后能够有些事情交给别人做的就交给别人做，不需要把自己累得个要命，然后呢就是一肚子的这种情绪，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自然就会产生冲突。那作者以前都会告诉照顾子女的父母或者是照顾父母的子女家里不需要太干净把时间精力拿来陪伴子女或者父母比较实在。可是呢得到的回应往往都说，那怎么行啊，家事还是要有人做呀，就算再怎么不在意整洁还是得兼顾嘛。那么作者自己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深深体会到其中的各种的这种亲身经历的一些的经验，他又体会到改变习惯只是改变习惯不够，需要有其他资源加入。所以有子女来咨询照顾父母问题的时候，他都会了解一下对方的家庭经济条件如果还行的话，他都会提出外包的这个建议。因为你自己不要太劳累了，你自己的那个心理才会比较平稳。那么另外好的陪伴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适时的装聋作哑。他举一个例子，小曼的爸爸呢是一个非常自我的大男人，总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根本不管别人感受，尤其是面对老婆很容易的就是口无遮拦。所以从小曼有印象以来，就常常看到妈妈只要做的事情有点瑕疵或者是不顺爸爸的意，马上就招来一顿破口大骂。所以小曼的妈妈就一直忍到小孩完全独立，就开始帮自己安排各种的活动，每天都出门。对于先生的抗议呢，还当耳边风。后来小曼的爸爸就开始使出谩骂的招数，结果他妈妈呢更是置之不理。小曼很清楚他爸爸其实最想的就是把妈妈给换回来，但是呢他也能够理解他妈妈的不高兴，但是一直把爸爸给晾在家里，这不是办法呀。而他爸爸这些年来呢真的得罪了不少人，也没什么朋友了，唯一能够走出家门的方法就是跟着妈妈一起去参加活动。但是现在的做法呢只会把他妈妈推得越来越远，他妈妈反正就自己出

去活动，其实现在很多的夫妻就是这样子啊。哎呀，讲也讲不通，算了算了，我自己出去玩，不管你了。那么小曼就想办法让他爸爸学会讲话不要那么难听，可是呢，他知道明讲一定会带来反效果，得利用平时的相处时刻，慢慢的让爸爸体会到需要调整自己说话的方式啊。那这就意味着他一定要跟爸爸相处的时间比较久，哎，这点其实很痛苦啊，因为他也不喜欢听那些负面能量的话嘛。但是既然觉得应该这么做，他还是每天下班就待在客厅里陪爸爸讲话。毫不意外，哎呀，他爸爸一开口就抱怨妈妈不是啊，讲这讲那，批评亲戚朋友啊，小曼真的很烦。面对这些负面言语啊，得要听而不闻啊，不做任何反应不容易，可是他就不断告诉自己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但是呢，只要他爸爸稍微提到一点妈妈的好或是别人的优点，小曼就会立刻加入话题，就跟爸爸畅谈自己的观点哈。因为他心里很清楚，爸爸讲话的习惯真的不好，可是只有持续的陪在爸爸身边，才有机会在他爸爸心情不错的时候讲上一两句可能改变他的话。他很知道这不容易，但是他也相信滴水穿石，讲久了他爸爸一定会有所改变。只要是在爸爸身边待得下来，他就必须认真的选择自己要看到什么和听到什么，这样呢，他才有办法一直保持和颜悦色，也才能够把握住那些可以用来劝说爸爸的适当时机。虽然说女儿嘛，都说是爸爸的前世情人哦，但是还是免不了遭受爸爸的坏习惯波及啊。爸爸总是在别人面前笑他是矮冬瓜啦，等等等等的啊。可是啊，他就渐渐也学会了用打哈哈的方式回应啊，有的时候说这样地震比较安全，天花板塌下来会先压到别人等等啊。有的时候呢，爸爸又这样说他，说下雨天都有长得高的人负责撑伞，他不用这个动手就可以不被淋湿等等。哎呀，反正呢，他就学会啊，顺着他爸爸说啊，幽默以对。而他的妈妈不理会他爸爸的那段时间呢，哎，他爸爸根本就像个刺猬，三天两头啊，就这样子哦，扎家人一下。有一次呢，小曼听到碗盘摔破的声音，冲下楼去看，发现他爸爸原本盛了一碗喉咙汤，结果不小心整碗都摔破了，这个汤洒了一地。他看着他爸爸整个脸都涨红了，知道说他爸爸觉得很难堪。而且上个礼拜呢，他还气急败坏地责怪他妈妈摔破碗，结果今天换他了，而且还摔的是家里最贵的那个碗哈。而小曼就默默地蹲在地上捡碎片，他爸爸在旁边站了好一会儿，小心翼翼地说，这个碗好像很贵。小曼呢也没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假意地抱怨说，好像是，不过这个碗真的用太久了，十多年了吧，害我看到漂亮的碗都不能买。哎，小曼爸爸一听当然很开心啊，有台阶下啦，马上说，那你现在可以买新碗了。小曼头也不抬地说，好啊，我们找一天去卖场挑个最漂亮的碗回来。接下来呢，他就一边整理一边跟爸爸讨论要买什么样的碗。等到爸爸完全放松下来，他才问他爸爸说，要不要再盛一碗猴豆汤啊。他很调皮地跟他爸爸说，可是你不能为了想换新碗故意把碗摔破哦。哎，他爸爸听了也会哈哈大笑啊，说，哎呦，这个主意不错哈。哎，看看真不容易哦。其实小曼家里他们有五个孩子，但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劝得动爸爸的人，原因就在于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就是会想办法让那个场面变得比较轻松，让任何人都不尴尬。你知道吗？
人只要不干

尬，就比较不会有面子问题，也就比较不会在听到不同想法的时候马上那个筑起一道防卫的高墙，不管别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自自然然就比较容易听进去别人的话。而小麦还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时不时啊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他说这是说好话运动。怎么说呢？哎，我们来听支歌，然后来看看哈，在小麦的这个生活里面，什么是说好话运动哈。来听歌，我有爱，一起欣赏。

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来看看哈，和长辈相处的时候怎么样的甜言蜜语，怎么样所谓的说好话运动，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对于小曼来讲，在她爸爸耳濡目染之下，她从小就习惯看别人不顺眼，也常常不经意的就会说出伤人的话。一直到有一任男朋友就埋怨她说，你总是以伤人为乐，所以就跟她分手了。小曼那时候不能理解，她明明从来没有过这种念头想要伤人，但是为什么这个前男友就肯定他就是这样呢？因为前男友说他们交往3年哈，小曼好像一句好话都没说呀，难听的话一直挂在嘴边。而这番话呢，让小曼安静下来。她知道啊，自己的确是这样，也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一直在伤害爱她的人，所以难怪人家不愿意跟她在一起了。那次之后，他才开始很努力的练习称赞别人，感谢别人。即便是面对很难相处的爸爸，他还是全力执行。他爸爸热了一碗汤给他，他就会说，天气冷，喝碗热汤好舒服哦。爸爸顺手把他打包好的垃圾拿到社区垃圾箱，他就会说，爸爸是个心好男人。爸爸在阳台种花，他就常常开门欣赏，说，哎呀，这个花开得真漂亮。反正不管他爸做什么，他就是竭力找出可以称赞的地方，然后找机会把能够让爸爸开心的话讲出来。所以呢，他爸爸就特别爱找小曼陪他，也特别愿意跟他说一些藏在心底的真心话。时间久了呢，小曼就开始能够在爸爸抱怨连连的时候试着提出不同的看法。虽然当下他爸爸也很难接受了，可是小曼也觉得无所谓嘛，因为他爸爸并不会因此而对他生气，或者是直接锁上心门。他就认为说，有讲就有机会啊，只要爸爸愿意继续和他相处，他就有成功扭转爸爸习惯的可能。所以呢，没关系，就继续的讲。因此也就是说了，其实想要所谓的向上教养，改变父母，没有别的秘诀，就是陪伴。因为只有陪伴才有机会创造舒服的互动经验嘛。舒服的互动经验了，逆耳的忠言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入耳。而在相处当中，真的是要懂得甜言蜜语啊。你知道舌头是我们这个白体之中啊最小最小的一个器官，可是舌头啊真是能够翻云覆雨，对不对？哇，能够改变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口出美言，能够说出造就人的好话，而不是说出伤人的话语，这个真的是需要学习，并且要不断的练习。而对于和父母相处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尤其是要学习这样的功课。另外，作者提出来的是所谓将改变的种子扎实地埋进父母大脑里。你要知道啊，其实知识会不断地更新迭代嘛。那么作者在工作几年之后呢，也再回到学校攻读博士学位。那个时候啊，他常常得去旁听一些重要的硕士班课程。那么神经心理治疗是其中的一堂课，他就记得呢，那第一堂课老师就捧着一堆种子进教室，兴冲冲的要每个人啊都领一两颗回家种。因为他自己本身觉得自己就是个黑手指啊，所以要他种他实在是心不甘情不愿，不过也必须领一颗啊，就想说所有号称种不死的植物都被他种死了，这颗可怜的种子命运啊真是堪忧。果然他的种子啊从头到尾都没动静。不过有好几位这个学弟妹就好厉害哦，每个礼拜都能嗅出新的发展。老师呢也时不时的就在课堂上提醒大家要去留意环境的变化呀，观察土壤的湿度啊，端详种子。

子的状态啊，然后依照各种条件适时的调整照顾方式。最后老师就很笃定地说，好，如果确实做到这几点，那么种子一定会发芽，一定会长大，所以要持续做下去，耐心地等待啊这个结果。而等到这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呢，老师才说明他要学生们种植物的理由，因为神经心理治疗也是一样的原则，一样的历程。临床心理师把改变的种子放到个案的大脑之后，必须时时用心去理解这个个案的各种内外状态，在陪伴等待种子长出来的过程中，随时依照个案当前的境况精准地判断现在应该要加些什么东西进来，才能让个案脑中的种子发芽，持续稳定地成长。所以呢，把改变的种子埋进大脑里的这个埋，绝对不是说只有把种子放到大脑里的一瞬间动作而已，而是一整个扎实照料行动的完整历程。幸好啊，作者说他只是种植植物的能力低落哈。那如果是要把改变大脑的那颗种子种活，他倒是还蛮有信心的。而且常常会有个案到最后，以为他拼命塞给他的目标呢，完全是自己决定出来的。这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结局。因为一旦个案认定这是他自己想要的，就会毫无怨言地设法克服万难，全心全意地朝目标前进。所以呢，当然我们对待父母也是希望这样哈，哎，改变父母某些的观念，但是呢，让父母觉得这是他自己想要做的。你知道很多时候啊，改变的目标常常是陌生而不熟悉的。他就举个例子，小刚的爸爸妈妈很喜欢旅行，年轻的时候常常跟团出国旅游，不过年纪增长啊，出去常常会觉得累嘛，所以呢，只能靠着小刚想办法排出长假啊，带着他们出去。后来小刚的儿子女儿都在需要家长接送往返安亲班跟补习班的年纪啦，而且课业越来越繁重嘛，要排出全家一起出游的时间当然越难。而且他的儿子要准备升高中，真的没有办法请假出国去玩。可是呢，小刚的爸爸就不知道儿子的顾虑，在一次家族聚会上就当众问小刚说，你什么时候再带我们出国玩啊？哎呀，所有的亲戚都等着他回答呀，他只能尴尬地推说，我回去再瞧看看时间。回家之后呢，小刚就跟爸爸解释，今年不能抱太大希望出国哦。当然爸爸就失望了，可怜兮兮地说，哎呀，我已经5年没出去了，不知道我死之前还有没有机会再出去玩一趟。他的爸妈需要子女带他们出去旅游，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语言不通嘛。他们的身体其实都还好，脑袋也不错，所以呢，作者就给小刚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说，现在啊，翻译软体其实发展得很好，翻译笔的使用也很简单，所以可以教父母利用这个工具来应付语言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说服父母就改在国内旅游嘛，这样子就完全没有语言问题啦。而且两个人啊，想出去走走，随时就可以出去，就不会受到一些的限制嘛，哈。哎，这当然就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哈。小刚也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但是他也觉得说，国内旅游从来没有在他们家的旅行选单之中，因为每一次一讲到旅游，所有人脑袋冒出的都是到机场搭机的画面。哎，这也不难呐，离岛旅游也可以是要到机场搭机嘛。好了，又有新问题了。他说他跟他爸爸妈妈一提议，安排他们去澎湖玩5天，啊，没想到他爸爸完全没劲儿，还不开心。澎湖那么小，那有什么好玩？看来呢，国内旅游

对小刚的父母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事情。那么作者就教小刚啦，怎么把国内旅游这个种子埋到爸妈的大脑里。他就要小刚在网络上啊搜集各种这个国内旅游的分享文章啊、照片、影片啊等等啊、哦，哎，不是那种广告啊，就很多这种都会有写文章嘛，然后给父母看，然后呢也请小刚多看一些外国人到台湾旅游，并且呢，哎，向这个自己的国家介绍台湾的节目或者是影片，这些就是要让小刚有办法。把外国人赞赏台湾独特的美景啊、哦，鼓励大家到台湾玩的故事呢，带到跟爸妈的聊天话题里面，而且讲得很生动。之后还要小刚陪爸妈看电视的时候，只要看到台湾的漂亮景色或者是特殊风俗，就刻意的赞美一下，然后假装不经意的问说：“哎，这是台湾什么地方啊？”心理学有一个单纯曝光效应啊，就是说人会纯粹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对它产生好感。植入性行销其实就是运用这种心理效应，通过这种频繁的曝光商品的手法，让观众对于那件商品产生熟悉感。好啦，随着熟悉感逐渐提升，观众就会开始莫名其妙的愿意接受这个商品，而且舒适感跟信任感也会慢慢的跟着出现。等到需要购买这类商品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因为感觉特别好，就从琳琅满目的商品当中嘣就挑中它。哎，他教小刚的方法就是利用这个效应，就透过不同的做法来向父母展示国内旅游和台湾之美，让他们慢慢的对这件事情越来越熟悉，慢慢的产生好感，产生兴趣。那当然了，这也需要留心的这个重点哈。第一就是不能够曝光过度，反而就会让人觉得哎呀不耐烦嘛。第二就是第一个印象绝对不能差哈。如果一开始啊就觉得这什么东西啊，那糟糕了。继续曝光呢，只会这个加深他不好的印象。所以啦，作者就特别交代小刚，千万不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展现国内旅游的信息，以免弄巧成拙。也千万不要试图积极的说服父母，以免适得其反。只要维持原本的家庭互动模式，不动声色的每个礼拜就丢出一个最多两个不同的国内旅游概念就好。反正呢就是让父母自己慢慢发现，诶，台湾有很多值得玩的地方啊，慢慢的在内心里面对国内旅游产生向往。他就真的这样做了，做了好几个月哦。诶，结果是平常没什么意见的妈妈呢就先动了心。小刚听到他跟他爸爸说，哎，新闻播报的赏花景点很像日本的，我们可以找时间去走走。他爸爸没回应，小刚呢，也一句话都没说。再等几个月，哎呦，妈妈就开始会跟小刚聊台湾风景的优美。虽然他爸爸还是一句话都不说，至少会在旁边静静听。所以作者就跟小刚说呀，我觉得可以开始利用这个时候诱导爸爸说几句话，增加爸爸的参与度。只是没几个礼拜，小刚就愁眉苦脸的来找作者了，因为他觉得他爸爸还是排斥国内旅游。那么他就请小刚举例子啦，想弄清楚状况啊，才能给他建议啊。小刚就马上噼里啪啦讲了一堆，其中一个是这样的。小刚传了一系列中部休闲农场的花海照片到家庭群组，那个系列是这个主角啊是一群朋友，年纪大概六七十岁，就在花海里面啊尽情的摆拍，每个人看起来都好开心哦。因为小刚自己喜欢这系列的照片，觉得好像显示出就算年纪大了还是可以活得很年轻。他妈妈好像也很喜欢，
啊，

因为他点了好几个赞、哦、所以小刚就利用吃饭的时间聊起这个系列照片、哦、然后他特别选他妈妈点赞的花海照片聊，然后呢没想到啊，他爸爸就是冷冷看了几眼，说照片看起来很漂亮，和台湾这么小一块，绝对不可能有像北海道那样绵延不绝的一大片花海，现场看起来一定不会像照片这么好看啊。这个作者听了之后呢，也是直接倒抽一口气哈、哦，能够体会小刚的作者感，不过行动还是要持续啊，所以他就安慰小刚说没关系啦，爸爸有认同这个地方漂亮就好，其他的内容呢我们自动过滤掉再继续做。又过了几个月，小刚自己发明了故意开车经过小小景点的奇招。他知道离他们家不远的大学附近有条路花开得很美，他就先把网友分享的影片传给父母看，几天之后呢，就趁着开车带爸妈去医院领药的时候，告诉爸妈说顺便载他们去绕一下这段路。他就一边开车一边跟父母介绍这条路上的花是什么花名，花期是几月份，再告诉他们说很多国外摄影师都会刻意飞到这边取景等等。这条路不长，他爸爸就讲了一句话说啊，台湾有些小地方是真的还蛮吸引人的。哇，这句话真是振奋人心啊。是作者就说你还是先按兵不动，再多等一会儿。那么等到小刚的爸爸发表越来越多类似的话，哎，作者跟小刚都觉得他爸爸真的开始心痒了。作者就建议小刚接下来的作战策略，就是首先要在爸爸又说出肯定国内旅游的相关话语的时候，用非常简短的内容表达赞同，譬如说嗯对呀、啊、等等，等过一阵子再拉长赞同的内容，说对，那里看起来真的适合走走，继续呢再找机会啊，就不经意的说，哎，你之前不是说过阿里山云海很漂亮吗？总而言之啊，就是把父母说过的话、啊、放进来，哎，然后或许就可以讲台湾的美其实是很精致的美，国内旅游其实一点都不输给国外旅游等等等等，就是这样不经意的说。小刚其实一开始是担心是不是行得通、啊、试试看嘛，哎，你就知道结果呢，当然就渐渐行通了。其实啊，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但是呢，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面，渐渐渐渐的，父母的观念会改变，就是利用这种透过暗示记忆来虚构记忆的技巧哈，把一些的观点偷偷的塞到爸爸的脑袋里，结果呢，这个爸爸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误以为自己是这么想的，就不觉得自己是被儿子逼迫的，是自己觉得嗯，台湾其实有些地方的美还真是不错，或许应该去看看，嗯，应该要去哪里看看等等等等，哎，自自然然渐渐渐渐的就改变。那当然这个中间还是有些的细节我就不再多说，不过原则是这个样子的。很多时候我觉得做子女的都会遇到类似这种的状况哈，父母会有一些固定的一些的观念，那么对于做子女来说就觉得不见得是这样吧，你看因为做子女的当自己的孩子渐渐成长真的是没有办法排出假期来跟父母一起出去旅游，很不容易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怎么样能够去改变父母的观念，而且也鼓励父母可以做一些真的尝试。而小刚呢就是这样子渐渐渐渐的改变了父母，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开始还不是立刻要父母哦，就是参加什么旅游团出去，而是从呢鼓励父母自己搭乘大众运输去做，哎，到什么地方先去赏赏花呀，等等啊，然后渐渐。

渐渐渐渐的，哎，就越走越远，渐渐渐渐的，自己就能够安排出他们的旅游。很多人就会期待说，灌输父母新知识之后，哦，父母自然就会去做新的事情。但问题是，知道跟做到真的是两回事，不止父母如此，我们哪个人不是如此呢？所以呢，在这个改变的过程里面，也需要一再的要帮父母累积一些实际的经验，让他们打从心底相信说，哎呀，事情真的没那么难，我真的可以去尝试，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作者也提醒，也需要去善用父母脑子当中的好记忆跟好方法，然后呢也需要呢在这个帮助父母，这个希望父母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让这个改变成为真实而且持续的发生。你知道帮助父母挖掘出脑中好记忆跟好方法，你是需要好的心情来带的，所以在过程里面一定是要经营好的互动气氛。如果感觉就是不愉快了，父母觉得好像被压迫被指责，当然就不舒服嘛，感觉不愉快赶紧转换话题，就把气氛给圆回来，圆不了就赶快找借口离开现场，先停止互动，等不愉快的心情和气氛减弱了，然后呢再开始继续努力。你知道改变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管是对大人或对孩子，对长辈或者是对晚辈，都需要有耐心。如果我们希望父母能够持续做出改变，一定要让他们觉得说，这个改变啊，不需要费什么力气。最根本的做法就是让父母持续做出实际的行动，然后可以改变他们大脑的思维，这个改变就真的成功了。容不容易？很难说容不容易哦。不过要知道，这就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且重点就是在于，一定是要真心的去陪伴，全心的去接纳。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背景，都有影响自己成为现在自己的一些影响的因素，所以你一下子要改变一个人，那是不太可能的。不过能够随着真心有爱的陪伴，然后渐渐的用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技巧，让父母的思考渐渐的改变，这是可行的。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过程当中，自然的也能够帮助两代之间的关系会更为融洽，同时也帮助父母能够有更长的独立自主，享受自己生活，开拓自己生命的一种的能力，你说是不是呢？节目时间要到了，得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支歌曲，从日出到日落，拜拜。

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不小心会弄丢东西，可能是一段打了结的回忆，可能是一场没有结束的对话，可能是一张来不及告别的车票，也可能是一把来不及在雨天撑开的伞。那些被时间弄丢的，可能是遗憾，也可能是祝福。也许生命要我们学习的就是，在拥有的时候懂得珍惜，在失去的时候懂得放手。佳音 Love 联播网，用声音里真挚的温暖，陪你找回人生遗失的动人片段。岁月弄丢的，爱能找回。珍惜当下，用爱填补遗憾。让好声音不消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有着 Tango 起风的歌曲，分别是周璇所演唱的《忆良人》还有张璐的《蓝色的 Tango》。谈到流行歌曲的曲调、乐曲的旋律和当时的流行的跳舞有很大的关系，于是流行哪一种新式的舞步，流行歌曲也跟着这个舞步回旋。1930年代的上海百乐门舞厅十里洋场，正是西洋爵士乐与海派文化大融合的黄金时期，当时流行的是 Tango 胡步还有伦巴，与华尔兹等摩登的舞步，萨克斯风、小号与爵士鼓的乐器，其核心的魅力在于摇摆感、摩登感与夜总会的微醺气氛。记得30、40年代，也就是民国30几年的前后， Tango 舞步刚风行的时候，许多曲风都配上了 Tango 的节奏，像我们刚才节目一播出周璇的《忆良人》啊，还有《中山村》，都是 Tango 的舞曲。白光的《恋之火》、《魂萦旧梦》、《怀念》也是 Tango。 到了60年代，包娜娜的《爱你爱在心坎里》、凤飞飞的《月夜情》、张丽敏的《离离情依依》、余莺莺的《爱在夕阳下》、林淑荣的《昨夜星辰》、王子雷的《海角天涯》、蔡琴的《最后一夜》、昂一轰的《苏波爱郎》、陈英杰的《期待的人》都是 Tango。 而邓丽君的酒醉的 Tango 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 Tango 经典歌曲。 Tango 不是一种单纯的舞曲，而是一种情感。阿根廷曾说 Tango 是用双脚跳出来的爱情故事，它有爱、有恨、有思念、有嫉妒，也有离别与重逢。因此 Tango 特别适合表现爱情中的纠葛与张力。我们就以邓丽君的《酒醉的 Tango》 这首来做例子。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邓丽君最擅长的是小调情歌与甜美的抒情曲风，然而《酒醉的 Tango》 却展现了她较少被提及的一面。这首歌最大的特色在于将 Tango 的热情包裹在邓丽君特有的温柔之中。一般 Tango 歌曲往往充满强烈的节奏与戏剧张力，但邓丽君的演唱没有刻意强调激情，她反而用柔软而带些慵懒的声音，把 Tango 唱成一杯微醺的红酒。歌曲中的主角仿佛在昏黄灯光下独自起舞，酒意未浓，思念已深，那种若醉非醉的情绪使歌曲充满成熟女人的魅力。 Tango 在这里不再只是舞蹈，而是一段无法忘怀的感情。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邓丽君所诠释的酒醉的 Tango。 另外我们还要为您播出林淑荣脍炙人口的《昨夜星辰》。

清亮而带有几分古典的韵味。他演唱的《离情依依》可以说是 Tango 与华语抒情歌曲结合的非常成功的代表作之一。歌曲最大的特色是离别的哀愁与 Tango 节奏形成强烈的对比。一般人以为 Tango 只是热情奔放，其实真正的 Tango 常常带有忧伤，因为 Tango 诞生在港口与移民的社会，许多旋律都充满了漂泊感与乡愁，离情依依正好掌握了这种精神。张丽敏唱来不疾不徐，像是在月台上送别远行的人，每一句歌词都带着依依不舍，而 Tango 的节奏则像心跳般持续推进，于是听众仿佛看见一对恋人在离别前完成最后一支舞，舞步未停，情缘却已渐远。现在我们就一起领赏张丽敏脍炙人口的《

1981年，张立敏加盟飞林唱片，作曲家罗明道针对张立敏的歌路写了一首有着探戈起风的离情依依。这首离情依依可以说是探戈中的离愁美学。张立敏的声音

这是张立敏的《离情依依》，谢雷的《苦酒满杯》，没有听错，《苦酒满杯》也是一首具有 Tango 曲风的歌曲。另外我们还为您播出了昂一峰所唱的《苏波爱郎》，苏波爱郎一听就有着 Tango 的这个曲风哦。邓丽君的酒醉的 Tango 是微醺中的浪漫与感伤，张立敏的离情依依这是属于 Tango 中的离愁美学。现在我们要为您介绍余莺莺所演唱的《爱在夕阳下》，这首歌最具电影画面的 Tango 情歌。余莺莺的嗓音向来具有浓厚的戏剧性，她演唱《爱在夕阳下》时，将 Tango 那种华丽与沧桑表现得十分的鲜明。这首歌最大的魅力在于画面感极强，夕阳、西风、恋人、晚霞，再加上 Tango 的节奏，整首歌宛如一部老电影。如果说邓丽君唱的是酒后思念，张立敏唱的是离别惆怅，那么余莺莺唱的则是夕阳下最后一次相拥，歌曲里弥漫着一种美丽却即将消失的气氛，这正是 Tango 最迷人的情感之一。因为 Tango 从来不是永恒的快乐，它的美往往来自即将失去的瞬间。现在就让我们为您播出余莺莺的《爱在夕阳下》，还有一首《夕阳山外山》。

这是余莺莺的《爱在夕阳下》，还有金佩珊的《夕阳山外山》。Tango 歌曲为什么如此的迷人？ Tango 之所以能够风靡全世界超过100年，不只是因为它舞步优美，更因为它非常接近爱情的本质。 Tango 舞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特征。第一，若即若离，男女舞者舞步靠近却又保持距离，就像恋人之间的暧昧与试探。第二，进退之间的拉扯， Tango 的舞步尝试一进一退，这种节奏正如爱情中的追逐与逃避，还有忧伤比快乐更多。 Tango 的灵魂其实是乡愁与思念，因此许多 Tango 的歌曲听起来华丽，却带有淡淡的哀愁。还有它的戏剧张力强， Tango 不像华尔兹那么优雅平顺，它充满了停顿、转折与爆发，因此非常适合描写爱情、思念、背叛、离别、重逢等情感。现在我们就为您来播出70年代的歌手江英他所演唱的失去节奏的 Tango， 还有一首陈英杰跟潘健所演唱的闽南语歌曲《期待再相逢》。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蔡琴所演唱的最后一夜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帕格尼尼是一位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他有一把心爱的名琴，每次演出时他都是拉奏这把名琴。美妙的音色与大师的情谊。

0: 真是相得益彰。但是有一次，在他的独奏会中，当他正要开始演奏的时候，忽然发现他手中的小提琴有点不一样。仔细一看，才发觉这并不是他最心爱的那把世界名琴，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换上了一把平凡破旧的小提琴。帕格尼尼当场愣住了，最后不得不告诉听众他拿错了琴。当他退到幕后仍然找不到他的琴之后，他懊丧了一会儿，决定出来面对听众。他告诉听众他的小提琴被偷了，但是他又说，朋友们，今天我要证明给大家看，音乐并不是在乐器里，乃是在人的心里。说完之后，帕格尼尼就开始用心的演奏，从那破旧平凡的小提琴里居然流出了悠扬悦耳的音乐来。全场听众都受到感动，掌声几乎震动了屋瓦。帕格尼尼果然向大家证实，美妙的音乐不是在乐器里，乃是在他的心中。亲爱的朋友，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要用信心来演奏生命之歌。愿你心中的旋律能带给人美好的共鸣。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北气温明显回升，各地高温约31到35度。周五开始低气压影响台湾，带来更多的水汽，天气转为不稳定。而今天温度方面，北部28到39度，中部29到37度，南部30到34度。提醒民众留意天气变化，出门时记得防晒与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针对行政院115年度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中不再续聘长期参与的教师组织以及家长团体和校长团体代表，全国教师会今天召开记者会，批评行政院排除教育现场声音，形同破坏行之有年的民主参与机制，恐怕使教育经费审议沦为黑箱作业，因此呼吁行政院以及教育部尽速恢复教育现场代表的参与机制。台湾好基金会在2013年推出神农计划，认养苗栗、新北、屏东等18所小学，让孩子亲身体验种植。2022年食农教育法立法，基金会也推出升级版的计划“神农永续生活计划”，并建立神农永续生活共学网，让荣老师可以在线上为食农教育相关问题来解惑。台湾好基金会董事长柯文昌分享，孩子们接触土地、参与栽种的过程，培养出观察力、创造力、沟通力、行动力和社会力，这是他们可以一辈子带着走的5个能力，也是基金会希望送给他们的礼物。而我的永续生活提案特展即日

起在诚品中山地下书街展出到7月26号。文化部昨天公布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得主，由戏剧学者邱坤良以及台湾新电影保姆廖庆松和荒野保护协会创办人徐仁修获奖。文化部长黎元表示，三位得奖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以及报道文学领域都有特殊贡献，长期耕耘及发扬台湾文化，实践社会与土地关怀，获奖实至名归。随着新兴毒品流入校园，教育部研议导入唾液筛检，并建制全国6000多个校园周边巡查热点，强化毒品防治工作。不过儿少团体认为，除了筛检与查缉，更应该重视青少年接触毒品背后的心理压力以及家庭和人际因素，透过完善的辅导与支持系统，协助学生辨识风险，建立正确观念，才能从根本降低新兴毒品对校园的冲击。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韵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
1: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也没有完美的人。一个人若想要有所作为，首先就需要了解自己的优点与缺点，然后才能发挥所长，避开所短。那么怎么样才能明白自己的优缺点呢？其实一个人的优缺点是相对于别人的。想想看，在你的生活中有哪些事你做得比别人更好，那就是你的优点。同样的，那些你做得不是很有成效的事，可能就是你的缺点了。一个成功的人不但能明白自己的优点，更能发展自己的优点，使其成为一种优势，以至于别人就看不见他的缺点了。海伦·凯勒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但他却有着敏锐的触觉，所以他就运用触觉发展出一套盲人独字法。如今人们所纪念的不是他的眼瞎，而是他发明点字读书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需要只是很僵化的来看自己的优缺点，因为人的优缺点常常是一体的两面，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反过来说也是他优柔寡断的原因。婚前你欣赏他买东西真有眼光，婚后就开始埋怨，哎，怎么那么爱花钱呢？但事实上，有眼光自然就要花钱了，只要明白这一点，你就不需要为有缺点而埋怨，反而可以运用缺点来为你效力。所以你若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就不要与别人去争主管的工作，好好的做个参谋，就能显出你深思熟虑的优点。在人生的道路上，你若懂得认识并掌握自己的优缺点，就必能突破环境，迈向成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6月2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6月3号星期三下午5点，因嘉音电台进行广播电缆更换工程，施工期间部分地区收讯不稳，偶有暂停播出，请您多加包涵。若遇天候不佳，施工时间则会择日进行，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施工期间，邀请听友可以透过嘉音电台官方网站或嘉音 APP 及时线上收听，精彩节目将持续在线上服务听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一位讲师在压力管理的课堂上拿起一杯水，然后问听众说，各位认为这杯水有多重？听众有的说120公克，有的说500公克不等。讲师接着说，其实这杯水的重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拿多久。如果拿1分钟，各位一定觉得没问题。如果拿1个小时，可能有人觉得手酸，有人已经拿不动。如果拿1天，可能得叫救护车了。其实这杯水的重量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拿得越久，就越觉得沉重。这就像我们承担着压力一样，如果我们一直把压力放在身上，不管时间长短，到最后我们都会觉得压力越来越沉重而无法承担。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放下这杯水，休息一下之后再拿起这杯水，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拿得更久。所以大家应该将承担的压力在一段时间后适时地放下，并且好好地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拿起来，这样才能够承担久远。这就像我们在职场上一样，我们应该把工作上的压力在下班时放下，不要带回家，回家后应该好好地休息，明天再重新拿起这个压力，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压力沉重了。有时候我们似乎忘了主的应许，自以为是地忙碌地生活着，忙得忘了停下脚步欣赏主所创造的美丽万物。主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在这个时代，10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0: 因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不开心的时候就听音乐吧，因为上帝把喜乐放在音乐里，让全世界都可以开心起来。我是伍思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们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0: 哎，
1: 确定这可以
0: 说吗？就让我妞妞
1: 妞妞爸爸刘子俊
0: 说给

0: 哎，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我们需要来个咚咚咚咚锵，因为呢，我们家的父亲呢，令尊吗？还是什么？我尊，反正呢。子俊牧师呢，他最近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我知道他在念书，但是我对于他这个在念什么书，在写什么论文，然后其实也有很多的不了解。毕竟就是他在我家就是一个做按摩椅和泡澡和煮水饺的父亲，所以呢，我其实今天也很期待，因为今天真的要来跟他聊聊他整个念这个博士学位的心路历程，他的论文在写什么，那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的接下来的规划是什么。所以呢，今天就是我来访问一下我们的柳博士，那我们就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
0: A.K.A. 拿到博士毕业证书的柳博士，欢迎你！
1: 谢谢，
0: 真是荣幸，我们这个节目有竟然是博士学位的人，而且这位博士学位的哥们就是我的父亲，真是！
1: 而且你还在当场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0: 这个成语叫做“与有荣焉”，
1: 哦，
0: 对不对？
1: 哎，感觉你好像中文程度有变好哦。
0: 毕竟我现在是跟博士哥相处的人呐、啊。是不是真的
1: 是
0: 与有人容焉参与在
1: 现在又与有的
0: 博士是可以这样子

0: 笑别人的吗？真的很开心呐、啊，看到那个我的老父亲一路走来。
1: 什么老父亲？
0: 这位
1: 礼貌在哪里？
0: 一路看到我的父亲，他就是一路走来，认真的攻读他的博士学位。
2: 对，
0: 然后我们是请假。本人是请假去参加您的毕业典礼嘛？那我在请假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我爸爸拿到博士毕业证书、嗯，然后老师还在全班面前说：“新勇，恭喜你爸爸拿到博士毕业。
1: 哦哦”
0: 对，然后他问我说：“哦、你爸爸读什么了？”我就说：“嗯、我不知道。”我说：“应该是跟神学有关系。”
2: 教牧学博士，
0: 对，结果跟神学没关系。
2: 有啦有啦，
0: 教牧学博士在学什么？
2: 教牧学博士其实他这个博士念的就是为了要牧会，
0: 嗯。他的全名是什么？
2: 就叫教牧学。
0: 教牧是什么意思？就是教牧、教育吗？
2: 不是不是，教牧学就是在牧会的现场、
0: 嗯、
2: 教育跟牧会的现场，
0: 嗯，就教育跟牧养嘛。
2: 对，牧养的现场攻读的博士、嗯、其实我们整个博士学位就是最后要写一个论文、
0: 嗯、
2: 是在给教会接下来五年十年可以用的，
0: 嗯，
2: 所以我们整个过程都是为了这个研究在预备。
0: 那你的课都是线上吗？我有的时候看到你早上起来，
2: 对对对，因为我是美国的学位嘛，那刚刚好这个学位是它有这个中英双语的，
0: 嗯，
2: 所以都是外国老师、嗯，然后有这个中文的教授跟课，
0: 嗯，
2: 那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帮我们翻译，
0: 对，
2: 但是我们很好哦，他们。为了我们这些台湾学生，因为我的同学里面九个有八个是在台湾的学生、
0: 嗯、
2: 所以他们一年会飞一个教授来台湾上一个礼拜的课，密集课。
0: 哇，
2: 所以我们有三次是实体的教授上课、
0: 嗯、那他是上什么科目？
2: 其实每个都不同啊、哦、我们有上什么旧约新约的这些、嗯研究啊，
0: 就是跟神学院，
2: 神学也有、
0: 嗯、
2: 对，然后我们也有很多是领导学啊、
0: 嗯、
2: 牧养学啊、
0: 嗯、
2: 人际关系啊、嗯、灵命塑造啊、
0: 嗯、
2: 就这些课程。
0: 你现在真的是一个高知识分子的感觉，我感觉我在跟一个高知识分子讲话。
1: 我们录了三年，只有今天觉得高知识分子，什么意思？
0: 好，我觉得我要问一下你心路历程，因为毕竟读到博士的人，
2: 嗯，
0: 也不算是。大多数，那我跟我的学校教授讲说，我爸读他问我说，令尊有想要就是进入高等教育吗？然后我就想说，嗯，应该是没有啊，他读教牧学，所以我想问你，你为什么想要再读一个博士学位？
2: 其实那个一开始在疫情的当中，
0: 嗯、
2: 我那时候还被隔离在家啊、
0: 嗯
2: 嗯，然后就突然间就有一个感动，
0: 嗯，
2: 好像要去念书，但是你也知道你爸有多忙嘛，
0: 嗯、
2: 对不对？
0: 你硕士念什么呢？
2: 我硕士念了两个
0: 哦，
2: 嗯，一个是道学，神道学。
0: 搞得我好像跟你不太熟，你有两个硕士啊？哎，
2: 一个是神道学的硕士，嗯、道学硕士、
0: 嗯，
2: 那也是跟神学有关。嗯、另外一个就是教牧諮商、
0: 哦、
2: （pastoral counseling），
0: 嗯哼，都在台湾读的，
2: 都在台湾读的、嗯。对，那这两个呢？其实我已经念很久了，
0: 嗯、
2: 而且是。刚好生你的时候在念 pastoral counseling， BB 出生的时候在念这个道学硕士、
0: 嗯、
2: 所以你妈真的很辛苦，因为我每一个都念了三年嘛、
0: 哦、而且那时候应该蛮穷困的，
2: 对对对对，
0: 你又要上学、嗯、然后又只有一点点资金，
2: 对对对，所以每念完一个你妈就说不要再念了，救援、嗯、那所以这次我有感动要念书的时候，我最怕就是你妈说不要再念了、
0: 嗯，
2: 对，
0: 但他一直都很支持你，
2: 他一直很支持我、嗯、所以我就因为我想要自己提升，
0: 嗯，
2: 因为我觉得我都已经这么忙碌了、
0: 嗯、
2: 然后教会牧会到一个规模了、
0: 嗯、
2: 以这样子的时间点来说、
0: 嗯、
2: 不会
0: 大家不会想到你要再去读书，
2: 对，大家就觉得你已经都这样子、
0: 嗯、
2: 你干嘛还要念书、
0: 嗯、
2: 但是我自己知道如果你一直都在 output、
0: 嗯、
2: 你没有 input、
0: 嗯，
2: 你的成长会受限，
0: 嗯，
2: 那你的成长会受限，你的弟兄姐妹也会受限，
0: 对，
2: 嗯，
0: 就大家好像就天花板就在这了、嗯、
2: 或者是大家就觉得我们够好了，
0: 嗯，
2: 就在我心中我都一直觉得我们还好、
0: 嗯、
2: 我们很需要
0: 还有进步的空间，
2: 很需要再进步、
0: 嗯、
2: 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0: 对，
2: 然后我就
0: 在疫情的时候，
2: 在疫情的时候、嗯、当然也感谢主，就是找到了这个学校、
0: 嗯、
2: 然后又可以这样在线上，
0: 嗯，
2: 把它完大部分啦在线上把它完成、
0: 嗯、
2: 所以我就报了，
0: 嗯，
2: 然后我就进去念书、
0: 嗯、
2: 我就

0: 觉得这个过程我很 enjoy。
1: 嗯，那进去了以后呢，你说你的同学有9个8个都在台湾，他们的身份也都是牧师吗？
0: 都是牧师。
1: 所以这个教牧学只有牧师可以读？
0: 对对对，他一定要念过道学硕士，然后毕业了在牧会，
1: 在牧会的牧师，
0: 牧会过不知道3年还5年经验之后才能念。
1: 哦，所以你的同学就是8个在台湾其他教会的牧师。
0: 对对对 对，
1: 对。哦啊，你觉得跟牧师们一起上课？
0: 有一个在美国牧会了，所以我们上实体课，他还飞过来台湾。
1: 哇塞！那你觉得这样子的过程跟其他牧师一起学习，对你来讲？
0: 我觉得教牧学博士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听到很多实例，
1: 嗯，
0: 就是所有的
1: 实战技巧，
0: 对，所有的教授来也都，他们都有牧会经验嘛，
1: 嗯，
0: 所以他们会分享很多。那我们在课程当中，我们彼此也分享很多，
1: 嗯，
0: 那在听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就会，你真的就是从别人的经验里面来
1: 学
0: 习。
1: 对，
0: 那有的他们做过失败的就提醒大家不要再做嘛，
1: 嗯，
0: 然后有些东西就是哦，原来可以这样子。
1: 对，
0: 原来牧会最主要的还是人，
1: 嗯，
0: 还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牧会久了，你就发现有一套流程机器在这边转，丢你们就会，可是我就发现很多的教会都在找那个流程，
1: 嗯，
0: 那个方式，但是我念到后来就发现，其实神在找的是每一个人。
1: 嗯
0: 嗯，你不能把人当作机器人。
1: 对，
0: 有一套方法，大家就这样子上课，最后就会变成什么？
1: 对，
0: 然后大家一定要用这个方法，然后大家就，我觉得方法不是不好，
1: 嗯，
0: 但是方法的背后不能忘记每个人的差异性。
1: 嗯，
0: 这是我这几年很多的学习。
1: 嗯，
0: 就是人是有差异性，
1: 对，
0: 他才叫做人。
1: 对，
0: 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神给我们自由意志。
1: 嗯，
0: 那个自由意志他没有把我们变成机器人，
1: 嗯，
0: 好，变机器人好管理，
1: 对，
0: 大家都一样，
1: 对，
0: 你就上完这个就去那个，那个就去这个，
1: 对。
0: 可是人的差异性才是神摆在我们里面最宝贵的礼物，
1: 嗯，没错，
0: 嗯，
1: 真的。
0: 所以我就在这个当中就发现，哦，这个教会这样也可以，
1: 嗯，
0: 那个教会这样也，他们在做这些东西，
1: 对。
0: 我觉得从这种经验里面给我很多领悟。
1: 嗯，这些东西是老师上课教的吗？还是你自己延伸出来的想法？这些算在教牧学的课纲里面吗？还是
0: 不算？但是我觉得这种互动型的学习，
1: 嗯，
0: 讨论型的学习，就是让我可以衍生很多东西，
1: 很多的不同的想法。
0: 嗯，
1: 你说你从 COVID 开始，所以现在2026，你大概读了6年了？
0: 没有，我读了3年半。
1: 3年半，
0: 嗯
1: 嗯 ，OK。你觉得目前为止，你如果要对已经有神学硕士的人，你会推荐这堂课吗？
0: 我会推荐有牧会经验的人来念。
1: 嗯，
0: 因为你如果没有牧会经验，你的那些资讯量不够。所以你念的只是知识，
1: 对。
0: 但是因为我从04年就开始牧会了嘛，到今年已经22年了。我觉得现在来念真的是最好的时间。
1: 嗯，
0: 你可以把你所有牧会的东西有一些整理，
1: 对，
0: 有一些思考，
1: 对。
0: 然后你问老师的那些问题也不会只是很肤浅的，
1: 很浅白，
0: 对。
1: 嗯，
0: 所以你就，我觉得在上课的时候，我跟老师的那些讨论，
1: 嗯，
0: 变成我很多养分，
1: 对。
0: 就是你可以重整，
1: 嗯，
0: 然后听到他们讲的。那我这个课程有一个好处，
1: 嗯，
0: 学校规定我每个月呢要跟一个叫做 field mentor，
1: 嗯，
0: 就他 assign 给我一个
1: 老师
0: 领域的 mentor， 领域的导师，
1: 嗯，
0: 就是我每个月要跟他对话。
1: 哦，
0: 我觉得这帮助我很多，
1: 因为很多牧师都是一直在 output， 一直在跟别人
0: 对
1: 话，对，一直当那个 mentor 的角色，可是你们也很需要被 mentor 的角色，
0: 对，没错，
1: 嗯，我觉得超好。
0: 这个过程，这是学校规定，
1: 嗯，哦，
0: 嗯，
1: 学校也是很贴心的，
0: 对，他就知道我们在会友面前可能都是我们督导别人，
1: 对，
0: 可是其实我们生命很需要别人督导，
1: 被喂养，还有养分，
0: 然后我们要可以有这个 accountability，
1: 嗯，
0: 就是我可以跟一个人交代我的软弱，
1: 对，
0: 我的 burn out，
1: 嗯，
0: 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帮助我，
1: 就是一个可以有一个管道让你抒发一些你里面的想法，
0: 没错没错，
1: 嗯，我觉得很棒。而且你刚刚讲说你们的目标就是写一篇论文嘛，
0: 是可以帮助5年10年后的教会，
1: 对，我觉得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好好来谈谈您这位柳博士的论文有什么发现。我们先去听一首歌，等一下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柳博士的论文。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我是妞爸刘子俊。
1: 刘博士，好的。哎，我叫你刘博士，你会觉得压力很大吗？
0: 对呀、啊。
1: 你会觉得很怪腔怪调吗？
0: 有一点。
1: 刘博士您好，我现在来访问您。好了，我们上一集就是讲到我爸呢，就是已经念了两个硕士，然后呢在三年前又念了个博士，然后最近刚拿到他的博士学位嘛。那我们也知道博士的毕业门槛基本上就是要写论文，然后我也真的是亲眼看到你各种改论文啊，然后到处改啊，然后一直开会啊，然后一直还要我去图书馆帮你借书啊然后呢还要在我开车的时候在我旁边讲电话讨论论文啊。好了，我想要借机抱怨一下，但是真的可以看

0: 教会老化、
1: 嗯、
0: 也走过教会交接、
1: 嗯、
0: 也走过不同的敬拜的方式、
1: 嗯、
0: 那一直到今天我觉得我们慢慢的看出来就是有一些眉眉角角是可以让不同的世代大家在一起同心服侍的一些基础在复兴堂、
1: 嗯、
0: 那可是现在这个基础是我们过去打造嘛、
1: 嗯、
0: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产生一个类似像教材的这样的东西、
1: 嗯、
0: 能够帮助现在的人、
1: 嗯、
0: 现在的全职同工继续有这样的观念
1: 对
0: 他可以理解不同的世代、
1: 嗯、
0: 做事的方法不一样然后他也可以把不同的世代拉在一起
1: 嗯, 嗯，
0: 所以我的论文就是在写这个、嗯、这个方面那前面当然从新约从旧约从圣经的理论、
1: 嗯、
0: 然后从所以我叫你去学校借书就是从一些现在坊间的研究Cross generation、
1: 嗯、
0: 到底怎么样能够可以共存
1: 对
0: 因为其实公司啊家庭啊不要说教会了、
1: 嗯、
0: 都很多这种问题大家就
1: 怎么样世代共存
0: 对很轻看年轻人、
1: 嗯、
0: 长辈就倚老卖老
1: 真的是我们这个节目的 slogan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敢谈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那当然下一代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多的僵化、
1: 嗯、
0: 很多的老化、
1: 嗯、
0: 很多改变不了的东西、
1: 嗯
0: 我理论当然是这样先这样写、嗯、那实际我就是把我们复兴堂几个重要的同工找来帮我把这十年我们做了什么东西一起来、
1: 嗯、
0: 好像有一个焦点团体一样
1: 哦、嗯、OK
0: 我们就把它真的是逐字稿记录、嗯、然后
1: 所以你是用访谈知性的
0: 对但是我先访谈完、
1: 嗯、
0: 然后把这些整理出来以后、
1: 嗯、
0: 我就写了三次的工作坊的教材、
1: wow、
0: 每一个教材都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写完这个教材我直接在全职同工里面直接上、
1: 哦、
0: 所以我们全职同工上了三次
1: 对
0: 那这个三次就是分别是世代的差异、
1: 嗯、
0: 然后呢沟通的技巧、
1: 嗯、
0: 第三次我就是写创造文化、
1: 嗯、
0: 创造世代共荣的文化、
1: 嗯、
0: 这三次我真的把他们上完了、
1: wow、
0: 上之前我们做了一个前测、
1: 嗯
0: 上之后做一个后测所以我、
1: 嗯、
0: 我后面这个工作坊是用量化的研究
1: 哇
0: 研究他的前测后测
1: 哇
0: 然后我就有看到这个最后他们因为上这个课的这个改变、
1: 嗯、哇、嗯、我真的对你刮目相看你知道我觉得身为很多小孩你都会觉得因为我看到一个影片有人问说、
0: 嗯嗯、
1: 你妈的工作是什么、
0: 嗯、
1: 他就说一直讲话然后呢结果他妈妈是大学教授、
0: 哦、真的
1: 然后就问那种幼稚园的孩子说、
0: 啊啊
1: 你爸的工作是什么接电话结果他可能是很厉害的业务员、
0: 啊、对
1: 所以小孩就觉得我爸的工作
0: 还好
1: 就牧师
0: 啊
1: 去教会 啊回来就做按摩椅啊就泡澡啊我没想到你的这个这么有水准和深度哎、欸。
0: 我真的
1: 你真的很棒哎、欸！
0: 我们真的要录这一集你才会知道我原来是有水准
1: 真的哎、欸，我觉得你这论文真的很有意思
0: 对吧
1: 我想要拿来读一读
0: 啊，对对对对。
1: 那、嗯、
0: 我们、
1: 嗯、
0: 这个过程当然很、嗯、我们现在讲当然很简单啊，
1: 对
0: 因为你焦点团体有焦点团体的研究法
1: 对
0: 然后你上工作坊有工作坊他们的回馈你要写的然后前后侧又是量化的统计学
1: 对
0: 所以他我觉得我这整个研究是包含了三种研究方法、
1: 嗯、你有感觉从你大学社工系
0: 有
1: 然后到硕士然后到末全部东西都一并用
0: 真的我觉得过去的
1: 都是很好的
0: 走的路从来没有白费
1: 真的好好好学我的教育统计
0: 对因为我在中研院就是做统计的
1: 哦
0: 所以我那三年
1: 你还在中研院呢
0: 那三年没浪费啊
1: 你在那里做什么
0: 我做那个
1: 可以这样问吗不好意思
0: 啊，我做大型台湾大型的社会变迁研究
1: 啊
0: 对
1: 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我出生了吗
0: 没有
1: 那我对啊那我不知
0: 道
1: 是合理的、啊、
0: 对那时候我在中研院、嗯、我在中研院每年有8000份的全国普查的个案那个研究量、
1: 嗯、
0: 回来做 data
1: 哇塞我真的现在对你一个刮目相看哦你不只是一个会煮水饺的父亲你还是个会做各方面研究的
0: 我觉得这一集说明这个主题可以录很多集就是我在中研院做什么、
1: 哦、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每年有不同的主题今年是如果是政治、
1: 嗯、
0: 明年是家庭、
1: 嗯、
0: 然后社会那这个题目呢5年后会一模一样再测一次、
1: 哦、
0: 你就会看到
1: 前测后测
0: 类似就是他就、
1: 嗯、
0: 你就会看到台湾的社会变迁
1: 对
0: 从现在的家庭观跟5年后的家庭观10年后的家庭观
1: 完全的不一样
0: 所以我们会找这个家庭主题的教授
1: 嗯
0: 当然有一些家庭观念会改变，他就是

0: 再把题目修正，嗯，但是不会大修，嗯，你才能够做这个区段的差异嘛，嗯，那政治的主题就找政治学的教授，我们就跟他们研究五年前的这个题目，嗯，我们现在来做有什么政治取向的不同，哦，
1: 哇塞，
0: 那其实这种大型研究是我们的那个台湾社会变迁的这个资料库，嗯，是现在很多大学教授会拿去引用的。
1: 哦，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真的，你的人生多彩多姿呢。
0: 但是你会不会发现，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上帝会把它串起来，
1: 真的就是万事互相效力。
0: 真的，你现我像我现在做这个研究，我就用到了中研院的，嗯，我也用到社工系的，嗯，然后也用了这几年牧会的这个经验。
1: 而且你那时候在中研院，你绝对不会想到，
0: 不会想到啊，
1: 你会读到博士，
0: 真的
1: 或者说你的博士论文会真的
0: 用到这个
1: 社会变迁。天哪，太猛了！
0: 统计，你看我的论文，你会发现里面还有统计。
1: 那你会把这个论文出成一本书吗？
0: 不会，
1: 因为它就是一个论文。
0: 当然我在想了，嗯，但是这种书很怎么讲，
1: 很硬啊，没人要看，
0: 对啊，
1: 就是，
0: 这种市场很少，嗯，当然有些牧者可能需要，嗯，因为他可以把这个拿去他的教会开工作坊，
1: 对，
0: 然后可以带着他的同工一起了解怎么样，因为他我的那个工作坊还设计活动啊，嗯，让不同的世代可以理解，啊，
1: 我真的是对你刮目相看。好，讲回来，这个柳博士就是在你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接下来你还会想要做什么事吗？就是有博士学位跟没博士学位有差在哪边吗？哦，我不是要否定你做的事情。
0: 好，我懂、嗯，其实完全没差，
1: 就多了一张很贵的纸。
0: 对，真的很贵的纸。然后我还是做一样的事情，嗯，但是因为啊，我也想跟听众朋友讲，嗯，就是说因为我过去3年半都在念书嘛，嗯，所以我积欠了很多讲道没有去还。
1: 哦，所以接下来要一直疯狂去各个地方讲道。
0: 对，就是很多的聚会要，因为我们去邀请别人来，嗯，我要回去还，嗯，或者是有些东西我就跟他说，哦，我在念书，所以我不能答应，嗯，所以我就积了很多东西，嗯，所以可能接下来很多时候节目是我们的柳新勇同学呢会 cover。
1: 所以我们柳博士接下来要去还债啦。
0: 对，不是啊，就是偶尔
1: 对，偶尔对，
0: 请假一下，
1: 所以我会来继续的担当这个，
0: 你本来就是担当，
1: 好，谢谢，我颜值担当啦，
0: 啊，
1: 讲话
0: 啊啊，
1: 好了，快点，你要讲什么？
0: 反正就是，我觉得做一样的事情啊，嗯，继续的分享，嗯，讲到牧会，
1: 嗯，
0: 其实我的那个大学教授跟我，简川教授跟我讲说，嗯，拿到博士学位开心3个月就好，
1: 对，
0: 其他东西都是照原本的啊，其实都是一样，
1: 嗯，
0: 这样，但是我觉得念书这个过程让我自己很享受，嗯，也很成长。
1: 对，那你觉得对这个节目的未来呢？这里有一个博士共同主持人，你是不是要跟这节目告假还是怎样？
0: 对，当然，其实偶尔会不在，偶尔剩下妞妞主持，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节目很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了，嗯，然后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可以分享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事情啊，嗯，也让大家在这个当中有些趣味啊，有些收获啊，
1: 对，
0: 我觉得很好，
1: 没错。好，那我们请我们的博士来做个 ending 咯。
0: 没有啦，谢谢大家跟着我们这个节目这么一段时间，嗯，那接下来如果我有时候不在，我不是全部不在嘛，嗯，有的时候不在的时候，我相信妞妞也会把这个节目呢让更多的青少年的心情让大家听得见，
1: 嗯，
0: 然后也可以跟他的同学啊，跟他的好朋友一起来主持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嗯，
1: 擦出新的火花，
0: 没错，
1: 没错。非常谢谢柳博士今天的分享，那我们先让柳博士去休息吃个水饺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6月2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6月3号星期三下午5点，因嘉音电台进行广播电缆更换工程，施工期间部分地区收讯不稳，偶有暂停播出，请您多加包涵。若遇天候不佳，施工时间则会择日进行，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施工期间，邀请听友可以透过嘉音电台官方网站或嘉音 APP 及时线上收听，精彩节目将持续在线上服务听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有一个人和他太太为了一点小事吵架，竟然闹得要离婚。这件事情啊，原来是因为那一天他太太买到一条上好的石斑鱼，于是特别打电话到办公室跟丈夫说：
2: 哎，你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记得打电话回家，我好下锅蒸鱼，这石斑鱼啊，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成的。
1: 这位太太想得很好，丈夫出门她蒸鱼，那丈夫进门的时候刚好就上桌，偏偏她的丈夫下班的时候才刚打完电话说要出门了，就碰上个客户突然造访，这一下就耽误了20分钟。
3: 糟了，
1: 送走了客户，丈夫心里想赶紧拨个电话回家。
3: 哎，老婆啊，对不起啊，临时有事现在才能走。哎，
1: 太太一听，在电话的那头跳了起来说：
2: 什么？你还在办公室？你不知道鱼凉了不好吃吗？你知道这条石斑鱼多少钱吗？
1: 丈夫没有多吭气，匆匆忙忙地开车回去，一路上想一路急，加上晚了，肚子又饿，胃都急疼了，在路上还差点撞了人。一进门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3: 哼，热一热不就得了。
1: 太太也没好气地说：
4: 哼，你是没命吃好鱼，以后给你吃凉的。
1: 这下子两个人当然吵翻了，拉开嗓子吼，把孩子又都吓哭了。一条好好的石斑鱼放在餐桌上谁都没吃，还差点闹得离婚。会说话与不会说话常常就在这一念之间。如果做太太的能够换个角度说：
2: 别急别急，鱼凉了微波炉热一分钟就成了，开车小心点，我们等你哦。
1: 丈夫应该会十分感激老婆的体贴了。一念之间，让我们懂得退一步想，想一想坏话怎么说成好话，狠话怎么样柔和地表达，就可能有一个喜剧的结局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明天及周四，随着强逆台风远离，西南季风进入南海，台湾白天仍偏晴朗稳热的天气，高温上看37度，但大气逐渐不稳定，午后山区将出现局部对流发展，其中周四对流较强，甚至可能扩及部分平地。周五到下周四，梅雨季第五波锋面将与西南季风结合，逐渐酝酿成型，进入典型的梅雨旺盛期。由于大气不稳定，容易触发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降雨范围与强度都将扩大，需留意局部较大雨势及剧烈天气发生，若有户外活动应特别注意最新预报资讯。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台湾网球女将小钢炮梁恩硕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双16强战与搭档日本老将青山修子，面对香港张伟环、斯洛维尼亚埃里亚维兹，以6-1、6-3直落二击败对手晋级，首度挑战大满贯女双就闯进8强。同时由于台湾一姐谢淑薇混双女双都出局，吴芳贤也无缘晋级，因此梁恩硕也是本届法网台湾的最后希望。效力底特律老虎的强打李浩宇今天展现全方位身手，不仅在第6局锁定152公里外角火球轰出本季第二发全垒打，单场更缴出双安表现，防守端亦2次策动关键双杀，帮助老虎以10-9惊险胜出，终止近期4连败。与此同时，效力旧金山巨人新人联盟的李承勋同日登板，后援主投2局无失分，仅被敲出2支安打，送出1次3振，展现优异的压制力，进账本季第2胜。富邦悍将在中华职棒明星对抗赛首周网路票选展现惊人的球迷动员力，几乎全面攻占各项榜首。截至6月2号中午统计，富邦球员包办先发投手、中继投手、救援投手、一垒手、捕手与指定打击等6个位置的第1名，一扫过去经常由兄弟领先的局面。其中捕手戴培峰以186,000多票高居目前票选总人气王，张玉成则在指定打击跟全垒打大赛都占据领先，声势相当惊人。备受期待的2026台东博览会将在今年夏天7月3号到8月20号正式展开。为迎接年度盛事，台东县政府7月2号在台东县立体育场盛大举办 Slow for Life 开幕音乐会，邀请16位横跨不同世代与音乐

乐风格的实力歌手共同参与，以交响乐结合流行与摇滚编制，重新诠释16位歌手的经典作品，透过音乐描绘台东16乡镇的文化风景与生活样貌，感受慢经济与土地故事交织而成的感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昨天举行 GTC 台北大会主题演讲，结果在供应链背板中，除了台积电等300多间�5家商之外，还有出现5家台湾在地小吃店家，包括王记府城肉粽、花娘小馆、富贵富霸王猪脚、砖窑古早味怀旧餐厅、 Fruit Lady 等餐厅上榜，均是黄仁勋访台时的必吃餐厅，也成为另类的 AI 供应链。许多人认为黄仁勋对台湾美食的热爱，已无形中成为最强的台湾观光大师。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节目大王，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除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副要输我的 ID 哦 ，AVIPING 8888。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的伙伴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现在常常在我们的 YT 频道跟我们来这个一起互动哦，有留言我都有看到，谢谢你们。还没有加入我们 YT 频道的朋友们，直接在 YT 搜寻废频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我还没有改名，直接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就可以找到我们。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感谢感谢再感谢。好，来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我看一下下来，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小明哥，欢迎珊珊，欢迎婷哥，欢迎小小心，欢迎金勇哥，欢迎武太郎 Hello， 欢迎真心新雅，真心 Hello， 还有韩燕 Hello， 来好来好，还有 Kenny Hello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团 JoJo IDIO 按赞最终抢先看加最，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我们的董建明同学，欢迎 Coco， 欢迎静怡，欢迎高怡轩同学，怡轩好久不见，还有我们的香龙，还有静怡，还有珊珊，雅珍 Maggie，郑信老师，欢迎秋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陈明哥，谢谢。好，今天是全新的排行榜，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一年我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

为大家带来的是1987年6月7号的流行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哇哦1987年耶，那时候我才16岁，哇，未成年。诶，我刚看了那个榜单，我先看了一下榜单，心里有数，我就觉得哇，那个时候16岁而已，就有这么多好听的国语流行歌曲伴随着我们哦，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对不对？我们就开始来进行我们今天的本周的排行金榜，1987年6月7号流行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来，本周第20名，第一次金榜就来到第20名了。哇，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张专辑哦，我觉得它整个感觉非常好，而且当时呢，我们这位歌者呢来到了香橙唱片公司之后呢，转型相当的成功。让我们来欢迎李碧华，梦与诗。本周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20名，恭喜李碧华《梦与诗交响曲》这张专辑。封面你还记得吗？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还没有加入 LINE 群组，我的 ID FEIPING1104， 记得要跟费平说我要加入群组哦。感谢大家，聊音乐聊生活。欢迎 B。

欢迎杰西过杰西高，欢迎佩玉 Hello， 欢迎珊珊，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谢谢。

三说原来这首就是叫做梦语诗， Maggie 说非常好听的梦语诗，真的超好听的。好听的歌声来自于我们的来李碧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梦语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浪雷莫牛逼奶城市自由行，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87年6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本周第19名，是上到第20名往上升了一名，在这个目前的这样子的一个春秋战国时

0: 待，往上升一名或者是维持在原位都不是那么的容易啊，对不对？要给我们的这位好朋友们掌声鼓励鼓励，恭喜我们这位好朋友们。这首好听的歌曲是一首舞曲，我们这位歌手也是一首也是一位唱跳歌手，很厉害哦。然后第20名上周第啊，比如第19名上第20名往上升了一名。那我们来欢迎蓝心湄，鼓舞。贾一朗联播，贾碧奈城市自由行的现场。
1: 我喜欢

跳针。短暂的失败，来，好听的歌声。鼓舞本周第十九名上第二十名，往上升了一名，哇，这升了一名不容易啊，恭喜蓝心美的蓝心美。好，这是嘉义浪联播网嘉宾呢，这次就已经欢迎燕子，欢迎宝蓝 Hello。 哇，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我看大家我的一个监听的监看的手机我看不到大家的留言，我要看电脑才看得到，谢谢谢谢大家，如果没有念到的话不好意思，今天会吃字啊，多打几次齁。欢迎王杰 Hello。 好，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页面和你角色社团 OneKDLO Hello。 好来，今天我们为大家继续来介绍本周第18名的歌曲。

0: 先说去年开民歌演唱会第一次看到于台烟姐姐，对啊，身材跟声音都表演的保养的很好。我算是早期跟她算是有比较熟悉，然后有点私交的朋友，她很 nice。欢迎郑君子。
1: 你终于温柔地落向我。
0: 欢迎 Annie Ho， 好久不见。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谭燕的第一张专辑化妆舞会，还有想你的夜啊，每一首歌都好好听哦。我们在金曲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分享吧。很多好朋友问我说这是什么样的音乐，这是我做的一首爵士乐，然后呢是在金字塔旁边听的爵士乐，没有啦，就是呢比较有一点点神秘感觉的齁。好，到时候呢有一些新的单曲出来之后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诶，这音乐都很棒诶，都很有感觉，对不对齁。好，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1987年6月7号的流行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

好，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来进行的本周第17名的歌，上到第18名，你看贴得好紧啊，往上升了一名，这首歌是谁？欢迎建成哥，动动哥，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圣之阿姨的词，日本的曲，邓丽君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我只在乎你。

是邓丽君，反正往上爬了一名哦。我只在乎你，好听的歌声。加拿大联邦网加平台城市有行，欢迎艾湘婷同学，欢迎坚志哥，欢迎 Jane， 你好，晚安，谢谢 Kenny 老师，谢谢。

就好听的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声音，邓丽君。本周第十巡演在本周第十六名，上第十三名往下降了三名，范怡文，你是我前世的知己，点将唱片公司发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声音，范怡文姐姐的声音，女低音的部分啊，女低音不多，对不对？我特别喜欢音频比较中低音的女生的声音。

超好听的歌，你是我前世的知己，欢迎文所带来的歌声。贾一娜联播网，要明天的城市自由行，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我们都还没有成年时候的排行榜。1987年6月7号，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原来这么多好歌，在我们那么小的时候啊。

0: 你一定是我前世的自己，你们都是。好听的歌曲，欢迎文所带来的歌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嗨，大家好，我是樱桃小王子，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Green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曾庆瑜，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我又何须频频回首，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继续收听。
1: 来，接下来联盟网嘉宾呢，全世界流行北团 FM9019 嘉音广播电台，东团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全世界流行，你好，大家好。好，来这个我们刚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啊？1987年6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哦。刚刚我们为大家呢进行到了，我看一下，他跳掉了，16名啦。接下来是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了啊。15名升到第14名，往下降了一名，你看追得很紧，对不对？是谁呢？让我们来看一下齁，这首歌呢，就是李宗盛跟我们的周华健所共同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我有话要说》，收录在合集。欢迎 Rose。好像很多，当时这个好像表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的感觉，对不对？欢迎 MI Mean， 欢迎 Momo Chan， Hello， 欢迎秦伟， Hello， 欢迎 JIN， 你好。

0: 首快乐的歌。
1: 谢谢丸子，欢迎丸子，欢迎这次阿青，谢谢 Kino。欢迎立纯，欢迎 Coco。

0: 来，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希望你会喜欢。我有话要说，李宗盛、周华健，接下来都第14名到第15名往上升了一名。哇，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的另外一位好朋友，叫岳雷，大家还记得吧？哈，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播过他的歌哦，上榜的也是这首歌曲，岳雷所带来的《乡间男孩》。
1: 你说对我热情如火，
0: 很像杨凡的声音跳，
1: 对你无言默默，
0: 羞羞啊。

0: 欢迎玉竹，好久不见，哈喽。
1: 一个乡间男孩，
0: 来自于新加坡的歌王岳雷。耶、yeah, 乡间男孩不是乡间的小鹿哦，不太一样哦。好好听的歌曲。

好，接下来1987年6月7号的流行剧排行榜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来到了第几名呢？来到第13名，到第8名往下降了5名。好听的歌曲是我们的可爱女神徐文倩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落花流水》。徐文倩的《我的爱》跟《落花流水》都好好听，还有《美丽的约定》，对不对？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欢迎默默圈。

好有故事的感觉的歌曲，对不对？落花流水。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嘉音浪雷波浪 Jovinet 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桃园新竹地区。好，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12名的歌，上周第9名往下降了3名，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芷蕾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叫做《你有一张不被看见的脸》，这是收录在王芷蕾的一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呢就叫做《你有一张不被看见的脸》同名专辑。来，现在最好听的歌，因为他上一张专辑叫做《流沙》，我把《流沙》跟那张专辑搞混了。这张专辑的封面很特别，就好像一个西方的油画，然后王芷蕾是画中的女主角。我在赖群组当中把我们的封面跟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还没有加入我们赖群组的老板们，我的 ID FEIPING1104， 记得要呼叫我。感谢大家。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子雷所带来的你有一张不被看见的脸，来赶快赶火车，本周第十一刚是第十二名，本周第十一名的歌，上周第五名往下降了六名，是谁呢？让我们来欢迎玉女掌门人之一，好喜欢她的声音，来下周你的歌曲杨林所带来的别在窗前等我，这就是本周1987年6月7号的流行曲排行，今晚第20名到第11名的歌曲，期待第10名到第1名的

0: 欢迎我们 Major Shop 的二手 CD 的老板安东尼。
1: 虽然我是那么无助，月亮窗前的我。
0: 欢迎公主。
1: 何时停止在风一路，月亮窗前的我。
0: 欢迎林晨晨。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关怀嘉音勇士的同工廖姐妹。我经常有机会能和每一位支持嘉音的勇士们聊天，每次只要接到听友的回应，告诉我们嘉音陪伴了他的生命，嘉音重新让他们遇见上帝，嘉音团队每每听到这些故事，总是会留下感动的泪水。嘉音电台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的媒体更具有挑战性。嘉音 Love 联播网与时俱进，必须体贴社会大众在身心灵上的需要，更要产出合神心意的节目内容。无论是广播设备、软硬体设备，或是音乐版权费用、印刷出版、人事行政成本等，嘉音总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与热情，让更多人能听见嘉音，看到嘉音。这份甜蜜的负担，让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进。不管环境多艰难，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诚挚地邀请您与嘉音手牵手，支持我们继续走。您的支持与守护，与嘉音电台一起陪伴每一个生命遇见上帝。
1: 从神来的托付，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现在让我们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支持嘉音持续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详情请至嘉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教。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是古浩，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分秒守护晨。

0: 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6月2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6月3号星期三下午5点，因嘉音电台进行广播电缆更换工程，施工期间部分地

区收讯不稳，偶有暂停播出，请您多加包涵。若遇天候不佳，施工时间则会择日进行，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施工期间，邀请听友可以透过佳音电台官方网站或佳音 APP 及时线上收听，精彩节目将持续在线上服务听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当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敦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申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敦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磁风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众他计，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所谓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既环保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音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3到6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 02-2533-9123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4: 温情一线。

0: 天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1: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心哦，因着气候暖化，加上栖地品质提升，蛇类发现的频率增加哦。在苗栗县消防局就统计哦，近三年通报捕蛇总数从2800多条增加到超过3000尾耶！哇，其中60%是眼镜蛇等毒蛇哦。苗栗县石潭乡地广人稀，高龄人口超过30%哦，可是在家户却常常看到蛇出没。乡公所首开全国先例，普发捕蛇夹，总计1000只提供给紧急应变所用哦。苗栗环境淳朴，不时传出有宗教人士到苗栗放生动物，甚至不乏放生毒蛇的传闻哦。在当地就看到2年前大东市就传出有放生团体把一袋袋的蛇再到山区放生哦，当地10多户都有目击看到眼镜蛇的一个记录，人心惶惶哦。蛇出没的频率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爬行类研究室特别提到，蛇捕获数量增加应该不是族群移动或人为放生造成，因为气候变迁，全台平均气温上升，再加上都市热岛效应，都让炎热的天数增加，当气温变得温暖，蛇类活动的时间就变长了，被发现或被捕获的机会自然就增加了。有专家也分析，近年低海拔地区和道路减少杀虫剂的使用，栖地品质提升，生态富裕之后，蛇类就变多了。台湾生态保育有成，像穿山甲等野生动物数量回升，蛇类的食物来源也变多了，当然它们的活动就越来越频繁。再加上现在网络讯息流通迅速，通报机制普及，民众通报意识也提高了，所以也使得蛇类捕捉数也提高了。不过专家强调，在野外遇到蛇保持安全距离就好哦。但如果住家附近发现呢，还是通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还有住家周边不要堆放杂草，定期割草，蛇没地方躲藏，自然就不会靠近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 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LINE，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LINE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会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你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又有人上当，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呢。
6: 打诈新四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7: 马嘎西，马嘎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男人的念法，男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一年级是 Glitcha Glass 安达，会当选择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关起拍出安达。Glitcha Glas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村下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营业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功法了没？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多的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8: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9: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佳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0: 佳音剧场。

0: 喂，最近该不会又忙到没时间回家了吧？
1: 会啦会啦，回家是一定会的，只是姐，最近我真的很忙哎。
0: 你看你忙的，今天要不是我坚持要约你喝杯咖啡，哦，我看哦，连

0: 我都没机会和你说上话呢。
1: 唉，我最近不仅没时间喝咖啡，连好好睡个觉都难哦。
0: 你哦，要打工赚钱，身体也要照顾啊。
1: 我知道啦。哎，好啦，姐，先不要说我，你呢？最近忙吗？
0: 其实我最近也在忙啦，不过我就是在帮我们邻居的忙。哎，老弟啊，你还记得我婆家的那个移工安娜吧？
1: 安娜，记得啊。他说话很快，很直爽啊。
0: 不止如此，他还很热心。
1: 哦，他做了什么啊？
0: 就有一天呢，那个安娜就听他同乡啊，也就是我们家邻居那个外籍看护工哦，跟他说，他家的阿公哦，在家里被虐待了。
1: 啊，被虐待了。
0: 其实我一听哈，这也不光是要凭一腔热血或听一面之词就可以确定了，所以我就请我们家安娜一定要好好再确认一下。
1: 她要怎么确认啊？
0: 就是请她和她那个同乡朋友再搜证一下啊，比方看看老人家有没有神色有异啊，或者是有没有明显的伤痕啊，或者常常因为意外去就医，或者他们家里人有没有常常什么金钱啦，或者什么冲突之类的。
1: 哦，那确定之后呢？
0: 确定以后就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协助通报啦。
1: 哎，姐，那移工像安娜，她就只能告知雇主才能帮忙打113吗？
0: 113啊，是24小时免付费保护专线，那我们国人可以选择国语或台语，那移工呢或外国朋友就可以选择英语、印尼语、越南语、泰语、柬埔寨语和日语，总共有六种语言的通译服务哦。所以啊，雇主其实也可以鼓励移工多多观察，如果发现老人受虐的一些可疑事件，那就可以勇敢的反应哦。
1: 哦，发现老人受虐也是人人有责嘛。
0: 是啊。对了，光聊我，大伟，你呢？你到底在忙什么？有没有我可以帮你的？
1: 姐，你刚刚提到移工，
0: 我
1: 朋友最近询问一些聘雇移工的问题，有些我都不太懂啊，正好一个一个来问你。
0: 好，一个一个问。那你今天不用去上班哦？
1: 可是，
0: 哎呦，别可是啊，老弟，你知道有一种电话可以帮助你吗？
1: 哦。什么是你刚刚说的113吗？
0: 哎呦，不是113啦，是1955。
1: 1955？哦，我知道啊，就是那个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嘛。可是他们是什么都懂吗？
0: 老弟，这个1955专线啊，就是专门提供聘雇移工有关的咨询服务，只要是移工啊、雇主啊，还是那个什么仲介公司啊，都是这个1955专线的服务对象哦。
1: 哦，那1955专线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0: 很多哦，像他们可以提供咨询服务啊、申诉服务啊、法律辅助咨询资讯的提供，还有那个转介保护安置服务，还有线上即时通译服务，以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相关的服务资讯，都有啦。
1: 那什么时候拨打才会有人接听呢？
0: 他们不分上班、假日或夜间，是24小时无间断的专业服务哦。
1: 那如果打去询问的人不会说中文怎么办？
0: 他们的接听人员除了中文之外，还有提供英语、泰国语、印尼语跟越南语的咨询服务都有。
1: 那打1955要钱吗？
0: 放心啦，他们的专线是公益性质啦，不管你是透过手机啊，还是市话，还是公共电话来打1955，不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还可以让你有话就说。
1: 是哦，这么好哦。
0: 是啊，而且老弟，已经有很多人都打去询问了，那个劳动部还把大家一般大部分询问的问题都整理出来，而且还放在网站上，让大家可以随点随看哦。
1: 哦，那大家一般是问什么啊？
0: 都

0: 哎呦，我跟你讲，反正很多很多啦。
1: 哇，真的很多哎。
0: 嗯，
1: 那姐，像你刚刚说，如果与雇主提前解约，是不是有违约金？他们会怎么回答啊？
0: 首先啊，应该要先看这个契约哦，是不是有相关的约定。那如果彼此有争议，那就可以透过1955的专线提出申诉啊。而再来啊，依据劳动基准法和就业服务法的规定，这雇主哦是不可以预扣移工工资来作为违约金或赔偿的费用哦。
1: 哇，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让人了解，太厉害了。
0: 是啊。
1: 哎，对了，刚刚有讲，如果与雇主提前解约，国外仲介费是否能退费呢？
0: 嗯，因国外仲介费它是属于移工和国外仲介公司所缔结的契约内容啦。那到底是不是能退费，那就要和国外的仲介公司来做确认。那如果有争议，他可以向那个母国驻台办事处去做反应。
1: 哎，姐，那还有那个，
0: 哎呦，等，你不要再还有还是可是啦，你自己上网看啦，还有文字可以让你反复了解啊。
1: 好，我又忘了嘛，那要在哪个网站查询啊？
0: 哦，就是那个跨国劳动力权益维护资讯网站，你只要输入3个字“权益网”就可以找到了。
1: 进去网站之后呢？
0: 在网站首页你就可以翻翻看哦，就有关1955常见问答，在这里哦，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问的一些问题都整理在这里。当然啊，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1955，这个专线电话也有专人来为你服务哦。
1: 姐，我先上网看看，
0: 嗯，
1: 搞不好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了。再不行，我再请我朋友自己打电话。
0: 对啦，让他自己哦去找答案也好啦，一回生，二回熟嘛。
1: 就是啊，哎，老姐你真行哎，陪我公园走一圈，就能让我茅塞顿开啊。
0: 你少来。
1: 啊，这一座我时间快来不及了，姐，下次约约回妈家哦。
0: 好，你快走啦。快乐家安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了解1955专线它所提供的服务到底有哪些呢？凡移工、雇主及仲介公司都是1955专线的服务对象哦。1955的专线提供的服务包括咨询服务，如果你有劳动契约、工资、工时、职业灾害及仲介公司收费等相关的问题，1955都可以提供给您详细的咨询服务。1955专线也提供申诉服务。如果你有劳资争议、遭受不合理对待或人身侵害等申诉案件，也将转介您的申诉案件到地方政府劳工局或司法警察机关依法查处，以保障您的权益。1955也提供法律辅助咨询资讯提供，如果你因劳资争议产生相关法律的问题，1955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辅助联络资讯，还有转介保护安置服务。如果你因为劳资争议遭受不合理对待或人身侵害，1955将视您的需要转介到地方政府劳工局认定之后，会提供临时安置服务、线上即时通译服务。如果移工朋友在台工作期间有就医、洽工、工作或生活上的翻译需要，1955也将提供线上即时通译服务。还有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服务的资讯，如果移工朋友的问题涉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1955将提供给您联络的资讯，像是卫生福利部、内政部移民署以及警察机关等单位哦。那什么时候拨打才有人接听呢？1955是不分上班、假日或夜间，是提供24小时无间断的专业服务。如果我不会说中文怎么办呢？1955的接听人员除了中文之外，也提供英语、

泰国语、印尼语还有越南语的咨询服务。拨打1955的专线需要费用吗？专线是公益性质，不论透过手机、视话还是公共电话服务，拨打1955专线是不用负担任何费用，让您有话就说。1955专线，它的计划缘起是为了提供移工、雇主以及一般社会大众方便记忆及拨打的申诉专线，整合了原来的0800移工申诉专线以及各地方咨询服务中心的电话等众多保护专线，就是设置一个简单容易拨的单一专线号码1955外籍劳工24小时咨询保护专线，提供移工单一申诉咨询的窗口，并且以资讯化的方式协助专线服务人员快速处理申诉的电话，立刻派案到各地方劳工主管机关，提供因地制宜的服务，提升服务的效率，积极保障雇主以及移工的权益。原来外籍劳工24小时咨询保护专线后来更名为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这是全国24小时单一申诉咨询窗口，服务内容包括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双语服务、法令咨询服务、受理申诉服务，提供法律辅助咨询资讯、转介保护安置服务以及转介到其他相关部门的服务。那么1955专线也收集了一些常见的问答，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哦。像是如果和雇主提前解约，是不是有违约金呢？这应该看契约是不是有相关约定，如果有争议可以透过1955的专线提出申诉。再来，依据劳动基准法以及就业服务法的规定，雇主是不得预扣移工工资作为违约金或赔偿费用哦。那如果和雇主提前解约，国外中介费可不可以退费呢？因国外中介费用是属于移工和国外中介公司所缔结的契约内容，是不是能够退费，这必须要和国外中介公司来做确认。如果有争议，您可以向母国驻台办事处来做反映哦。那移工在休假期间可不可以在外头打工呢？这是不可以的哦，移工自行从事许可以外的工作，那就违反了就业服务法第73条，将废止他的聘雇许可哦。那雇主是不是可以要求移工从事契约以外的工作呢？这也是不可以的哦，移工所从事的工作项目以及工作地点应该和聘雇许可函上的工作项目跟工作地点一致。如果雇主指派移工从事许可以外的工作，将违反就业服务法第57条，将处以罚款并废止他的聘雇许可。还有移工可以转换雇主的条件是什么呢？外国工作者如果有下列的事情发生，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得转换雇主或转换工作。好，像雇主或被看护者死亡或移民的话，那就可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转换雇主或工作。还有传播被扣押、沉默或修缮而无法继续作业者，还有雇主官场歇业或不依劳动契约给付工作报酬经终止劳动契约者，以及其他不可归责于受聘雇外国人的事由，那都可以经由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可以转换雇主或工作。另外，移工是否转换雇主的期限有多少时间呢？可不可以展延转换雇主期限呢？一般转换雇主期限是自发文日起算60日，除非有特殊状况才可以申请延长，并且以一次为限哦。那特殊的情况包括什么呢？雇主经中央主管机关依就业服务法第72条规定废止招募许可及聘雇许可的一部或全部，还有遭受雇主或其雇用员工委托管理人或亲属人身亲

害或主动检举雇主违反就业福法第57条第3款或第4款的规定，并经中央主管机关依就业福法第73条第3款之聘雇关系终止而废止聘雇许可，还有外国人入国工作未满一年。再来，雇主有官场歇业或经地方主管机关认定业务紧缩的事情发生，还有其他影响外国人权益重大，经主管机关查证属实，符合刚刚提到这些特殊情况的外国人，在原转换作业期限届满日前14日内向劳动部申请延长转换作业期限60日，而且申请以一次为限额。但是外国人属于刑事诉讼案件被害人的话，那不受申请次数的限制。不过申请延长转换作业期限不可以超过检察机关不起诉处分或法院一审判决之日为止哦。那移工加班费的计算方式为何呢？延长工作时间在两小时以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计三分之一以上。在延长工作时间在两小时以内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计三分之二以上，依劳动基准法第32条第3项的规定，比方像因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延长工作时间者，得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倍发给哦。还有适用劳基法的义工，在休息日出勤的工资要如何计算呢？雇主是劳工，在第36条锁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时间在两小时以内的，他的工资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另外再加起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两小时后呢，再继续工作，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另外再加计一又三分之二以上哦。那如果工作期限尚未届满，可不可以和雇主提前解约呢？是可以的。提前解约必须要劳工和雇主双方合意才成立哦。劳工必须先征询雇主的同意，如果雇主还是不同意，劳工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派案，请工作所在地的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协调哦。还有，如果雇主扣留了储蓄款，那移工可不可以拿回来呢？其实移工工作所得的储蓄款原本就是移工所有啊，所以雇主不可以扣留或免除给付责任哦。如果遭到雇主扣留，移工可以向1955专线或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提出申诉哦。还有，移工在工作当中犯错，是不是会被送回国呢？这是不一定的哦。如果移工身份是适用劳动基准法的劳工，但是劳工的警告单事由是不是已经违反了公司的工作规则规定，而且这个工作规则是必须送到各地方政府劳工局先行核备的，另外应该确认这个事由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劳动基准法第12条惩戒解雇的要件哦。还有，如果移工的身份是不适用劳动基准法的劳工，警告单事由是必须由地方政府劳工局审查，提早解约必须由劳工局验证之后才可以成立。如果移工对警告单的内容有疑义，您可以透过1955专线请劳工局协助处理哦。还有家庭看护工，是不是也有依照台湾的法令调整薪资呢？外籍家庭看护工目前还没有适用我国劳动基准法，所以这个薪资是依照双方劳动契约来做约定的。还有，雇主依法可以从薪资当中扣取的款项有哪些呢？外国人应该负担全民健康保险费、劳工保险费、所得税、膳俗费、职工福利金，依法院或行政执行机关的扣押命令所扣押的金额，或依照其他法律规定可以从工资禁止扣除的项目及金额，但实际上呢，还是要有凭据。

据或法律有明文的才可以预先扣除哦。工资除外国人应负担的项目及金额之外，雇主应该全额以现金直接给付给劳工。如果雇主没有全额给付薪资，主管机关可以命雇主限期给付哦。那如果移工逃离雇主之后，是不是还能够取回合法工作期间的薪资呢？移工工作所得的薪资及储蓄款原本就是移工所有，所以不管他是不是行踪不明啊，或者是否返国，除了依法律规定外，雇主不可以扣留或免除给付的责任。如果行踪不明移工已经在收容所，那可以向1955专线或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提出申诉。但如果是非法工作时的雇主没有给付薪资，那必须要提供非法工作具体的地点才能够协助申诉哦。还有移工逃离雇主之后要到哪里自首呢？您可以到各地移民署专勤队或警察局投案。如果有语言沟通的问题，可以打电话1955专线寻求线上翻译服务哦。再来，移工逃逸之后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是不是可以再来台湾工作啊？移工如果在聘雇期间发生行踪不明的事情，将依就业服务法第73条的规定废止他的聘雇许可。另外依照就业服务法第74条的规定，经废止聘雇许可的外国人应该另其出国，不得再于中华民国境内工作。那如果移工的工作环境不好，可不可以转换雇主呢？如果没有符合法定条件，移工是不得任意转换雇主的。但如果工作环境不佳，经反映又没有改善，劳工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派案，请工作所在地的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协调哦。还有如果雇主提供的食物不够，或者要求移工吃有宗教禁忌的食物，那应该怎么办呢？雇主应该依照外国人生活照顾服务计划书提供妥善的膳宿服务，并且尊重外国人宗教信仰的饮食禁忌。如果有争议，一样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派案，请工作所在地的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协调。还有移工是不是需要申报所得税呢？外籍人士在台有收入的话，就应该依法申报税务哦。居留未满180天者，这属于非居住者，他应纳的税额是所得额乘以薪资所得扣缴率。从98年开始，全月薪资给付总额在行政院核定每个月基本工资的 1.5 倍以下者，按照给付额扣缴 6%， 超过 1.5 倍者，按给付额扣缴 18%。 居留满183天，这是属于居住者，而且没有其他所得的话，那应纳税额就是所得额减掉免税额再减掉扣除额，等于所得净额。再按照集聚税率计算，如果所得净额小于零，未达课税标准，那就可以免办理个人综合所得税的结算申报。如果有关税务计算以及申报问题的话，您可以洽询各地国税局来做详细的了解哦。好，1955，我想真的是希望大家多多的来利用哦。还有劳动部的1955专线，可以协助移工沟通零距离哦。劳动部为了协助移工语言沟通需要及提早适应在台生活，设有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这是24小时受理劳工咨询申诉案件，
除此之外呢，还对雇主及移工提供中文及四国语言他们的线上通译服务，也可以及时为雇主及移工解

决语言沟通不便的问题哦。像1955专线曾经接获菲律宾的移工小雅，小雅打电话来说，她自己担任家庭看护工哦，人生地不熟的，很少出门。有一天呢，雇主请她外出去买被看护者的食物，虽然雇主有画一张地图给她，可是她不太会看，也不熟悉环境，所以找路认路的时间花了1个小时，结果被雇主误会，他丢着被看护者自己跑出去玩哦，让他不知道该怎么跟雇主说明。后来他想起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和雇主线上通译沟通，解决工作上的不便，他就打电话1955专线，专线人员接获来电以后，马上协助小亚跟雇主沟通，也化解了这场误会哦。那雇主也说会带着小雅再去认认路，以免后来再迷路哦。当然也记下了1955的专线，往后有语言沟通的问题可以透过三方通译服务协助沟通哦。1955专线线上通译的功能，在第一时间协助通译移工想表达的话给雇主知道，也借此也能够协助雇主转达给移工了解，减少双方因语言沟通不来而产生更多的误会或争议。除了工作之外呢，像移工在就医、洽工和生活上需要通译服务，也可以利用电话拨打1955的专线哦，会有专线的人员提供线上即时通译服务，让移工朋友在台生活沟通零距离哦。接续我们来关心了解留才服务中心专人求助真便利，聘用外国技术人力会让您没烦恼哦。好，为了协助雇主取得长期而且稳定的跨国劳动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将符合留用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在台取得副学士以上学位的侨外生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也在新竹县成立了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临柜咨询、来电专线咨询、专人专案以及入场辅导等服务。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的3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外国技术人力总计70252人，有效地协助企业留才，并且稳定劳雇关系，创造劳雇双赢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以下三大项的服务措施，来强化申办辅导机制，让企业提升用人弹性，促进产业永续发展哦。好像是第一个，单一窗口咨询服务更便利哦。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设有单一服务窗口，作为推广和服务的据点，使雇主能够迅速地掌握方案内容和申办的规定，并且协助解决各类的申办疑问哦。除了提供现场的临柜咨询之外呢，也设置服务专线，还有1955免付费的专线，还可以透过官网线上预约视讯咨询服务，完整说明申办流程指引和疑问的排除哦。此外还咨询柜台还设有三方视讯即时通译的服务，有效地协助雇主和移工朋友来沟通，提升服务的效率哦。还有第二个是一案到底，申办流程更省时。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的对象涵盖了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雇主，还有符合转任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侨外学生，还有协助申办的中介业者。
一公里。

刘才就用服务中心透过专人专案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在申办前就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的完整性，有效地减少补件往返，还有缩短审查的时间，让雇主可以简易申办，快速取得，大幅地提升行政的效率哦。还有主动宣传，积极地举办宣导说明会，还有入场辅导。另外，为了让雇主了解知道整体留才就用方案，服务中心也在全台各地积极地举办宣导说明会，并且主动地入场辅导企业，也邀请成功留才企业分享实务的经验哦，希望能够协助雇主快速地掌握制度优势，让外界了解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优点跟好处哦，同时也协助雇主解决申办外国技术人力的各种疑难杂症，快速地掌握制度的内容哦。移工留才就用方案从推动以来广受肯定，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鼓励符合申请条件的雇主踊跃地提出申请哦，希望及时地补充所需要的人力，也为产业长期发展提供稳固优质的劳动力，创造劳雇双赢。民众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资讯，欢迎您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网站来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还有服务专线，他们的电话是03659-1996 03659-1996，会有专人提供完善的服务哦。好，这是我们谈到留才中心专人协助真的很便利，而且让您聘用外国技术人力没有烦恼哦。

0: 豺狼集团违反国际间公认的人口贩运重罪，应该严惩。在新法规下，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贩运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1: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2: 工作求职，小心饿狼出没，谨慎应对，做自己的红帽侠。
3: 大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4: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要来关心 LINE AD 点通。安全帽怎么选呢？一定要特别了解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您可以转知您所评估的义工。好，骑乘电动二轮车的时候，安全帽呢是保命的关键哦。可事实上，在市面上看到这么多的安全帽，要怎么挑才对呢？选对款式哦，建议选择四分之三罩或全罩式的安全帽。这种帽型包覆性高，保护头部效果是最好的。不建议使用半罩式哦，因为保护力是比较差哦。那是不是要有合格标章呢？当然哦，要选择有 CNS 标章的安全帽，这代表通过国家的安全检验哦。还有要注意安全帽。

的使用年限哦，安全帽材质是会老化的，一般从第一次使用开始起算两年内有效，或者从制造日期开始五年内。买帽子的时候要记得看出厂的日期，过期就应该要换新的，避免意外发生哦。还有 LINE AD 联通有提到，先收钱后失联，转换雇主陷阱一定要特别提防哦。有不孝分子假装是介绍人或中介，声称能够协助移工轻松又合法的转移工作，赚取高薪，就要小心哦。这些通常都是诈骗的手段，一旦钱给出去就再也拿不回来了，所以提醒移工朋友，任何协助转换雇主找轻松工作但是却告诉你要先付钱，这个机会可能都是诈骗的，不要透过陌生社群账号或者不熟悉的朋友来介绍工作哦。还有拒绝任何不能说还有告诉你要保密的可疑机会哦。想要找合法的新工作，请洽询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0800-665-800。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您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如果需要通译服务，要拨打1955哦。好，这是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参考哦。节目进行到这里，要和听众朋友说声再会喽。文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二章。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我们想到大卫也想为耶和华建造殿宇，耶和华很喜欢他的想法，但是说他不能建造，他要让他儿子来建造。那么我们今天也应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当然神不需要住在任何一个人手所造的殿宇中，我们建造，为耶和华建造，就是为他开拓教会，训练门徒，让教会能够越来越忠实的遵行他的命令，是越来越忠贞的一个圣洁的心腹或者妻子。我们求主让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群策群力，彼此带导，彼此扶持，能够让我们教会成为上帝所爱的心腹，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有一点灵异解经啊。不过所罗门如果热心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立殿宇，你说是建立教会，这也无可厚非，这也是很合理的一个用推法啊。我们的神希望我们的教会，他的教会能够忠贞于他，能够好好的待人归主，好好的训练人成为主的门徒。好，除了所罗门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以外，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这个就有点遗憾了哈。他为自己的国所建造的宫室花的时间比这个建造殿宇还要多啊，就看得出来他是很在乎自己的享受和排场啊。所罗门就挑选70000杠台的，80000在山上凿石头的，3600督工的。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西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好，你看所罗门有点这个缠绵一层啊，让他的百姓中间有做苦工的，杠台的啊，杠台什么，当然就是杠台石头下山来用，那么石头非常的重啊，那么有这个杠台的有80000在山上凿石头，3600个督工。那么所罗门还差人去见推罗王啊，远处的推罗王西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这是因为以色列人永远的定力。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诸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的居所，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这个态度很好。虽然我们会说这是很谦卑的态度，但实际上也是如此。我们能够建多好的殿，我们能够用多大的石头，就算是最好的石头，最好的殿，也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神把他的话刻在这个圣所里面的人的心上的那个做法。神的律法最重要的是叫人遵行，而不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个约柜出来的时候有排场。那么所罗门是相当有排场，70000个人

杠台的，八万在山上凿石头，3600个督工啊。这如果是字面来看的话，这3600个督工就是3600个监工了。所罗门差人去见推拉王，推罗王西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哎，你曾经给我父大卫很多方便啊，这些材料很多啊，但是现在呢，我希望你也这样对我啊，我们可以彼此合作，我这个是一个大规模的建设，我需要你来跟我合作。你曾用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居住，求你也这样待我。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不是为我，不是为宣扬我的名，是为了宣扬主的名，是为了主的名被人称颂，被人恭敬待遇啊。我要为耶和华我的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我们耶和华神所定的日期献燔祭啊。哦，你看他献好多，这都是人的心了。人心觉得上帝配得这些荣耀，该得到这些，我就专心的做，神也成全我的心意。那么但是神什么时候需要什么这些祭物啊，什么东西，神从来不需要这些。神这些都是要求我们，就是让我们学习在给祭司、给亚伦、给他们圣殿服侍的人的东西的时候，学习到真心的把东西给上帝，学习的真心的把金钱还有牲畜还有其他的东西给上帝，最好的给上帝，我们舍不得的给上帝。所罗门说，你曾经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宫，现在求你也这样待我。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力，我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诸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的居所，谁能够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现在求你差一个巧匠来，就是善用金银铜铁和紫色、朱红色、蓝色线，并金鱼雕刻之工的巧匠，与我父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好，这里不光是蛮牛型的工人，也有巧匠啊，是手脚非常精巧的，能够做很奇妙的细工啊。那么所罗门的祷告当然比这个圣殿更稀奇了。这个他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的神是至大的，天和天上天不足为他的居所，我们能造什么殿宇给他住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我希望有个好一点的烧香的地方给上帝而已。这是谦卑，这是做的很多，谦卑的说很少，不是虚伪，但是的确是他的慈爱良善不能延续那么久啊。后来国就亡了，分裂了啊。现在求你差一个巧匠来，就是善用金银铜铁和紫色、朱红色、蓝色线，并金鱼雕刻之工的巧匠，与我父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啊，需要各方英雄好汉来完成这个圣殿里的装饰和圣殿外的这些摆设啊。与我父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又求你从利巴嫩运些香柏木、檀香木到我这里来，因为我知道你的仆人善于砍。

罚利巴嫩的数目，我的仆人也必与你的仆人同工，这样可以给我预备许多木材，因为我要建的殿宇高大出奇，你的仆人砍伐树木，我必给他们搭好了的小麦20000戈尔，大麦20000戈尔，酒20000巴特，油20000巴特。这应该都是很巨大的数字啊。那么但是具体是多少，这个我们不敢说，因为好像以色列计算数量的方法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很隆重的一个典礼啊，开始他要做的工作了。那么推罗王接到这封信啊，有什么反应呢？我们休息一下。

后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下第二章，我们讲到说，前面讲到说所罗门挑选了那些做重活的建殿的人，那么然后

我承认我们根本不足为他的居所，我们只是一个烧香的在他面前。然后所罗门差一个巧匠，善用金银铜铁紫色朱红色蓝色线的，那么他跟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作王，然后有那些能够砍香柏木、松木、檀香木的到所罗门这里来啊。所罗门说，我知道你的仆人善于砍伐利巴嫩的树木，我的仆人也必与你的仆人同工，这样可以给我预备许多木料，因为我要建造殿高大出奇，你的仆人砍伐树木，我必给他们打好了小麦多少、大麦多少、油多少、酒多少。是所罗门很大手，不过他大手，神也是大手。我们不能只羡慕人土地得的多，而没有看到他付的代价啊！这个所罗门是付了很大的代价。当他写信给派人去给推罗王希兰说：“我们彼此合作啊，你差一个金鱼雕刻的巧匠，跟我所预备的小将一同做工，我们也一起把在别的地方的储存的一些木头拿过来，这样我们有很多木头预备，你也有很多木头预备，就不成问题了。”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下第二章第十一节，推罗王希兰写信回答所罗门说，耶和华因爱他的子民，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这是很棒的一句称赞话哈，说你是一个颇得民心的王，这是真的。然后又说你颇得民心，你也颇得神心啊，你的王也爱你的百姓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爱的模式啊。人常常是爱了自己的妻子或爱了偶像多过爱上帝的殿，就自己种下毁灭的种子。这个耶和华赐给大卫王有一个智慧的儿子，使他有谋略聪明，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又为自己国建造宫室。我们今天看到大卫，看到任何人劳民伤财啊，建这些东西我们都觉得是多余的。现在属灵人哪里还在乎这些金碧辉煌的殿呢？属灵人都不在乎，何况是上帝呢？好，这个推罗王继续说，现在我打发一个精巧有聪明的人，他是我父亲希兰所用的但支派一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他善用金银铜铁木石和紫色蓝色朱红色线与细麻制造各物，并精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请你派定这人与你的巧匠和你父我主大卫的巧匠一同做工。好，希望这是一个最好的合作。这个合作的好，那几乎没有事不能合作的，因为是合建圣殿的，很神圣尊荣的啊。第二章的十五节，我主所说的小麦、大麦、油、酒，愿我主运来给众仆人，我们必照你所需用的，从利巴嫩砍伐树木，凿成筏子，扶海运到约帕，你可以再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所罗门仿照他父亲大卫数点住在以色列地的所有寄居的外邦人，共有153600名，使7万人杠抬材料，8万人在山上凿石头，33600人督理工作。好，这个督工似乎太多了，那么也许在当时不这样严格的督，会偷懒的。不管怎么样，这是一笔大财富啊。好的人，多的人用好的材料来建圣殿，最后当然都是给这些

他父亲是推罗人，他善用金银铜铁木石和紫色蓝色的朱红色的线与细麻制造各物，并精于雕刻，又能想出各样的巧工，请你派定这人与你的巧匠和你父我主大卫的巧匠一同做工。哦，这个推罗王希兰答应所罗门的要求，而且看他很积极的。我主所说的小麦、大麦、油、酒，愿我主运来给众人，我们必照你所需用的，从黎巴嫩砍伐树木，砸成筏子，运到海运，浮海运到约帕，你可以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啊，这是庞大的工程，但是大卫有想，推罗王呢也，所罗门有想，推罗王也应许帮忙他做成这个工作。哦，我们看很不得了啊，在第十七节说，所罗门模仿他父亲大卫数点在以色列地的所有居住的外邦人，共153600名，17万扛杠台材料，8万人在山上凿石头，36000人督理工作。督理工作需要人，因为恐怕也不少人偷懒了。那么，但这个工就开始了。这个工开始，我们下一次再讲这个建殿的过程啊，建殿所碰到的顺利和不顺利的事情。最重要，我们希望我们都一起记得，神不需要住在一个人手所造的殿，神自己为自己建立了天上的宫室。那么天上的房间，天上的宫室，其实就是神的儿女。我们这些人是上帝的仆人、使女，也是他所居住的地方。能够住在人的身上，是我们人的福气，是我们人的享受，是我们人求之不得的事。感谢主，愿我们都努力积极地服侍我们的上帝，让我们都努力积极地建造神的家、神的教会，使我们真是不会浪费了这些金银材料、这些树木材料，这些东西被主使用，能够正大光明的被用，我们真是感谢主啊！我们知道主有丰富的恩典，我们知道主是奇妙的。在我们看历代志下这个建圣殿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想一下，可以看一看所罗门建殿的，或者他就位以后的那个状况啊，是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那么在列王记上跟历代志下呢，就有很大的不一样。历代志讲的都只是正统的，就是南国的犹大国的大卫的子孙所罗门以及这一系列的君王的。那么列王记呢，是北国南国都记载啊，大卫死了，然后亚多尼亚求亚比赛做妻子，结果亚多尼亚因为这个愚蠢的祈求被杀了。那么大卫的元帅约押呢，虽然没有归从亚撒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他听到这个王杀人的风声呢，他就抓住祭坛的脚，当然还是被杀了。那么另外有一位示美啊，他也曾经对大卫不敬，神警告他，他说啊，我不会犯错，结果他还是犯错了。那么他后来3年以后被杀了。那么在列王记上第3章讲到所罗门娶法老的妻女为妻啊，这是开了他后来在这边拜偶像的之风，这是很不幸的事情。他虽然讲得很好啊，他求智慧，他说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做他的大施怜悯，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位上，正如今日一样。然后他说我是幼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出入。

我你的你赐给我的百姓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给我智慧，能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民呢？在列王记上第三章，所罗门这个祷告就非常蒙神的垂听，非常喜悦啊！就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这也是在列王记讲的比较特殊的话，是梦啊，形容所罗门即使在梦中都是敬畏上帝的，这非常得上帝的喜悦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选择上好的福分，让我们能够求用你给我们的智慧来服侍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有一个拙口笨舌的女孩子，自告奋勇地去向一个表现杰出、口若悬河的无神论学者传教。每当她准备了厚厚的资料要去向那位学者传教的时候，却都紧张地不敢按门铃。终于有一次，她鼓起了勇气按下了门铃。哪知道当那位知名学者来应了门之后，这女孩见到了她却紧张地不知所措，最后竟着急地哭了起来。她结结巴巴地说：
1: 对不起，我实在很想告诉您相信耶稣的好处，但是我知道我一定说不过您，一想到这里我就心急，所以就哭了起来，希望你不要见怪才好。
0: 没想到这位素来雄辩滔滔的学者竟因此而大受感动，他的心里在想，这个女孩子能够有如此大的爱心和恒心，可见她所传的信仰必定有独特的能力。于是他就一改过去排斥的心理，开始认真地接触信仰。没有多久，他也成了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圣经上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三节，撒母耳提到说他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这个时候撒母耳真的已经年纪老迈了，已经年老发白了，面对两个儿子没有办法接棒，加上百姓要求要立王来治理，他在半被迫必须要放下领袖治理

0: 你的重责大任，在相当复杂的客观环境还有主观的心绪中，他选择优雅的放下，智慧的承担。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这是一位过去拥有各样领袖角色的老撒母耳，这不是很容易的放下跟承担的一个明智的选择。亲爱渐渐年老的，而且过去很多多重角色身份的属灵家人，让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有智慧的了解客观的环境，让我们主观的心情从神领受明智的放下，还有智慧的承担。弟兄姊妹们，加油，智慧喜乐的加油。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6月2号星期二上午9点到6月3号星期三下午5点，因嘉音电台进行广播电缆更换工程，施工期间部分地区收讯不稳，偶有暂停播出，请您多加包涵。若遇天候不佳，施工时间则会择日进行，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施工期间，邀请听友可以透过嘉音电台官方网站或嘉音 APP 及时线上收听，精彩节目将持续在线上服务听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法国一个保守封闭的小镇，开了一家来自玛雅古老制法的巧克力店。在那里的人们虽然相敬如宾，但是彼此之间情谊冷淡，而且墨守成规。虽然按时每个星期都会到教堂做礼拜，但不少人在打瞌睡，而不是真的很虔诚地敬拜神。聚会后也多四散，各分东西，彼此之间保持着相当距离，没有办法敞开胸襟真情地交往，分担分享彼此的快乐或忧伤。维安他很能察言观色，凡是到他店里来的客人，他都会亲切地招呼，并推荐给每个人一个最适合的巧克力口味。果然，在浓浓巧克力的香味中，每个人都慢慢放松自己，畅所欲言，而能够分享彼此的感受。后来，因为化解一对婆媳之间的纠纷，那位婆婆跟维安成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维安的巧克力店就成为拉近小镇居民之情谊的桥梁，让镇民彼此之间的感情更密切，人情味也更加的浓厚。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而肢体之间当彼此相顾。如果有一个肢体受苦或快乐，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或快乐。维安的巧克力及关怀的问候，打开人们的隔阂，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愿我们也都能端出爱心及关怀，用爱心彼此联络，相互分享分忧，正是属灵一家亲，在地如在天。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是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个寓言故事，它是这么说的：曾经有一个牧羊人，他想要把一只离群的山羊叫回来，于是他就使劲儿地吹号角。可是这个离开羊群的山羊就是连理都不理他，于是牧羊人就生气了，拿起一块石头扔了过去，一下子就碰断了山羊的脚。这时候牧羊人就恳求这只山羊说，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主人啊。没想到这个山羊回过头来看看牧羊人，跟他说了一句话：哎呀，你这个傻瓜，这件事情我不说出来，我自己的羊角他也会说出来呀。是啊，看到被敲断的羊角，主人一定会追究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山羊是不会讲话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做错了事情，想要找借口来为自己罪过辩护，那往往那些借口会让自己的罪过更加深重啊。做错了事情，如果提早告诉别人，所承受的处罚总是比较轻的。因为把事情隐藏起来越久，心灵上所承受的压力和折磨就越久也越多，这样的刑罚远远超过真正要得到的处罚。所以求主帮助我，当我犯罪的时候，求主给我勇气承认，甚至在有必要的时候勇敢地在众人面前承认吧。

0: 经上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2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6-7，在生活中，每天都有各种大小事和挑战等着我们，有时真的令人忧虑和愁烦，但神的话却告诉我们，他乐意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出路，我们唯一的神。只要我们将所挂虑的带到上帝面前，他将赐下胜过这世界的平安，保守我们的身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倚靠上帝得享平安。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是古浩，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分秒守护成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3: 罗东 FM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人生有许多的转折，而在每个转折的地方，可能刚好就是我们人生遇到的很大的困境或者是患难等等，那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其实人生哈，难免都会有风暴，难免都会遇到一些的挫折困难，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的去迎向它，或者是去跨越它，还是你想要逃避它呢？哈，那像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就要针对一位最近过世的人哈，谈谈他的生命中的一些的重要的一些的转折，对他自己的影响，以及对后世的一些影响哈。那当然不是每个人我们都可以做到那么高的一个位置上影响力那么大，可是也许我们就我们所能影响的，也许我们就是一根小蜡烛吧，我们的光可能只能照在我们的周遭，可是呢即使是这样子，至少我们还是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哈。我就会想到像文姐在6月份6月23号在济州安在同安街的地方济州安那边就有一场演讲，如果你想要参加的话，你可以上脸书脸书有相关的讯息你可以看一下去参加。不过他好像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先网络报名因为他的座位是有限的，因为他的空间有限嘛，座位就是那么些张所以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这一场演讲文姐的题目是走过荆棘地生命更美丽分享我从小到大面对到的人生的许多的困难，我怎么度过的，然后我是用怎么样用文字记载下来，算是一个蛮完整的我的生命的一个记录所以如果你想要认识文姐更清楚一点，或者是看看听听看文姐的生命见证能够对你有些什么样的帮助，你也可以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我把它当作一个生活见证的一个分享会一样因为我觉得也不容易把自己这样子摊开来在大家的面前一起跟大家分享其实的确如此越是到走到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某一个年纪回头看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你有时候想我真的当时怎么就这样子熬过来了有时候也蛮佩服自己的，说实在话，因为有时候人生的一些的困境你只要听到别人讲，就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不简单的确如此所以想想也是一样像待会呢我就跟这个大家分享这位最近过世的尹衍梁先生我相信呢他过世以后相关的一些的新闻报道各种各样篇章都出来了尤其像在这个今年暑假过后，我相信很多人的生命也是一个转捩点，一个转折点，比如说小学生毕业了要升入国中，就像我们家的孙子孙女以琳跟以乐那有的人家是国中要升到高中，高中要升大学，甚至于大学毕业以后，有的人可能考虑出国，有的人要当兵有的人说不定要继续念研究所甚至有些人说不定就直接走入婚姻都有可能。就说你在面对人生的一些的重要的一些的抉择，也希望我们在做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我们都能够谨慎，而且对自己负责。

是加油站。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就特别跟大家谈一谈，因为想前不久这个尹衍梁先生过世了，所以很多人就会提到他，网络上充满了一些的感谢他啦，感恩他的一些的种种的一些的报道哈，甚至一些的回忆什么的哈。可是我在想说，一个人这一生哈，一定有一些重要的转折点，他自己怎么面对的，而他又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人？那这样的类似的经验，如果反射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去做哈？所以我今天不会从头到尾把他这一生这样讲完，我就选几个关键点哈，因为我相信也是一样，我们在学习成长的阶段，可能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就像我在前两天的时候跟我儿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就特别提醒他，我说你们夫妻两个也是工作都很忙碌，可是要特别分心分时间啊，分心出来，分时间出来啊，特别去关注你们的孩子哈。就是因为怡琳怡乐今年就要升国中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人生的关键点，因为他们都已经开始显现出各种进入青春期的叛逆啊，尤其是我的孙子，从小以前不太爱讲话的哈，就是点点乖乖的孩子哈。可是呢，你知道吗？他就这一年来叛逆到不行啊，讲话就是不断的跟大人冲撞什么的哈，所以难免就会跟家里就会有些的摩擦产生，所以我就提醒我儿子哈，在这个阶段你要说好好的多跟自己的儿女沟通哈。我说回想你自己，我说你大概也不记得了，我说你在念国中的时候，问题也是一大堆，那时候呢，就每天晚上在读书，又摸摸蹭蹭的摸，总是要摸到十二点哈，然后呢。每次还要一直在那边叫妈妈，你不要睡觉啊，你要陪我啊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我才癌症完没有多久啊，都还在休养当中哈。那白天还要上班呢，所以每天晚上要陪他到十二点。那对我来讲，那是一个精神上很大的一个耗损呢。可是问题是因为儿子刚进入国中期嘛，他自己也很难去面对那个繁复的功课哦，所以他就常常就会一直拖到很晚才睡觉。后来我就跟提醒他，我说你不记得了，那时候你每次这样你喊妈妈也不敢睡觉，只敢一直撑在那里陪你哦，有的时候干脆就到他房间去哈，不然我不陪在那里啊，他又在那边发呆啊，功课又不写了哈，这样子。然后我说你看，我说你的整个那个青春期

您是到高中到进入大学，他是进到大一以后才开始自己认真想要念书的。我说你看你也熬过很长的一段青春期哈，所以我相信啊，很多人的青春期就是自己的生命在跟自己碰撞哈。其实在这当中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我们自己要什么。我回想我自己的青春期，我那个中学六年也是一样，刚考进去的时候我是念北女的，还是很认真的哈，可是后来开始就变成爱看小说追明星啊什么这些哈，整天就浑浑噩噩，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什么的。哦，有时候想想这六年我到底有没有认真读一些书啊，其实也就这样子哈，就这样混过去了哈。可是我就在想说，可是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位尹衍梁先生呢，他也一样哈，他在念这个彰化的进的中学的时候哈，也是遇到他人生很大的一个困境啊。他不算是一个行为很规矩的学生哈，而且加上那个学校管教非常的严格哈，然后呢，也有一些那个所谓的比较行为哈，比较不是很受管教的少年在那里就读哈，所以尹衍梁先生就自己回忆，他就讲，他说他是那个学校进的中学第一个被打第一个被关禁闭的学生呢，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会被打被关禁闭啊，就知道那个他当时的行为是很叛逆的哈。然后后来呢，在他最大的一个生命的转折点，就是有一次他跟人家打架发生冲突，身上又受伤了，他就跑去跟他的老师求救啊，就是王金平先生。在照说啊，在我们一般来讲，在学校打架还得了啊，而且受伤什么的，一定哈马上就通报这个不管是这个教务处、训导处的哈，这个什么的，到最后呢，可能就是记大过、记小过的哈，叫留校察看的哈，严重的说不定就被退学了哈，那就从此以后人生暗淡都有可能的哈。可是呢，这位老师这次没有这样做哈。他不单帮他的伤口包扎起来，而且还跟他谈跟他谈了以后哈，劝他怎么样的哈之类的哈。然后呢，尹衍梁先生在当时也答应他的老师说，他以后不再打架了哈。结果呢，你知道吗？说到做到，有嘎子哦。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表示这个尹先生也是蛮讲义气的一个人哦。在那时候你想想看，平常的生活里面就是这样子打打闹闹犯规，这个不守规矩的，可是他碰到这样子一个对他有爱心有耐心的循循善诱的老师哦，他答应说他不再打架，果然他就不再打架，而且呢还真的就是很认真的这样子去读书啊什么之类的，甚至于他自己后来有所成就以后还去那个回馈给学校哈，设立了奖学金什么之类的哈，等等的哈。所以我就在想说，的确当我们在这个求学时代哈，如果我们自己哈能够碰到一个好的老师，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就像温姐一样，我小时候从乡下进城念书啊，我一再都分享这一点，就是在小学二年级，我从乡下哈转学到基隆的信义国小去，就碰到一个导师非常的好，他不但鼓励全班同学，对我也是鼓励有加，不会因为我是从乡下来的孩子就不去，就对我来讲就冷眼看待，因为班上同学几乎都住在学校附近的，只有我一个从乡下来每天坐了公车来上学的这样子哈。所以我相信每个人在自己的求学阶段哈，难免都会碰到这样好老师。就像我就记得哈，有本书叫《丑孩子》的，它的作者哈，康斯坦斯吧，他是英国的第一位黑人女法官，他当时也是一样，这个家里这个妈妈非常不喜欢他，就嫌他长得丑，所以整天骂他、虐待他什么的哈，就各种样的那种羞辱的话语就常常都加在他身上。结果呢，他幸好就遇到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就不断的鼓励他、勉励他，这样子所以在那个当中，他拾回了信心，自己去认真求学，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后来成为这个英国的第一位，黑人女法官，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就，当然一个是受到老师的影响跟鼓励，最重要的是还是一样，自己要真的能够做得到。所以我想尹先生也就

在他的那个中学阶段哈，也因为自己哈在那个时候的啊，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然后脱离那个成天打架闹事的那样的一个啊学生，变成一个愿意去读书的哈。所以当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即使也许你的国高中啊念的学校的求学的环境不是那么理想啊，甚至有些同学哈可能也是不爱念书的，可是问题是你的前途你自己选择，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那你就好好的去看待哈。所以从这点上面来讲，我觉得也许我们目前也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那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是不是要对你的生活来一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呢？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上个星期这个殷业良先生就是在荣总过世所以他遗言也是一样一切从简他也不办这个不设灵堂不办公祭所以我相信就合乎他自己个人这一生他自己的待人处事等等的。可是呢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们才有更详细的报道了解到和过去从成长的阶段一路这样走过来所发生过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在他身上其实有太多的亮点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学习的我刚特别提到他在中学时代跟人打架什么的遇到一个好老师也让他在这个当中人生有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所以有的人我们常常觉得说这个是来这个去台大就是认为就是一定要考到第一志愿这个当然不是每个人第一志愿都是台大就认为要考上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大学人生才有希望可是不尽然如此这样子那像殷业良先生他是文化大学的史学系毕业的所以表示说他当时的大学联考的分数并不是很高嘛比较后段的那像温姐当初也是一样是考到倒数第二个志愿等等的那也许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当初的大学考的是什么科系在哪个学校落点在什么地方可是你现在呢你现在的成就又不一样吧我曾经看过一篇杂志的报道他就找到就是某一个学校的某一届的这个同班同学里面就是看了他们后来的各自的成就发展如何就发现很有趣就各自走出不同的道路当初在学校可能是学霸可是后来不一定在社会上就是

霸气的一方，所以是不尽然如此。所以像尹衍梁先生也是一样，他不一定 他念的这个当然就没有学以致用吧，学非所用。现在很多人也许考上大学以后才发现，哎呦，这个不是我想要学的哈，可能未来也去修正自己的道路的方向，去做了别的事情嘛。所以像尹衍梁先生后来怎么样，他去反而去钻研到这个土木工程、建筑工法，还有预筑技术等等。他还知道现在很多大楼都是用预筑方式去盖的等等。后来他甚至于还成为台大土木系的这个兼任教授所以有时候想想，就像前不久我看到脸书上一个朋友在分享嘛，说他儿子没考上台大就非常的难过我就鼓励他嘛，我就说不一定人生只有台大你的人生才会发光等等就像我说我当初也一样也没考上台大，可是我后来对台大学生演讲就像尹衍梁先生一样，文化大学，可是呢他后来成为台大土木系的兼任教授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定你现在如此以后未来就怎么样的你还是要去努力的。尤其是你知道吗，在一路下来在这个土木这个领域当中尹衍梁先生表现出呢特别不一样，他是在很多的国家都累积到差不多有600多项的这个专利他们说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他的一项技术叫做预筑工法被很多人拿出来讨论了。他说一般传统的营建大部分都是在现场慢慢的做，所以有时候会受到天气人力时间的影响，尤其是台湾到了夏天就台风季节对不对，就难以施工。可是预筑工法呢，就是把许多的构件先在工厂里制作完成以后再运到现场去组装，这样相对就节省了很多的时间他说因为你如果节省这个时间你就可以降低这个所谓的作业的人力甚至于可以在有时候盖一些高科技的厂房的时候，尤其像半导体产业哇，他说这项预筑的技术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早一点完工就可以早一点试产，早一点试产就可以早一点接单，早一点接单就可以在全球的竞争当中就可以拔得头筹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就是可能都听说过这个预筑工法也看到有些建筑工地采用这种类似的概念，却不知道尹衍梁先生在这上面就投入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有的人看到他后来的一些的成就真的就难以去想象，当年是一个让老师头痛的学生可是他却可以在他的这样子一个学习当中从大学毕业以后进入社会当中他把握机会就成让这个他自己的学习上面走到了一条让他自己能够施力可以去发展的这样子一条路。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就是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不要怕我们考到不好的学校，这也不能讲不好学校，就分数比较低的学校，或者是考进的科系是我们自己所不喜欢的，可是你继续走下去呢，你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这个亮光的。我就以我像我女儿的例子来讲，她当初也是一样，她大学时候没考好就进了这个实践嘛，她那时候自己觉得非常的懊恼那后来她就业以后自己就觉得就是去做事以后就发现自己的不够，他就跟我讲说他想要出国念书我说好啊，那你就只要你考过了我们就让你去。他后来就考到那个美国去念书申请这个学校就念了加州大学那结果后来他学回来以后他去就业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的，他后来一路下来就是掌握到很多的工作机会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就讲嘛，我就说你当初你看虽然你考的大学不是那么让你满意可是你后来成就还是蛮不错的，对不对所以我想在这个当中尹衍梁先生的这个例子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二深夜单元天使加油站。今天在这个单元当中特别为大家介绍到尹衍梁先生，因为他最近过世了，可是在他的生命的经历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跟效法的地方，所以我就特别从当中找了一些他生命中一些重大的一些的转折点，甚至于他自己个人那个思维哈，特别在这个当中他做了一些决定跟选择哈，所以对后世来讲是带来一些决定性的一些的影响哈。因为像我们也知道，有些企业家他有成就以后他可能赚了很多的钱，他的钱他就会就会拿来捐助啊。就像有些公司，我们看到有些公司他会设立一些社福的部门特别去做一些社会服务。有的人是看重这个偏乡的教育哈，有些人是看重这个所谓的医疗方面哈。像尹先生他就是重视这个医疗哈，所以荣总的院长也是一再的提到这一点呢，非常的感谢他哈，因为他当时他说在荣总筹建全台湾第一座重粒子癌症治疗中心的时候呢，那个预算是非常的高，要42亿哦，所以尹衍梁先生那时候就答应捐赠15亿元哈，帮助那个他的新建那个主体的建筑。不过呢，他还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有2%的免费治疗名额能够帮助那些弱势的病患，这点非常重要啊。温姐因为先后两次癌症，我就知道那个癌症的治疗哈，有的时候要花费非常多的钱。像我也去访问过荣总的儿童癌症病房，他们那些孩子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反复的不断的住院，就是住了院好一点呢出院，然后过一阵子又住院，就反复的住院。尤其对有些住在这个偏乡的一些家境比较清寒的孩子来讲，其实对负担是非常重的，因为甚至于爸爸或妈妈其中一个就要来照顾孩子哈，所以整个家庭的这个经济收入也会减少哈。所以你想想看，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在这个当中就去想到顾念到这样的家庭我觉得那也是值得让人感佩的这样子哈。那另外呢，还有呢，他也特别把他自己熟悉的工程的一些的做法放进这个荣总的这个癌症大楼当中哦。因为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早一天完工就早救一个病人哈，所以那时候他们的润泰团队就尹先生的润泰团队即使在过年期间也是全力赶工啊，因为他们说希望这样子让病人能够争取到多一次活下来的机会。多一个家庭少一点的遗憾

甚至于后来那个还有这个另外的一些这个捐助包括这个所谓的医护宿舍大楼什么的也是一样，他都有提出在这个当中特别的一些的捐款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每个人所看到的、所重视到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像那个郭台铭先生也是一样因为他自己的弟弟也是癌症嘛所以他也特别有捐给台大这样的一个癌症的中心，我也去那里做过检查什么的这个等于我们再去使用那些地方，等于我们就在享用这些人他们所做的这些的公益捐献当中所以我觉得企业家他们其实是得之于社会，可是他也回馈于社会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之所以成功自己的国人给他们的支持也是非常多的，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那我们当然我们没办法成为企业家，可是我们也可以有回馈的方式。就像我妈妈从教员老师的职位退下来以后，她就去当这个社会局的志工，也是一样这个义务的也是一种自己的方式去回馈就像温姐有的时候也会去一些的单位去协助他们的一些的青少年，有的时候去演讲，有时候教他们作文什么的，这些都是一样的所以不管怎么讲，我觉得我们就可以量力而为嘛。就像我看到那个振兴医院他们的那个叫做什么挂号的那个单子上面，他们就有写到说，征求志工还有音乐志工，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大厅进去的时候，就有一台钢琴就可以演奏一些这些安慰人的音乐我就跟我媳妇讲，我说以后你有空也可以来成为这个音乐志工嘛，他就说好啊这样子所以我说，就说很多时候就是不要以为说我们一定要都会赚钱啦，多有成就啦，我们才可以回报这个社会其实不一定就像我说这个振兴医院这个音乐职工，我就看过一位音乐教授你看人家多有名的他退休以后他也去那里当音乐职工，每个礼拜一次我就看到他在那里弹琴，我还去跟他打招呼就木箱老师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去想想看，我们这一生走过来，我们得到一些什么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同样的去帮助一些人呢？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分享，就殷彦良先生，他在这一生76年，算是其实像算是早过世的，因为现在人活到八九十岁的就是比较常见的。他好像是大概是高血压的关系，好像去年人家说看到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时候，好像都需要有人搀扶等等的。我也相信就说工作那么的忙碌几十年下来，其实也有些压力对身体来讲其实也是一种伤害不过他已经在自己的规划当中就逐步交棒给儿女所以谈到他有一儿一女而且都是学霸都表现非常的优秀，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妻子也是他们当年结婚的时候等于算是父母之命好像两家大概应该算是可能家庭背景啦或什么的以前过去这种父母之命的大概多半都是家庭背景相似的这样子的结合，而妻子还比他大三岁就是在以前来讲都会有这种所谓的母大姐的方式，这种的婚姻的结合他们的结婚的时候的跟我好像刚好也差不了多少，因为他的年纪也跟我也差不了多少所以我就在想说，你看他们夫妻这五十年来这样子，而且我上网也特别去查一下没有任何这种绯闻外遇的记录等等，就表示他们的夫妻的相处一直都很美好，而且在很多的公开场所尹先生也讲说，我如果下辈子我还是要再娶我太太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也是说起来也不容易这样子夫妻的相处，最主要他在事业是那么的庞大那也是那么的繁忙其实他这一生的故事可以找出很多的亮点来就说他一步步的走过来到底是否也遇到一些挑战。其实他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也失败过不是说哇我一开始就一帆风顺，越是一帆风顺的人越是不能够遇到拦阻跟波折，因为他就没有抵抗力。所以我觉得反而有的时候我们在小的时候或成长阶段我们遇到一些的波折，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一路走过来，即使我们在大，即使我们在就业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我们也知道怎么样的熬一下就跨越过去，就可以克服得了所以有时候回想温姐这一生也是一样一波一波的这个风浪几乎从来没有停过。我有时候也是想想这个是这耐命怎么样这样子熬过来了，当然也是感谢这个上帝的保守一路的带领所以我相信这任何的一个人走在我们的前面他其实留下了一些庇荫然后造福我们后面的人群。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从他的生命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亮点就说不要怕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遇到一些挫折困难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去想到即使我们可能小时候遇到一些的挫折困难，不表示我们未来就没有机会了。只要我们的继续的努力，我们去把握这样子一个任何的一个契机让我们自己在面对这样子一个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重新再开始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有的时候生命就是不一定就是说大起大落，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像别人那么的杰出优秀。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在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扮演当中，我们善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才华能力，好好的把它用出来，影响一个人是一个人，影响十个人也是野人。有的人呢，就甚至于他只是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扮演一个这个家庭主妇的角色，他也可以影响他的儿女一样也是伟大的。我也相信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一番不一样的亮点。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就分享到这咯，我们明天再聊。上帝保守大家，拜拜。

圣经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十八节，经上说：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必走在平安的道路上。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是古浩，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分秒守护城市。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呀，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了一段时代的金曲，盖希文的 I Got Driven 呢，来自于音乐剧 Girl Crazy 当中的选曲。今天听到这版本非常的精彩，是荷兰非常重要的一位声乐家，一位女高音 Ellie Emmeling 和荷兰啊非常有名气的爵士钢琴乐手啊，也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现在已经在天堂了，就是 Louis Van Dyk 他们共同的一个合作。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

风情。今天要继续来倾听声乐的力量，我们特别要来介绍的是荷兰的这位声乐家 Ellie Emmeling 他的录音。我们今天选择的呢，是他在1982年的时候呢，跨出了自己所谓的舒适圈。他不是录制艺术歌曲，也不是录制歌剧的作品，而是他向一些经典的爵士乐或是流行的金曲来致敬啊。他用自己的形式来诠释了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精彩之作。Ellie Emmeling 1933年出生在荷兰的鹿特丹，在1956-1958分别得过歌唱比赛的奖项。在1953年第一次登台演出以来，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从事非歌剧的独唱或者是音乐会的演出。事实上他的歌路呢是相当广大的，从巴赫作品到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到马勒的歌曲集，甚至是当代作曲家的作品，他都乐意来诠释啊。而回顾他所录制过的唱片呢，是超过了150张，是一个少见的多产的歌唱家。先和大家来回顾是他在1982年录的一张，我觉得是很通俗的一张这个歌曲的选集，但是在这里面依旧展现了他歌唱的一个才华，歌唱声音的一个干净，还有那种轻松自如的聆听的氛围。我们继续要送上的是盖希文的名曲这首作品也有很多音乐人曾经挑战过。我们今天就来听荷兰的女高音 Ellie Emmeling 所诠释的 Someone to Watch Over Me。

今天我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荷兰的声乐家 Ellie Emily 她的经典录音，我们特别推荐的是她在1982年的时候和我们也非常佩服的荷兰的爵士钢琴名家 Louis van Dijk 他们一起合作了这么一张流行的通俗的歌曲集。那刚刚送上的是 Someone to Watch Over Me， 也要回顾一下 Ellie Emily 她的一个故事啊。1933年出生在荷兰鹿特丹的 Ellie， 她的原名叫做伊丽莎白。早年她在家乡从事声乐教师的工作，随后呢她也到了海牙音乐学院来做声乐的学习。她的老师是当时荷兰非常著名的女低音歌唱家，就是雅克巴顿特。那么雅克巴顿特的先生也是非常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也是当时海牙音乐学院的院长啊。那你可以说 Ellie Emily 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的老师一对对于音乐教育极有贡献的夫妻档，在这对夫妻档的悉心调教之下呢， Ellie 成长得很快，演唱技巧呢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他随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呢，也继续的掌握声乐的艺术。他为了想要学习当时也是在乐坛当中备受喜爱的法国的声乐艺术，他也跑到巴黎，也和当时非常著名的法国的男中音歌唱家皮埃尔·贝尔奈来做学习啊。那贝尔奈其实就是法国艺术歌曲的权威，也精通于德奥艺术歌曲的教学还有诠释。而在跟贝尔奈学习的过程当中，贝尔奈就发现了 Emily 的嗓音虽然轻柔甜美，但是她的音量不是那么大，音色也偏暗啊。那所以这个贝尔奈就觉得她的特质呢非常适合来从事艺术歌曲的诠释，就跟歌剧呢就稍微有一点距离了，所以这个贝尔奈也是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学生。那正所谓的名师出高徒， Ellie Emily 在学成归国之后呢，就参加了在荷兰所举行的一个国际的声乐比赛，并且可以说是一鸣惊人，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啊。那随后1958年他在更具有影响力的第20届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当中，以黑马的姿态还有优异的表现力啊，这个力压之前在赛前夺魁呼声甚高的来自于当时还叫苏联的还有保加利亚的女歌手，她获得了当时这个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的一个冠军，也从那个时间点正式的扬名国际。接下来听到是荷兰的声乐家 Ellie Emily 她在1982年的时代录。

音。事实上现在的他90多岁了，但是呢据闻他还是对于音乐教育很有热情啊，甚至在2020年的时候啊，当时他还录制了线上的音乐的教材，那都已经是他超过90岁的时候在做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对于歌唱，对于音乐教学也是有庞大热情的。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也是盖希文的经典创作 The Man I Love。

今天来听到荷兰非常伟大的这位女高音 Ellie Emily 她所录制的通俗歌曲集。那和她一起完成这个作品的也是荷兰非常重要的爵士钢琴名家 Louis van Dijk、啊、那 Louis 现在已经回到天堂了，所以我想这段录音的确已经成为了一种绝响，但是很开心啊、他们把这样的一个精彩互动给录制下来，相信可以流传百年千年之久啊。1934年出生的 Ellie Emily 啊，她很早就接受了正统的音乐教育，她所遇上的老师都是那时候所谓的一时之选啊。那她录制过的专辑数量非常庞大，是几百张在做计算的。但令我最佩服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他已经86岁了。那时候呢，他还录制了一套线上大师的课程啊，让当代学习声乐的年轻学子也有一些脉络可循。那时候在课程的最后一集呢，他特别跟大家分享了他有10个自我的一个主张，就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些要求。那有一些真的是读起来或者看起来或者听起来是所谓的心有戚戚焉。像是他就说他自己是自己最严厉的批评家，毕竟从事的是艺术的工作，所以他常常去听自己录的东西，看自己的表演，不是因为自恋，而是他希望知道哪里还可以更好。再者呢，他说他首先是音乐家，而歌唱是他的主修，他想要表达的是音乐以及音乐想要说的故事，而不是他自己啊。他把自己放得很小很小，他想要、告诉大家事情是他唱歌都是为了展现作品之美。他也提到了他应该更多熟悉希腊罗马神话以及新旧约圣经，因为他所唱的很多的艺术歌曲或者是宗教的歌曲、都是要通透那些历史人文的脉络才能够唱得更好的。他说他也应该知道自己所唱的曲子里面是什么在推动着作曲家或是作词人来做这样的表达，他应该要更理解歌曲的一个精神才去做诠释。他都已经80多岁了还是这样的自我要求，他也把他终身领悟到的身为一个艺术家应该在意的事情放在他的课程教材当中啊，这也是让我们非常佩服的一个精神。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呢，也是在爵士乐当中常常会听到的一段 standard， 这首曲子就是 Body and Soul。

由荷兰的一代女伶 Ellie Emmeline 和荷兰的钢琴名家爵士类的大腕级人物 Louis van Dijk 他们所诠释的 Body and Soul。 说到了 Ellie Emmeline 她是一位声乐家，但是呢她是属于那种轻盈的女高音，尽管她的音量不是那么大，但是她的音色是非常纯净、柔美、晶莹、明亮的，并且呢，具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可以自由支配、运用强弱对比，借以丰富表现音色多变的特征。她在使用轻声、半声以及高声区渐弱等技巧之上的表现呢，是相当出众的啊。这样就便于她将蕴含在作品当中那种极为纤巧细腻的情感变化都透过他的歌声非常细致地传递给听众朋友。另外他敏锐过人的艺术感知能力也使得他在诠释把握不同风格不同时期的作品可以做到所谓的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每个曲子都能够呈现性格非常鲜明的聆听的氛围。再者他对于作品语言的研究还有诗句结构的分析之上其实是相当相当用心的。我们刚刚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到他在86岁出了线上教学的一个课程影音，那时候他也跟所有学员们分享他所在意的事情，就是他希望自己能够更多的或是说通透的理解他到底要唱什么再去唱，而不只是为了技术而唱这是他最在意的事情所以呢他了解了这歌在干嘛，然后就自在地诠释出来，无怪乎他的歌声总是更加的有情感层面的一个表现。这是我们非常佩服的 Ellie Emmeline 他的功夫。当然我们说他录制过的专辑有100多张节目当中要一一来听可能要花上很长的时间，但我今天先和大家来回顾的是他在1982年所录制的这张名为 After Hours 的主题专辑。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是 With a Song in My Heart。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的送上奥妙的人生啊，我们刚刚有听到是荷兰大腕级的人物，就是 Ellie Amelin 他的经典录音。那接着也来听啊，当今仍旧活跃了在乐坛当中的跨界美声，也是来自于荷兰的声乐家。这号人物呢，在几年前曾经来到台湾做演出，也为许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荷兰的美声歌手 Martin Herkens 啊所带来的歌声。现在你所听到的是来自于电影的金曲《奇幻梦境》。

来自于荷兰的美声男高音 Martin Herkens 所诠释的奇幻梦境啊。在好些年前，我们透过了选秀比赛听到了 Martin Herkens 的歌声，后续更多人了解他，也知道他所走过的追梦之路啊，其实也不是一般正统音乐学习的背景，但是凭借着庞大的热情，他就有机会在他所喜欢的领域当中来这个实现梦想，也让梦想成真。1953年出生的 Martin Herkens 啊，他本来的工作其实是一位面包师傅，不过呢，他从来没有忘记他小时候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成为一个歌唱家。2009年欧债危机，当时 Martin 的工作受到影响，他失去了他的工作。他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刻呢，他的女儿为他报名了荷兰达人秀的选秀比赛，而他凭借着自己的天籁美声，以57岁的高龄，在那场比赛当中有非常精彩的成绩。而在比赛过后，虽然他有了更多演出的邀约，但是他认为不能够轻易的被这所谓的名声或是掌声给收买啊。他提醒自己要莫忘初衷。有段时间呢，他不是恋战于在光鲜亮丽舞台上面唱歌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他反而放下了那些镁光灯的焦点，他走上街头唱歌。那他真的唱得很好，所以他一唱歌被录成影片放到了社群媒体，也因为那段等待的过程，使得他在唱许多歌曲的时候，他是希望能够跟一般人们来对话，他唱的歌是格外的激励人心。接着我们要来听他诠释的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歌谣，就是 Fulicucci Fulicula 缆车之歌。

非常经典的拿波里歌谣《缆车之歌》，我们送上的是荷兰的这位跨界美声 Martin Hurkens 他的录音哦。这位歌者在好些年前参加了荷兰的选秀比赛，可以说是一举成名，站上了大舞台。当他在赢得比赛过后呢，很多唱片公司希望可以跟他合作，或是有经纪公司找上门，希望可以为他安排到世界不同的舞台去做表演啊。可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都是先回绝，因为他不断的告诫自己不要迷失在掌声当中。那甚至有一段时间，他希望能够用音乐来抚慰人心，就走上街头去唱歌，而且也让许多人这个拍摄他在街头演唱的样子，将影片上传之后呢，没有想到呢，那个发散出来的效益比他单纯在一个音乐厅开演唱会来得更好了，因为透过社群媒体无远佛界的一个传播，哇，更多人认识到这位本来是一个面包师傅，但是后来为了圆自己从小想要唱歌的梦想，所以奋力一搏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是真的是超级励志的。根据一些访问报道，我们看到了 Martin Hurkens 大概是在六七岁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是超级喜欢的，每一天都在唱不管唱什么他就喜欢唱歌。而后来长大成人，他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成为了一个面包师傅，但是受到整体经济环境的一个非常的不景气所以他的面包店也关了。有一首歌对他来说是他扬名国际的一个作品，也是许多人认识到他的一个作品，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跨界美声常常会来挑战的，就是 You Raise Me Up。 Martin Hurkens 所唱的这段 You Raise Me Up， 透过社群媒体的传播，他那股正能量的歌声还有追求梦想的勇气的确就这么样传播开来了。所以现在 Martin Hurkens 不管去到哪里，很多人都希望可以点播他所唱的 You Raise Me Up。 我们也来回顾他所唱的这充满着 powerful 充满着感谢的你鼓舞了我 You Raise Me Up。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励志歌曲 You Raise Me Up， 来自于一个荷兰的非常平凡的面包师傅的歌声。他在无意当中参加了选秀节目，也以这动人的诠释一举夺冠。面包师 Martin Hurkacz 从小就喜欢音乐，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也梦想成为一个歌手，但是也像大多数人一样，面临到生活的压力，面临到必须要付出的家庭的责任，他放下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啊，全心全意的投入面包师傅的工作。而他在50多岁的时候参加了荷兰的选秀节目，以动人的歌声深深打动了评审和观众啊，也实践了他多年来的音乐梦想。刚听到算是他的成名曲了，就是 You Raise Me Up， 这个深情而纯净的嗓音来做诠释，其实也道出了他人生当中的逆境以及重生，让很多人一听真的是感动不已啊。光是标题就非常的吸睛，就是从面包师到歌唱家的非凡经历，而且也提醒我们每个人追求梦想是永远不嫌晚的。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也是许多跨界美声喜欢挑战的时代金曲了，《公主彻夜未眠》。

令人佩服的荷兰跨界美声 Martin Kirkens 所诠释的公主彻夜未眠当中的这个经典之作啊。我总是记得在很多年前，我们无意间看到了 YouTube 的影像，呈现了 Martin Kirkens 在街头唱歌的那个样子啊，其实就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冷的冬天，他穿得非常的典雅啊，非常的帅气，独自站在荷兰的街头，没有人知道他要干嘛，但随着音乐响起，他缓缓地唱出动人的乐声，他的歌声抚慰着许多人的心灵。哇，大家都说这个人一定不是普通人。的确，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街头艺人而已，而是他可以算得上是科班学习声乐出身的一个爱唱歌的人。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Martin Kirkens 从小就梦想成为专业的演唱家，小时候的他加入合唱团，经常在教会唱歌。13岁的时候呢，他获得奖学金，就到了布林瑟姆音乐学校学习钢琴以及声乐。但后来也因为家里面的经济条件非常的一般，没有办法再支付他庞大的学杂费啊，所以他就只好离开学校。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小男孩成为演唱家的梦想就此就破碎了。更大了一点啊，他为了生活，他改学做面包，并且也以担任烘焙师啊作为他很重要的职业。他一边做面包，但是听说呢，他会一边唱歌，只要有空的时候，他就会唱歌。2009年啊，他受到欧债危机的一个影响啊，失去了已经做了30多年的面包师傅工作。而在那段时间，他知道日子还是要过下去，所以他上街头唱歌啊，也许得到了一些回馈，也可以养家糊口。2010年我们说到了Martin Kirkens 的女儿为他报名荷兰达人秀的比赛，其实他一开始是很犹豫的，因为一方面他年纪很大了，再来就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这个正式的唱歌了，他一般闲暇之余的唱歌对他来说就只是一个休闲娱乐。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为自己的梦想放手一搏，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他获得了冠军。在总决赛的那个晚上，可以说是他人生非常璀璨也非常梦寐以求的一个时刻吧。随后这个 Martin Kirkens 就像是逆转人生一样，开始获得不同舞台的表演邀约，也录制了唱片，我想这追究于他会站在当今的位置之上，是因为他 Never Give Up。透过社交媒体的传播，他这具有正能量的歌声，还有伴随着他追求梦想的勇气，真的是传遍了全球各地。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Together

今天再次来回顾来自于荷兰的这位跨界美声 Martin Hurkens 的歌声啊。其实回想他在多年前因为参加选秀比赛获得冠军之后呢，其实很多唱片公司就找上门来，第一个正式跟他谈的这个唱片公司呢也给予他非常优渥的条件，但是Martin 在乐嘉讨论乐嘉和对方共识过后，发现他们要走的方向跟自己所期待的完全不同，所以他在合约还没开始正式执行之前，他就毅然决然地放下那第一个找他的一个唱片公司给予他非常优渥的一个机会啊，因为Martin 一直告诉自己一定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都已经到这个年纪了，不能够再任他人摆布啊，也不是为了利益而考量来歌唱。那也因为他的一个坚持，他后来再等待一会总算遇到了跟他更合拍的合作伙伴，使他的演出足迹也能够推广到全球各地。我们也非常期待 Martin Hurkens 能够再次来台演出。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跨界美声金曲 The Prayer。 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有许多事情我们虽然没有亲眼所见，却能够相信它的真实，比如空气、电波和爱。圣经上说，因

0: 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亲爱的朋友，乌云背后有阳光，生命困境有出路，在看不见的寂寞里，还有爱你到底的耶稣相伴。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
2: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3:16，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主的恩典必定时时刻刻与您同在。愿上帝保守你，看顾你，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0: 洪小姐，洪小姐，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1: 那要我回去美国吗？
2: 不要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会为你祷告。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美国《时代》杂志曾就性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调查，发现满意度最高的族群竟然是具有基督信仰背景的基督徒家庭。因为夫妻两人愿意多说几句关心的话，家人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下面是一则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先生每天都会对太太说：“我爱你。”某一天，他出差到外国去，到了时间，他打国际公用电话回家问候。当手上的铜板快要用完的时候，他急忙说出：“亲爱的，我……”他的话还没说完，电话就被挂断了。情急之下，他就在电话前向上帝祷告说：“神啊，请转告我太太说，我爱你。”没想到在电话挂断后不久，他的太太就接到一通国际电话接线生打来的电话。接线生告诉这位太太说：“太太，刚才你先生打电话给你的时候，铜板刚好用完了，于是他托人对你说我爱你，所以我想替你先生转达这句话，因为我也是基督徒，爱我们的上帝连这句小小的爱情表达都能介入，更何况我们希望家庭和谐的祈祷和请求，神必定垂听，因为神希望我们都拥有幸福的家庭。”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有许多人之所以会想移民，有的是为了寻找一个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有的是为了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有的是害怕政治制度的变化。无论理由是什么，但是有谁可以确信哪一个地方是最稳妥、最值得我们离乡背井前去定居的地方呢？这是多年前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有一个人从小就向往加拿大温哥华秀丽绝美的风光，所以在他中年事业有成的时候，就举家迁居到加拿大温哥华。他以为从此就可以平安度日了，哪里知道他们才刚搬到温哥华不久，美国跟苏俄的关系日趋恶劣，苏俄的飞弹天天对准美国，而温哥华正好是弹道必经之路。他越想越惶恐，再三的思量，又跟妻子讨论很久之后，他们选择前往南美一个从来没有战事而且四面临海的福克兰群岛。想不到才刚安顿下来，人算不如天算，阿根廷跟英国为了争夺这个岛的主权，就在这个小岛上爆发了战争。他和妻子除了相拥叹息，整天面对战火苟延残喘之外，一下子真不知何处才是他们的安居之所。亲爱的朋友，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无论愿不愿意，总有一天人人都要离开，撇下所有的前往一个新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可能是充满永无止息的黑暗和灭亡，也可能是充满了荣光，不再有眼泪、死亡、悲哀、哭嚎和痛苦的天堂地。亲爱的朋友，面对变化无常的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倚靠永不动摇的上帝，选择真理之道，拥有真正的喜乐与平安。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有着 Tango 曲风的歌曲，分别是周璇所演唱的《忆良人》还有张璐的《蓝色的 Tango》。谈到流行歌曲的曲调，乐曲的旋律和当时的流行的跳舞有很大的关系，于是流行哪一种新式的舞步，流行歌曲也跟着这个舞步回旋。1930年代的上海百乐门舞厅十里洋场，正是西洋爵士乐与海派文化大融合的黄金时期，当时流行的是 Tango 胡步还有伦巴与华尔兹等摩登的舞步，萨克斯风小号与爵士鼓的乐器，其核心的魅力在于摇摆感、摩登感与夜总会的微醺气氛。记得3040年代，也就是民国30几年的前后， Tango 舞步刚风行的时候，许多曲风都配上了 Tango 的节奏，像我们刚才节目一播出周璇的《忆良人》啊，还有《中山村》，都是 Tango 的舞曲。白光的《恋之火》、《魂萦旧梦》、《怀念》也是 Tango。 到了60年代，包娜娜的《爱你爱在心坎里》、凤飞飞的《月夜情》、张丽敏的《离离情依依》、余莺莺的《爱在夕阳下》、林淑荣的《昨夜星辰》、王子雷的《海角天涯》、蔡琴的《最后一夜》、昂一轰的《苏波爱郎》、陈英杰的《期待的人》都是 Tango， 而邓丽君的《酒醉的 Tango》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 Tango 经典歌曲。 Tango 不是一种单纯的舞曲，而是一种情感。阿根廷曾说 Tango 是用双脚跳出来的爱情故事，它有爱、有恨、有思念、有嫉妒，也有离别与重逢，因此 Tango 特别适合表现爱情中的纠葛与张力。我们就以邓丽君的《酒醉的 Tango》这首来做例子，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邓丽君最擅长

的是小调情歌与甜美的抒情曲风，然而酒醉的 Tango 却展现了他较少被提及的一面。这首歌最大的特色在于将 Tango 的热情包裹在邓丽君特有的温柔之中。一般 Tango 歌曲往往充满强烈的节奏与戏剧张力，但邓丽君的演唱没有刻意强调激情，她反而用柔软而带些慵懒的声音把探戈唱成一杯微醺的红酒。歌曲中的主角仿佛在昏黄灯光下独自起舞，酒意未浓，思念已深，那种若醉非醉的情绪使歌曲充满成熟女人的魅力。 Tango 在这里不再只是舞蹈，而是一段无法忘怀的感情。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邓丽君所诠释的酒醉的 Tango。 另外我们还要为您播出林淑仁脍炙人口的昨夜星辰。

1981年，张立敏加盟飞林唱片，作曲家罗明道针对张立敏的歌路写了一首有着探戈起风的《离情依依》。这首《离情依依》可以说是探戈中的离愁美学。张立敏的声音清亮而带有几分古典的韵味，他演唱的《离情依依》可以说是探戈与华语抒情歌曲结合的非常成功的代表作之一。歌曲最大的特色是离别的哀愁与探戈节奏形成强烈的对比。一般人以为探戈只是热情奔放，其实真正的探戈常常带有忧伤，因为探戈诞生在港口与移民的社会，许多旋律都充满了漂泊感与乡愁。离情依依正好掌握了这种精神，张立敏唱来不疾不徐，像是在月台上送别远行的人，每一句歌词都带着依依不舍，而探戈的节奏则像心跳般持续推进，于是听众仿佛看见一对恋人在离别前完成最后一支舞，舞步未停，情缘却已渐远。现在我们就一起领赏张立敏脍炙人口的离

这是张立敏的离情依依，谢雷的苦酒满杯，没有听错，苦酒满杯也是一首具有 Tango 曲风的歌曲。另外我们还为您播出了昂一峰所唱的苏波爱郎，苏波爱郎一听就有着 Tango 的这个曲风哦。邓丽君的酒醉的 Tango 是微醺中的浪漫与感伤，张立敏的离情依依这是属于 Tango 中的离愁美学。现在我们要为您介绍余莺莺所演唱的《爱在夕阳下》，这首歌最具电影画面的 Tango 情歌。余莺莺的嗓音向来具有浓厚的戏剧性，她演唱《爱在夕阳下》时，将 Tango 那种华丽与沧桑表现得十分的鲜明。这首歌最大的魅力在于画面感极强，夕阳、西风、恋人、晚霞，再加上 Tango 的节奏，整首歌宛如一部老电影。如果说邓丽君唱的是酒后思念，张立敏唱的是离别惆怅，那么余莺莺唱的则是夕阳下最后一次相拥，歌曲里弥漫着一种美丽却即将消失的气氛，这正是 Tango 最迷人的情感之一。因为 Tango 从来不是永恒的快乐，它的美往往来自即将失去的瞬间。现在就让我们为您播出余莺莺的《爱在夕阳下》，还有一首《夕阳山外山》。

这是余莺莺的《爱在夕阳下》，还有金佩珊的《夕阳山外山》。Tango 歌曲为什么如此的迷人？ Tango 之所以能够风靡全世界超过100年，不只是因为它舞步优美，更因为它非常接近爱情的本质。 Tango 舞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特征，第一，若即若离，男女舞者舞步靠近却又保持距离，就像恋人之间的暧昧与试探。第二，进退之间的拉扯， Tango 的舞步尝试一进一退，这种节奏正如爱情中的追逐与逃避，还有忧伤比快乐更多。 Tango 的灵魂其实是乡愁与思念，因此许多 Tango 的歌曲听起来华丽，却带有淡淡的哀愁。还有它的戏剧张力强， Tango 不像华尔兹那么优雅平顺，它充满了停顿、转折与爆发，因此非常适合描写爱情、思念、背叛、离别、重逢等情感。现在我们就为您来播出70年代的歌手江英他所演唱的失去节奏的 Tango， 还有一首陈英杰跟潘健所演唱的闽南语歌曲《期待再相逢》。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蔡琴所演唱的最后一夜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在面对试炼时，我们常感到疲惫与困惑，但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试炼从不容易，但它不是要压垮我们，而是要塑造我们。每一次的考验都在锻炼信心，使我们更坚强、更成熟。愿我们在困难中仍抓住盼望，相信神正透过这一切使我们成长，成为更完备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今天是6月3号啊，是景炎节。我想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就来谈一谈有关于禁烟节这个节日的由来。其实啊，最早在那时候所说的这个禁烟指的是禁绝鸦片。我们都知道鸦片是一种毒品，吃了以后就会上瘾，使得身体日渐的衰弱，是一种伤害身体又浪费金钱的不良嗜好。这种东西啊，当然是碰不得，可是它又怎么跟我们扯上关系呢？哦，那是发生在清朝道光皇帝的时候，那时候啊

朝政腐败，所以外国人就乘机对我国进行各种的侵略。其中最可恶而且最可笑的就是英国人，他们居然把鸦片这种毒品当作是外销货物销到我国来，赚了大批的金钱，同时啊，又害得我国人民中了鸦片的毒，把身体弄得非常的虚弱，所以外国人都笑我们是东亚病夫。这时候啊，湖广总督林则徐上奏道光皇帝，说明了鸦片对国家经济和国民健康的严重损害。他说，如果再听由鸦片继续泛滥下去的话，那么数十年之后，中原就没有可以御敌之兵，也没有可以冲饷之银了。希望皇帝啊能够下令禁绝鸦片。道光皇帝一听，这还得了？于是啊，就派林则徐做全权钦差大臣，代表皇帝去处理禁绝鸦片的事。当时的广州啊，已经是一个大港口，那时候英国人运销的鸦片都是从这里上岸。林则徐啊，到了广州之后，调查过当地的情形之后呢，他就马上严禁国人勾结英国人来贩卖鸦片，接着下令英国人把所有的鸦片都交出来。狡猾的英国人只交出了几千箱，想要敷衍了事。林则徐知道不止这些，所以说啊，他就拒绝接收。结果三天的期限到了，林则徐啊就下令用武力来包围英国人的商馆，强迫他们交出鸦片。结果啊，一共搜出了20000多箱，有2276354斤多重。林则徐没收了这么多害人的鸦片之后，就把它集中在海滩上，然后用盐卤啊浸泡，再加上石灰，然后放火焚烧。结果从6月3号一直烧到25号才全部烧毁。哇、哦、想当然的啊，这个禁烟的措施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强烈的反对。于是在道光20年的时候，他们派遣了远征军封锁珠江口，于是就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鸦片战争发生以后，无能的道光皇帝他惊恐地去求和，于是也开启了百年的不平等条约。同时更糟糕的是，道光皇帝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林则徐，结果把他给革职了。于是爱国有罪的林则徐被道光皇帝贬逐流放到新疆去垦荒了。啊，真是让人相当的感叹啊，真是自古英雄皆寂寞，乱世忠臣没有好下场。其实在当时啊，忠肝义胆的林则徐他也可以做一个反禁烟派的祸国殃民、中饱私囊、寡廉鲜耻的奸臣，但是他没有，他反而为了爱国爱民而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可能成为英国侵略者枪炮下亡魂的危险，他更饱受内外的夹杀与摧残，始终啊都不愿意放弃查禁鸦片的使命。林则徐的坚贞、忠勇与情操，虽然说已经走入了历史，但是这个精神却永远的垂留青史，令人感召怀念。

今天啊是63禁烟节。提起禁烟这两个字，就让人想起了林则徐销毁鸦片烟的壮举啊。刚才也跟朋友们谈到了有关于林则徐的这段忠贞爱国的故事。后来到了中华民国先总统蒋公的时候，因为他看到我国100年来受到鸦片的祸害很大，所以说一再的申令严禁烟毒。在民国23年的时候，他亲自兼任禁烟总监，并且在24年的时候又制定了6年禁烟计划，明令限定在29年底要彻底的禁绝鸦片。同时啊，在民国30年初，由中央颁布了禁烟毒治罪暂行条例，规定犯者处以重刑。所以说每年6月3号定为是禁烟节。一来是纪念林则徐的丰功伟绩，一来是警惕国人。这是有关于63禁烟节的由来。而在当时啊，在清朝道光年间，林则徐的戒烟措施指的是禁绝鸦片。鸦片啊，我们都知道是很可怕的毒品，吃了之后就会上瘾，会伤害身体。而今所谓的这个禁烟，这个烟字啊，除了最普遍的香烟或者是雪茄烟之外，同时啊，更包括了所有违法的会上瘾的毒品。朋友们也许会想到，有些癌末的病人啊，他们会使用吗啡等等来减轻病痛，那吗啡不也是毒品吗？这跟毒品有什么不同的分剂呢？其实啊，像吗啡这种所谓的管制药品与毒品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凡非公医药以及科学研究用的就是毒品。所以说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除了应该要禁烟之外，更要禁毒。我们看到如今的烟害啊，已经扩展到毒品的泛滥，吸烟者常常被诱发到沾染毒品，这似乎已经成为一条必然的发展管道了。而一旦染上了毒品之后，就会成为真正受烟毒深害之人。曾经有一位怀胎9个月的孕妇，她因为吸毒被捕，她每天

要施打三次的海洛因来解瘾。他说自从18岁开始他就沾毒，就没有办法脱离了。他还有一个8岁的女儿丢给父母来抚养，可是这个孩子受到他吸毒的影响，所以说他的智力明显的不足。而快要临盆的他因为不敢面对吸毒的现实，所以说胎儿也只做过了一次的产检让大家对这个胎儿的健康也是非常的忧心所以说你看这个烟毒真是害人又害己。同时还有一些不孝的商人，他们会在槟榔的夹料里面掺一些安非他命所以你看毒品对我们的引诱，对我们所布下的圈套，真是可谓天罗地网，无孔不入而根据所有的案例，也都再再地显示了，吸毒可以说就是慢性的自杀行为，让人生不如死。一时的好奇，一时的脆弱，往往会造成一生的痛苦煎熬与悔恨，甚至因此而家破人亡。这是多可怕，多不值得。所以各位朋友，我们一定要勇于拒绝毒品，向毒品说不。

刚才啊，跟朋友们提到了戒烟。说到戒烟啊，虽然说烟害防治法的新制度上路以后，全国成人吸烟率的平均数啊，虽然是降低了，可是不可否认的，年轻一代吸烟人口也增加得很快啊。所以说，我想为了保护下一代，所有的家长们，还有所有的有关部门的人士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戒烟当作是主要的宣导工作，希望大家能够从法律以及宣导方面啊，来加强社会烟害的教育与警觉度，希望能够给下一代清新的未来。如果说有关于任何的关于戒烟的问题啊，朋友们都可以直接的上董事基金会的网站，或者是打电话02-2776-6133去询问。

圣经诗篇二十七篇五节，经上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亲爱的朋友，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在，他却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愿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护看顾你，赐给你力量与指引。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谷底，最深的谷底翻身。大卫被扫罗到处追赶追杀十几年，如同丧家之犬，甚至看自己好像死狗一样。洗格拉的事件可以说他是苦难的谷底的谷底，不但那个城被亚玛利人焚烧，跟随他们的这些妻子儿女都被掳去，包括大卫两个妻子。大卫跟随他的人放声大哭，甚至哭到没有力气。非常可恶的就是这一群

0: 长期被大卫收留照顾的人，恩将仇报，要拿石头打死大卫。大卫陷入十几年苦难谷底的谷底，大卫没有被打倒，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说是一块大石头压在他身上。但是大卫转向神，倚靠神，心里得坚固。他得到神的应许，他带领400位、200位疲惫的没有上阵，追赶仇敌，终以全然得胜，被掳的妻子儿女财富全部的夺回来。大卫另类的眼光不只是看他们有没有上阵得胜，他看出上阵的人中间有一些自私的人，甚至是恶人，是匪类。他更体恤那些真正疲惫没有上阵，却心里真正同心看守器具的伙伴，所以他定下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这是在撒母耳记上30章24节。神终于在大卫苦难的谷底的谷底翻身，坐上君王的宝座。弟兄姊妹，亲爱的门徒同学，让我们对苦难、对谷底有另类的眼光，让我们也对外表上正、内心自私的人能够分辨出来，也能够真正体恤真实疲乏却诚心守住后方的伙伴，能够连续恩待。这是领袖的眼光与心胸。
1: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节，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亲爱的朋友，我们就是遵着神的命令出去，我们还是不能盼望不遇见患难。耶稣的门徒听见主的命令出去，他们还是遭遇很危险的暴风，甚至他们大声疾呼主的拯救。虽然在我们很紧急的时候，主还单言他的拯救，但是他的目的乃是要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而更增强，使我们的祷告更加虔诚，使我们得拯救的渴望更加迫切，使我们从此更重视主的拯救。主给门徒们一个温柔的责备，他说，你们的信心何在？意思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不向狂风怒涛夸胜说，风浪啊，你们不能伤害我们，因为主在船上。在日光中信靠比在风浪中信靠容易得多。若是不放我们在试炼中，我们绝不会知道我们自己有多少信心。有了主的命令，虽然不能免去患难，但是主必拯救，只是时间的迟早罢了。因为主绝不会说我们渡到那边去，而心中却计谋我们要沉在海底。亲爱的朋友，靠主得胜，风雨中信心更坚定。

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恩典365 ,365 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诗篇啊，我们选了100节，要进入到最后的99，第99个我们所挑出来的经文哈。那这三节当中呢，我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第150篇，它里面讲到赞美。昨天分享的是为什么要赞美？因为我认识他，我认识他是一样怎么样的神，因为我经历他，经历他的大能，他奇妙的作为。而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说，那我们在哪里赞美呢？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在主日敬拜，在教堂里面，其实敬拜的场地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比较重要的是耶稣说的，对不对？既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那山上，他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神要的是心灵和诚实。在诗篇150篇的第一节里面，其实也提到这样的一段经文，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圣所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教堂，那个时候圣所指的是圣殿，好，他们要盖一个圣殿在那个地方，或者是会幕在那个地方，一个特定的一个地点里面来赞美神。而后面说，在他显能力的穹苍来赞美神，这是两个部分，一个是特定的地点，哦，教堂，今天聊一下教堂啊，在我们的小

0: 小组里面，在那个地方，求主帮助我们。这地方当然可以赞美神，在教堂里面才能聚会唱诗赞美神很好，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唱诗赞美神很好，但是不会只在特定的地点才可以赞美神。而另外一个说，在他显能力的穹苍，穹苍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世界，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整个世界里面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看见他是那位值得我们赞美的那位神。他说他是他显能力的，在每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到神的能力啊。有一些朋友们喜欢去旅游啊，到各个地方去，到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很美的一些地方，到欧洲去，到各地去，你到每个地方去看到那些地方，可能你对那边的人也不一定认得，也不一定那边就一定有一个教堂，但是你看见神的创造，你就不得不承认，哇，真的好奇妙，真的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啊？有一些地方那个水，湖水那个美到你觉得，哇，上帝你真的是太奇妙，你怎么这个水这么漂亮，这个山这个风景。我有一年到黄山那里去讲道，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带我去看那个，其实我还只是远远的看，在看黄山的时候想说，哇，以前看国画都觉得，哦，那就是艺术家嘛，他们的艺术的那个眼光，把一些很具体的东西变得很抽象，完全画成那样的画。就我站在黄山那里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耶，真的就像那个国画里面那样的，那个真的好美，上帝啊，原来不是我们的艺术创作很美，而是艺术创作把神的美呈现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场合里面，都可以敬拜神。如果你跟主说，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在这些美好的地方里面，神有怎么样奇妙的作为。同样的，在一些也许可能相对来讲可能比较落后的地方，相对来讲可能比较贫穷的地方，我相信当我们心里的眼睛被打开来，你照样可以看见，在这样一个看起来很贫乏的地方，我看见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祝福，神的保守。赞美真的不是地方，是眼，是我的眼睛能不能够被打开，以至于我看见他真的是一位配得我们赞美的神。求主恩待我们，不是选诗歌，而是打开我属灵的眼睛。
1: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好，这是建耶和华的殿了。第三章的第二节，所罗门作王第四年二月

月初二日开工建造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长60轴，宽20轴，都按着古时的尺寸。殿前廊子长20轴，与殿的宽窄一样，高120轴，里面贴上金经。大殿的墙都用松木板遮蔽，又贴了金经，上面雕刻棕树和链子，又用宝石装饰殿墙，使殿华美。所使用的金子都是巴瓦因的金子，又用金子贴殿和殿的栋梁、门槛、墙壁、门扇，墙上雕刻基路伯，又建造至圣所，长20轴，与殿的宽窄一样，宽也是20轴，贴上金经，共用金子600他连德，金钉重50舍克勒，楼房都贴上金子，这当时非常的豪华了。但是这不是很大的殿，我想以色列没有建很大的殿，或者神没有让以色列建很大的殿，是一个很好的神学，就是耶和华并不是看重这些什么豪华的金光闪闪的一些殿，重要的还是人呢、啊。人是神的殿，人要圣洁良善来服侍上帝，来喜悦上帝，爱上帝。在神的恩典下，我们所做的一切服侍，在殿里的服侍，就会有神喜悦的果效。否则我们做的只是一些劳民伤财的事而已啊。好，我们回到历代志下第三章。殿的宽窄都是贴上金金，都是贴上金子啊。在第10节讲到说，在至圣所按造像的法子造2个基路伯，用金子包裹，2个基路伯的翅膀共长20轴，或者很长哦。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5轴，挨着这殿的这边墙，那一个翅膀也5轴，与那基路伯翅膀相连。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长5轴，挨着殿那边的墙，那一个基路伯也是长5轴，与这基路伯的翅膀相接。2个基路伯张开翅膀，共20轴，面向外殿而立，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织幔子在其上绣出基路伯来。好，这个要建圣殿，当然要建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里面这个要有基路伯，是可以说看着这个圣殿里面的重要的地方，就是至圣所。在这边人不可以擅自闯入的，要不然会死亡的。造基路伯，造殿，还要造柱子。第15节，在殿前造了2根杆子，高35轴，每轴顶高5轴，又造圣所内的链子的样式，做链子安在顶柱上，又做130溜，在链子上将2根柱子立在殿前，一根在右边，一根在左边。右边的起名叫雅金，左边起的名叫做波阿斯。这2个柱子还有名字啊，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2个柱子特别要有名字啊。那么造基路伯，造柱子，那么这就是描述一下他们建造的过程啊。我们也还是看一下在列王记上第6章啊，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弗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轴，宽20轴，高30轴。殿前的堂子廊子长20轴，与殿的宽窄一样，阔10轴。又为殿做了严密的窗棂，靠着窗棂
靠着殿墙围着外殿。

院内院造了三层旁屋，下层宽五轴，中轴是宽六轴，上轴是宽七轴。殿旁外的梁木间拦在墙上，免得插入殿墙。建殿是用山中的凿出来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的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啊，都不能够听见，因为这冒犯上帝。在殿右边当中的房屋有门栓，门内有螺旋的楼梯，可以上到第二层，从第二层可以上到第三层。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靠着殿所造的旁屋，每层高五轴，香柏木的横梁、栋梁搁在墙殿墙坎上。啊，这你说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因为这个是圣殿，不是圣殿有多什么了不起，叫以色列人学习敬畏上帝的话，那是重要的。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守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允我应允你父大卫的话，我必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好，他跟所罗门保证了啊，这个殿呢是会长期的不被丢弃的，但是更长期来说的话，它就会被丢弃，因为以色列违背上帝太多了。在列王记上第六章也讲到内殿啊，所罗门怎么建造内殿，殿里面的香柏木板遮墙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板铺地啊。内殿就是至圣所，长20轴，从棚顶用香柏木遮盖。内殿前的外殿长40轴，殿里的石头一点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盖，上面的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殿里预备了内殿，好放耶和华的约柜。柜内殿长20轴，宽20轴，高20轴，都贴上金金，又用香柏木做坛包上金金。所罗门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扇，用金包裹，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也用金包裹。好，这个金碧辉煌啊，不过是要人学习敬畏上帝。然而如果我们只看到金碧辉煌而敬畏上帝，那就错了。我们要看到上帝是神圣的，不管是金碧辉煌的圣殿，或者是在这个焚烧的荆棘中焚而不毁的光，那也是神圣的。神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应该在附近的地方，在神的殿的周围都建立起来，百姓是归于上帝的百姓，百姓是归于上帝的子民，这样神才喜悦。神并不喜悦什么高楼大厦式的殿，神喜悦人的灵魂是上帝的殿，人的身体是上帝的殿，人敬畏上帝，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是上帝喜悦的，那也是我们该有的敬拜。神是灵，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人间的这些仪式这个是不重要的。不过有一个东西让我们能够抹泥似的来敬畏上帝，也是对的，也很好。好，在列王记上第六章23节开始又讲到两个基路伯的被造。那么在列王记上第六章29节，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花，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了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扇、门框，门口有墙的1/5，在橄榄木做的2门扇上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

的花都贴上金子啊，这很气派，但是也很典雅啊，都是一些植物。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用松木做门两扇，这扇分两扇是折叠的，那扇分两扇也是折叠的，上面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用金子贴了，他用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建筑内院。所罗门就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和一切建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这个建殿七年，下面在列王记上第七章有讲到说，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殿十三年方成，换句话说，建殿的时间不到建宫殿的时间不到到建殿的时建宫殿的时间更要多哈。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就是所罗门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自己的宫殿上，而不是上帝的殿，这是很可惜的哈。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列王纪》上写的所罗门的这些，从求智慧，从所罗门娶法老的女儿为妻，以至于败坏了他的这个国家，还有所罗门判断两个妓女，哪一个把自己孩子压死了，哪一个是活孩子的母亲，得到大家的敬畏啊，因为看到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够断案。但是我们也看到所罗门能够断案，最后却还是在糊涂当中失去他的国位啊，他没有忠心专心仰赖神到底啊。在列王纪上第四章也讲到说，所罗门的诸臣啊，亚撒利亚是做祭司，那么两个儿子是书记，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还有做元帅的就是比拿雅，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杀手啊。还有亚比亚他做祭司长，拿单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力长，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做首领，亚西撒做家宰，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管服苦的人。这也是一个很不祥的一个预兆，就是他怎么会有人做服苦的人呢？所罗门的内阁大臣里面有一个是管奴隶的，这个所罗门怎么变成跟埃及的法老一样，又把整个的百姓当作奴隶来用？哎，所以可见的，再聪明的人，再优秀的人，被权力禁服太久了，也会堕落的，而且堕落的很严重啊。在《列王纪》上第四章里面也讲到说，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12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这个立12个官吏专门供给王家吃，这也显得太奢侈了啊，这不是一个好榜样。那么他们每个人个人供给王室1个月，再供下去他们就自己吃不消了。他们名字有哪些？那么在列王纪上第四章第12节有讲说，在基列的拉末有遍基别尔哥伯地的大臣60座，都有城墙和同门。在马哈甸有益多的儿子亚西拿达，在拿弗他利有亚西马斯，他也娶了所罗门一个女儿巴什抹为妻。那么在这些地方呢，谁做管理者都有记载。列王纪上第四章第20节开始讲了一段所罗门的富强啊，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20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啊，这是所罗门统治的理想的地方。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30戈尔，粗面60戈尔，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羚羊、狍子并肥畜。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弗沙直到加萨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半到别世家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啊，这是非常太平盛世的样子，大家坐在无花果树下，好像张着口等着无花果掉在他的嘴巴里一样，非常的悠闲，非常的平安。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0呢，还有马兵12000呢。那么那12个官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王，并且一切与他同席人的食物。

一无所缺，众人各按各份将羊马与快马的大麦和干草送到官吏那里。哇，所罗门富啊，所罗门奢华，所罗门蒙神祝福啊，他这个蒙神祝福自己了不起的地方在第四章的第29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外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贾各、达塔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述草木从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是很聪明啊，但是他敬畏上帝的心一直都不够啊，就最后也是栽在这个女人手里，他的妃嫔引诱他拜偶像，就国势就大衰啊。我们有看所罗门建殿他的工程啊，建基路伯、造柱子啊，这些讲的不在列王记上详细啊。虽然列王记也讲了北国的事是历代志不记的啊，在列王记上第五章，推罗王西顿他很爱大卫啊，他听见以色列人告所罗门接续他父亲作王，就差遣门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大卫因四围战争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他仇敌都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他应许我父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你的位，他也必为我的名建殿。说了这些，其实重要的就是求西兰王能够在黎巴嫩为所罗门砍伐香柏木，然后呢所罗门会派人也去帮他们忙，所罗门最后会给他们工价啊，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所罗门给这个西兰王的东西是不是也不太好啊？我们看到他们也有一些嫌隙啊。但是在这个时候，西兰一听到所罗门所讲的话就很高兴，啊，又要称赞耶和华，因为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其实所罗门不能说有智慧，他很聪明，但是他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他太喜悦这些知识、这些妃嫔了啊。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树，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材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可以拆开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于是西兰照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所罗门给了西兰麦子2万戈尔、清油20戈尔做他家具。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的。他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哈。这不能不说他们相当的，在一帆风顺的时候相当的好。是13节，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取服苦的人共30000，他们轮流每月10000人上黎巴嫩去，一个月在黎巴嫩，2个月在家里，亚多尼兰掌管他们。所罗门用70000杠抬的人，80000在山上凿石头，此外所罗门用的是2000

我们心中没有坚持的依靠上帝，这是很可惜的。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不要因小失大。所罗门实在是因小失大，他在有些事上很仔细，但是他没有全心的重点事的放在耶和华的身上，以至于他所得的江山不能维持很久。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自取灭亡。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您正为什么事情感到困扰吗？圣经路加福音18:27说，在人不能的事，在上帝却能。就好像某一个运动品牌提出的新口号 Impossible is nothing， 要确信上帝现在正在为我们解决眼前的困难。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万事在神都是可能的，把你的忧愁全告诉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予咱通称作伊的经理，事实咱就是世间人毋捌咱，因为因毋捌上帝。亲爱朋友，现在咱是上帝的经理，将来会安怎，要未明显。毋过咱知，基督显现的时，咱会亲像伊，因为咱会看起伊的真相。基督是纯洁，所以对基督有这款愿望的人，为家己保持纯洁。咱看到伊一开始咧讲到，咱就爱踮伫基督内面的生活，因为咱知影，真侪基督门徒，咱有一个特权，就是上帝的儿女。迄是因为天父上帝的疼，所以予咱称作伊的儿女。世间人毋捌咱，因为因毋捌上帝。这就敢若咱踮伫世间嘛共款，咱用另外的一边的角度来讲，咱若真熟悉的老朋友，还有机会碰到伊的囝儿，咱见着面讲几句啊话，常常都会走出来即款的讲法，哇！你甲恁老爸有够像，就亲像恁老爸。虽然人生的经验还阁差三十年，阁差一代，毋过会对这个囡仔，吼、哦，这个青年人，伊的讲话、伊的思考、伊的态度，甚至伊的价值观，会看出来伊的老爸的款式。约翰伫遮讲，爸偌尼疼咱，予咱通称作伊的囝儿，事实上就是，那安尼有天父上帝囝儿的款式，就含世间人的款式会无同，因为世间人无认捌天父上帝，无认捌这位亚华上帝，所以就没有这个上帝的性命的宽恕。所以咱看到这段在讲到咱真多教会的一份子基督的门徒，咱就知影这个恩典有多大多奥妙。这实在是一个特权，因为林伯伯受称作上帝的儿女，甚至在名分顶头嘛，真正是安尼。那用人世间的法律，都是要看你的身份，看你的关系。正面来讲，咱看到真多这款的，这囡仔大汉啦，不管是别人甲斗三工，还是伊家己，法院申请要求要做亲子的鉴定、亲子鉴定，啊，这款鉴定都是爱去做这个 DNA， 为什么？表示这个青年还是这个囡仔出世都无何人承认，不管是所谓的小三生的，还是伫什么款的情形下面来出世，唔是伫个一般婚姻家庭生活中间来出世来大汉。虽然在伫个今仔日这个世代，会看到遐尼多在讲要申请亲自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要做阵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恁想看咧，白偌尼疼咱，

入鉴定，啊，这个就是翻头，是对做囡仔做事实的真多，是要来去证明我是什么人的囝。但是咱看圣经咧，甲咱讲，讲因为信耶稣是基督，咱真做上帝的囝儿。唔啦，甲咱称作上帝囝儿，阁是真正属的伊，唔是甲咱有这个名分，嘛有这个特权。所以人真做上帝囝儿，这是对上帝主动的恩赐，唔是咱去做亲子鉴定，唔是对人的努力。所以咱看到上帝照伊的形象来做人，阁予人有伊活命的一口气，通过恩典，予人类成做上帝的囝儿。所以咱对遮会当知，只有上帝愿意将这款的恩惠降落，那么人无法度称作上帝的囝儿。所以，咱会当看到古约的圣经充满欲的观念，对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咱会讲到迄。是一个性命要紧的药，人享受一切，知影这有创造主，听伊的命令。这个药若违背，哇，后壁代志就大条。所以咱看到旧约中间，上帝一摆过一摆，通过这个立约，这个药。来让世间人启示自己，无论是伫哪啊大水了的彩虹的约，还是咱看到甲阿伯拉罕中间所立的约，后壁阁有西奈山顶头这约，咱看到以色列人是上帝伫这个约中间所讲。恁是我的百姓，我是恁的上帝。所以，安尼这以色列人真做上帝特别的子民、子儿、百姓。上帝将自己的律法，就是想赐予以色列人，各福音来遵守。万邦万国拢属的上帝，拢是上帝的囝儿。但是一些的人有特别受拣选，上帝用这款方法来称呼因，因嘛用欲内面的内容来回应上帝的拣选。这是咱看到古欲、新欲，就是用。囝儿这款的观念，上帝将咱接纳成做伊的囝儿，和基督门徒会当进入上帝的家，这拢是上帝的作为、甲恩典、甲上帝的恩赐。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天做阵来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咱特别看第一节、第二节来讲到咱是上帝的子女，真做上帝的子女，这实在是真特别的要紧的实质。唔啦，干那一个名，一个身份啊，尔，伊阁予咱得到这款啊，实际上上帝子女这么大的恩赐，所以

当咱讲万民拢是上帝的子女，意思是咧讲着所有的生命拢是属的上帝，因为只有通过上帝主动的恩典，伊的恩惠降落，然后这些人因对心底有回应，才当成做上帝的子女。敢若好亲像，咱看耶稣讲，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落雨嘛是轮得所有的人。暗谷有好人，有歹人，咱安怎伫咱的心来回应告别？咱安怎用咱的日常生活的行动来回应，来显明咱是所谓的好人，还是所谓的歹人？不是咧讲咱家己是好人，也毋过同款领受日头光照的恩惠，同款领受雨水润泽的帮助。咱到底安怎活在这个稳定的中间？所以咱再看到约翰一书三章一十二十节来提醒咱，因为咱是上帝子女，将来会安怎要未显现，唔顾咱在基督显现的时阵，咱会亲像伊，因为咱会看起伊的真相。咱要安怎亲像伊，就是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甲主相同行，跟随伊，学习伊，也就是讲主显现的时阵，甲伊相款的会斗阵。这都敢若亲像物以类聚，应跟国外的主耶稣基督，伊得到这个应邀，倒转去宝座的顶头。但是，咱来看伊安怎多情肉体，伫这个世间的行为行大。讲话假事，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所以咱若要亲像伊，咱嘛是着爱会记得，毋若咱是照上帝形象创造的，是上帝奇妙的旨意，互人类有即款恩典的命运。啊，毋过咱嘛搁较着爱伫多情肉体耶稣基督的生命中间，来认识这位真活的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咱更加认识这个天父，要予咱踮伫日常生活中间来活出伊的款式，活出上帝家里，上帝这个家庭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当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要注目在基督，要亲像基督。所有受造这个世界，所有的灵魂，我们都渴慕上帝伊予咱生命意义目标。有一日咱要甲上帝相见面，连保罗伊的批信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伊咧讲着听是甚物了后，踮咧十二节遐甲咱讲，讲现今做做代志，也个无明，但是到迄日

咱当头对面，咱就要看清楚，明白一切，敢若亲像主上帝明白咱共款。所以为着要会当看着上帝，咱需要只有上帝赏赐予咱迄款的纯洁。上帝伊原本藏伫咱内面，只有迄款单纯、仰望、纯洁的心灵，咱才会要渴慕上帝奇妙的作为，伊予咱的意象、生命意义、目标。有一个故事来讲，讲一位善恰人，个卑微，但是伊除了主日礼拜以外，伊个周间常常去拜堂，啊，踮遐安静祈祷。啊，伊伫祈祷时，有人看到伊，拢无讲什么话，所以有机会就问伊讲：“啊，你安尼规个祈祷，啊，你是咧从啥？”这个善恰人讲：“我伫看主上帝，伊嘛伫看我。咱主目伫咧耶稣基督，咱知影。”伊嘛伫个上帝宝座边伫为咱祈祷，伫看咱。人若愈看主基督，就会愈来愈亲像基督。咱讲亲近主，就那亲像主。所以咱再看到约翰伫个讲到主过来，咱嘛会当用安尼来知，伫咱的有生之年，咱是毋是会看到照里面讲的主过来迄款情形？咱毋知，但是咱清楚知影，迄款的日子是有一日面对面的时阵会看清楚，但是。今仔日有生之年，咱拢有真侪机会看到基督的荣光。即马敢若亲像阿个看一条手棍啊，看无清楚。也毋过咱伫一寡见证、一寡行动，咱看到主的荣耀。就伫咱的四周围，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踮伫你奇妙的恩惠内面，称做你的子儿，佮实际上踮伫上帝的家内，享受主的恩，恳求圣神继续引带阮。予阮会记得，阮是上帝的子儿，要活出来上帝子儿光明的款式。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父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上16章14到2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的力量，音乐的力量。

曾下方幽暗的深处时，英国探险家薛克顿和27名船员的希望也因此破灭。他们被困在离家乡几千公里远的极寒荒原约700多天。在获救之后，船员们提到了几件帮助他们生存的物品，其中包括一把斑竹琴。在他们展开探险旅程之前，每位船员只能携带约一公斤的个人物品，只有气象学家赫西获准多带一把约 5.44 公斤的斑竹琴上船。薛克顿告诉赫西，这把琴将会是我们最需要的心灵慰藉。船员的日记也记录了赫西弹琴带来的力量。一位船员写道，那把斑竹琴确实供应心灵粮食。另有一人提到，赫西的斑竹琴确实不可或缺。我们从圣经看到，音乐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珍贵礼物之一，是上帝的医治与安慰进入人心的途径。从扫罗王的悲惨遭遇中，我们看到扫罗王因不顺服上帝，以致被恶魔惊扰。陈普认为音乐能疏解扫罗王的苦楚，于是找来擅长弹琴的大卫。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音乐不只可供消遣娱乐，还能带来喜乐，重燃盼望，并抚慰疲惫的心灵。音乐确实是上帝所赐一份宝贵的礼物，能让我们获得力量。音乐曾如何使您受到鼓舞和安慰呢？它如何加深您和上帝的关系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我们的主赐下音乐这宝贵的礼物。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上16章的14到2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的力量。圣经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带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

在撒母耳记上16章告诉我们，神高了大卫这位合他心意的人为王，原因是在第15章扫罗王在亚玛利人的事情上没有完全的遵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所以神就差遣了撒母耳责备扫罗，有两句非常重要的话。第一句就是在15章的22节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第二句话是23节说，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个责备的话是十分的严重，但是扫罗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因为他看重自己的王位过于神的命令、神的心意。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牧师，他就是 F.B. Meyer， 迈尔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除非我们绝对顺服，否则我们根本就算不得是顺服。从圣经的记载发生了许多的事件里，我们看到扫罗王他对于神的顺服是选择性的，他赞成的、同意的他就顺服，他不赞成的、舍不得的他就不顺服，这个在神的眼中根本就叫做不顺服。这样对于学习顺服的人来说，有一句话，圣经的话非常重要，那就是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这一节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15章的23节撒母耳所说的。那么对于我们所有学顺服的人来说，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凡是不能够让神掌权的，就不能够为神来掌权。我们如果不肯让主在我们的身上做王，让神先在我们的身上掌权，我们就不可能替神来掌权，也不可能在我们的遭遇环境当中成为一个掌权的人。我们看旧约里的约瑟，被他的兄弟出卖到了埃及，他遭受了许多的挑战考验，但是在这些个挑战考验里，约瑟总是尊主为大，让神在他生活和生命里面掌权，所以最后他能够从监狱当中被神提出来，放在宰相的地位上。我们的神能够透过他让神的旨意行出来，大卫也是这样的人。可是在扫罗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了一个失败的例子，一个失败的君王。他不仅仅带头不顺服神，根本也没有办法让神在他的身上真正的掌权，所以撒母耳才会对他说如此的严肃的话，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厌弃的意思就是神将他摆在一边，神不再用他了。不是神没有给扫罗机会，神给他很多的恩典和祝福，也一再的给他机会，那么现在神不肯再用他了，所以神兴起了大卫。16章就告诉我们，大卫受膏为王，为他来取代扫罗。大卫是神已经预备好的器皿，他要带领着神的百姓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国度。在16章里，我们看到神膏大卫的时候，神对撒母耳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那就是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神在乎的永远

是我们的里面，不是外面。外面的俊美、高大、有恩赐、有才干，这是人所喜悦的，也是人所崇拜的。但是神看的是人的里面，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第十六章的圣经里面也告诉了我们，大卫在野地放羊，放羊这件事情呢，一方面说到他的忠心，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他在家中的地位和角色是被忽略的。但是这一些从来没有影响到他对神的爱，他生命的荣美，他一直都在主的面前正面的积极的成长，预备自己。当大卫受膏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从那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同时呢，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扫罗，因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感触是什么呢？在这个严肃的对比之下，一个是讨神喜悦，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感动，被圣灵使用，但是另外一个是被神厌弃，被神摆在一边，甚至神的灵还离开了他，更不要说仇敌恶魔来搅扰他。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层次，也是完全不同的价值，一个是尊贵荣耀得胜，一个是可怜没有希望没有用处。所以关键不在于他们天生的客观条件，而是在于后来他们对神的态度。后来圣经记载，大卫为扫罗弹琴赶鬼，扫罗不断的被仇敌、被邪灵搅扰，仇敌不断的惊吓他。现在我们看见一个才十几岁年轻的大卫，却是鬼所怕的。他一弹琴，不仅仅扫罗觉得舒畅，鬼都要离开呀，因为这个人身上带着圣灵的权柄和能力，因此他们两个人怎么能够相比较呢？不过在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解释啊，这个恶灵啊从耶和华的面前出来是怎么一回事，并不表示啊，因为从耶和华那里来，就是神差遣的恶魔来搅扰扫罗。在约伯记第一章就解释得很清楚，当神的众子势力在神面前的时候，撒旦呢也在其中。我们都知道神有至高的权柄，撒旦背叛了，但是仍然在神的权柄底下。启示录告诉我们，撒旦控告我们，在约伯记告诉我们，他攻击约伯，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辜的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仇敌向神挑战说，你把他保护得太好了，如果你伸手毁掉他这一切所有，他必定会当面弃掉你。因为撒旦他就是一个当着神的面弃掉上帝的人，所以这个背叛的天使是没有救恩的，因为他当面弃绝了神。后来神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于是我们看到约伯就受到了撒旦一波接着一波的攻击。所以今天的我们不要害怕，仇敌只能够在外面恐吓我们，他不能够直接的伤害我们，除非神许可把这个篱笆撤掉。但是我们的神从来不会把他的保护从我们的身边撤掉。接着我们看，大卫被带到了扫罗的面前，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可见大卫他仅仅是用音乐就可以赶鬼，这不是技巧的问题，因为他弹琴是带着能力让鬼离开，他是大能的勇士。圣经也说他说话合宜，容貌俊美，更重要的是因为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可见大卫无论是赶鬼，无论是打败了哥利亚、非利士人，并不是因为

他在战场上忽然有了能力，面对敌人的时候忽然有了一个特殊的能力，不是的，是他胜过歌利亚，是他在最平常的生活里，他在牧羊不被人注意的时候，在那个环境里面，神天天培养他里面那个大能的生命。他做牧童的时候爱护群羊，他做国王的时候爱护神的百姓。大卫一直说他是为着耶和华神坐在那个宝座上，他所管理的百姓不是属于他的，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对他而言，无论是赶鬼，无论是打胜仗，都不是靠着他天然的孔武有力，他乃是倚靠神。大卫和神之间的信靠是真实的，他对神能力的经历也是真实的，他对一切的仇敌，一切的威胁不害怕，是因为他从里面，就是生命的里面出来的。我们都知道音乐是出自于神，启示录告诉我们，在宝座前面的大敬拜里，天上地下使者圣徒一起歌唱，歌颂神，敬拜神。诗篇22篇还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可见音乐的力量常常是比语言更早能够触及人的心，虽然看不见它，却能够安慰，能够鼓励我们，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对生命的感受。音乐也能够触及到我们情绪的深处，有时候人说不出来自己的心情，但是一首歌却能够好像是替我们说了。尤其是当我们身心灵都很疲惫的时候，音乐的节奏可以重新的唤醒力量。所以音乐能够让我们的情绪有出口，也让我们的心灵好像是被音乐给接住了。也有一些个音乐治疗师用音乐来做心理治疗，在身体心灵创伤的复原当中，音乐是常常用来帮助人恢复的。感谢主赐给我们音乐。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借着语言说明了我们的思想，你看创造的音乐让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灵魂的深处，主要感谢你借着音乐训练我们懂得如何倾听别人也倾听自己，更感谢主让我们在所有生活的高峰低谷的时候，借着音乐你来陪伴着我们，在沉默当中你理解，感谢主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带领，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借着圣经已经知道，我们的神是以赞美为宝座，让神在我们的中间管理我们，恩典临到我们，神也接纳我们为他所唱的诗歌，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3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的天气形态和昨天是非常类似，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在中午过后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未来一周的天气都是暖热的情况，早晚温度大约是25到28度，白天的高温在今明两天是较为炎热，各地普遍是31到35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接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的局部地区可以上看36度以上的高温。从周五开始，因为云多下雨水汽多，因此感受上是更偏闷热，各地白天则是在周五普遍是30到33度左右。而从下周开始将是梅雨的季节，因此也请多加关注在近期的气候变化。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 T-34 教练机坠毁，两名飞官殉职。联合报，空军 T-34 教练机失事，两名飞官殉职。自由时报，日本与菲律宾 EEZ 划界，外交部表示应该与我方协商。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今日头条，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昨天上午由高雄冈山基地起飞执行训练，未料坠毁在跑道的北端。机上的中校主任教官卢继佑以及中校考核官郭俊南是不幸殉职，空军司令部对此组成专案调查小组，军方强调失事的时候初步判断发动机并没有故障，飞行员也没有呼救，有关详细事故原因都待后续厘清。而桥

头地检署也前往现场采证，并且是分案调查。赖清德总统在昨天上午出席台北国际电脑展时，也对于这起噩耗是表达悲痛与不舍。他表示代表国家向两位飞官家属表达最诚挚的哀悼之意，国防部也将全力协助家属来处理后续事宜，给予两位英雄应有的尊重，同时也感谢两位飞官一生为国家所做出的牺牲与奉献。而这一架由卢继佑以及郭俊南所驾驶的教练机，按照计划是在执行例行性的起落航线飞行考核训练，在先前已经顺利完成四次的起降训练，不料在进入到第五圈要再次模拟发动机失效的时候，竟然是发生意外。网络上是传出飞官是为了避免波及到地面的民宅还有工厂，才在临危之际急转弯，因此导致坠毁。不过空军司令部少将督察长江义成昨天在记者会上澄清，飞机是完全按照既定的航道规划航行，并没有刻意闪避建筑物的状况。另外 T-34C 初级教练机并没有配备弹射椅，因此飞官如果是遇到状况是无法弹射求生。联合报今日头条，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机号3414的 T-34 型教练机在昨天上午8点多执行飞训任务的时候，在空军冈山基地跑道的北端是坠毁起火，机上在前座的主任教官卢继佑以及后座的考核官郭俊南是当场殉职。军方指出当时是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的失效科目，在失事之前并没有通报故障，目前是已经停止同机型的飞行训练，同时加强检查。家属则是呼吁要彻查事故原因，避免憾事是再次发生。而对此赖清德总统表示感到非常悲痛与不舍，已经要求国防部要尽速查明失事的原因。两名殉职的飞官都是中校，其中的45岁的郭俊南是空军官校93年班，41岁的卢继佑是空军官校97年班，两人都是高雄人。而在失事之前的空勤体检、航空生理以及求生训练都是合格。而这架 T-34 型的教练机是从冈山基地起飞，按照往例执行1个小时的飞训任务，在上午8点08分返场的时候却在跑道的北端坠毁。当时飞训部督察科长夏祖豪上校正在轮值高勤官，全程目睹了坠毁的过程。他表示在当时右转的时候是机头朝南往下坠落，而根据了解，教练机在坠毁之后就起火，两名飞官都被困在机上。冈山基地抢救班组是大约7分钟后抵达现场抢救，火势大约是在8点53分扑灭。检线警在现场采证多时，才将两人的遗体搬离现场。教练机在坠毁起火时，军方也以多辆的机场消防车挡住了失事现场，但是可以从车与车的缝隙当中看见到教练机破碎的残骸，现场则是大火烧过之后的焦黑状况，可见坠毁时的惨烈情况。自由时报今日头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在上个月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启动两国的专属经济区 EEZ 以及大陆澎海洋边界的划定谈判。各界也关注到所划定的范围恐怕也将影响到我国的专属经济海域，对此朝野立委都要求外交部要强力交涉，表达政府立场。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在昨天对此表示，日本和菲律宾尚未公布有关的划界范围，但目前外交部是已经责成有关的驻外管处洽请驻在国的政府提供声明当中所称的海域划界的有关详情。有关于外界关注到我国专属经济海域的权益，萧光伟则重申，我国的领土主权以及依照国际法所享有的主权权利是不容质疑，政府已经注意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是对外表示日菲协议对第三国没有拘束力的有关谈话，而日本与菲律宾双方是无意影响到我国东部海域的有关权益。
但是萧光伟

也说道，考量到日菲谈判的划界海域与我国专属经济海域是有高度重叠，我方将请日菲两国在过程当中也必须考量此一事实，不应排除或者是损及到我国的权益还有利益，并且与我方来进行协商。萧光伟也指出，由于我国和日本以及菲律宾都分别签有台日渔业协定还有台菲渔业执法协定，将持续与日本及菲律宾在既有的协定基础上持续就海事议题进行协商，以保障我国渔民的权益。立法院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指出，涉及到台湾中华民国主权，外交部也应该强力对外交涉，台日和台菲之间都有渔业协定，在这些长期具有争议的经济海域，政府也期待各方国家可以搁置争议，来共同开发海洋资源。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昨天举行了全球媒体记者会，谈到他所力推的新产品 AI 电脑 RTX Spark 的时候，他强调未来的笔电不再只是工具，而是像电影《星际大战》当中的 R2-D2 的机器人可以做智慧助手。他也邀请到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上台，坦言如果没有联发科，辉达就造不出 AI 电脑晶片 M1X。 而面对到辉达的竞争，英特尔则表示有信心维持优势，也欢迎竞争。而辉达在此时推出新的中央处理器 CPU，也代表了个人电脑目前在市场的重要性。联合报焦点新闻，台湾患肝名医中山医学大学的附设医院前副院长陈尧立，因为多次中介国内病患前往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违反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及医学伦理规范，获利达到1400多万元。在经过法院判决确定以及医师惩戒程序之后，成为了第一位因为涉及到中介器官移植而遭到废止医师证书的医生。卫福部部长施崇良则表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规定医师人员是不得中介，情节严重者是废止医师证书，在日前经过了医事司医审会的讨论确认，在近期发出了处分。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2026国际马术节暨马场马术国际交流赛上个月底是在桃园市龙潭区举办，但被发现到台湾代表队所挂出的名号是 Chinese Taipei， 也就是中华台北的牌子，因此遭到质疑，明明是在自家办比赛，中国也完全没有选手参赛，却自我矮化国格。而日本代表队的牌子竟是 Japanese， 也就是日本人。对此，台湾国际马术交流协会官网发出声明表示，因为赛事获得了国际马协的关注，有望列入到相关系列赛事，因此是遵循中华奥会模式还有赛事惯例来使用，在未来将会是实际情况调整，希望能够照顾到所有人的感受。至于日本代表队的名称不是 Japan 而是 Japanese， 实属误植，主办单位是对此深表歉意。联合报新闻，寻求连任的桃园市市长张善政接受了联合报专访时端出了成绩单，他表示在竞选的时候所提出的238项的政见，其中95%都已经完成或者正在推动当中，而最棘手的可负担住宅政策，议会是已经三读通过相关条例，也期盼中央可以尽速核定。张善政表示，从桃园航空城的拆迁补偿 SRF， 也就是固体再生燃料设厂，到铁路地下化等有关经费争议都是卡在中央，恐怕也将会冲击到年底的绿营选情。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前景是再添变数，也让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
带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在昨天主要的亚洲货币都是普遍的走弱，其中新台币

0: 兑换美元汇率是由升转贬，昨天中场是收在 31.445 元，贬值了 6.6 分，成交量则是放大到 35.565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 Computex 的登场题材的带动之下，是继续创下新高，中场是上涨了 219.4 点，收在 45,557.31 点。不过三大法人是转为卖超，总计是 39.02 亿元，其中外资则是仍然维持买超，达到 102.82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资深艺人曹希平在日前猝逝，而有关的遗产分配也让民法的特留分争议再次浮上台面。法务部目前已经拟具了民法继承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并且在昨天预告修正。这次草案的修正参考了日本的民法，删除了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规定，另外是增设了继承人的贡献分。因此在未来法案通过之后，包含非继承人或者没有亲属血缘的关系，像是干儿子这样的身份，只要有照顾、提供劳务、财产给付的事实，就可以合法获取遗产。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疾管署署长罗一军在昨天表示，爆发和他病毒疫情的红迪亚斯号，有关于台湾追踪的接触者至今的健康状况良好，同时历经了两次的抽血检验都是阴性，如果后续没有出现症状，将在6月7日正式解除42天的健康监测。相关事件是起源于在今年5月初爆发的跨国群聚疫情，而后台湾是在5月3日接获了来自于纽西兰方面的通报之后，是立即启动追踪机制，针对的是一名曾经接触过确诊病例的旅客，展开有关健康的监测与采检，后续有待个案顺利解列之后，也将会对外来发布完整的说明。六时报生活新闻，适逢毕业求职潮，新北市劳工局集结了多家的知名企业，将在本周五6月5日在新北市政府6楼的大礼堂举行就业博览会，全场最高薪的职缺是管理药师，月薪达到7万元，而求才需求最旺的鼎泰丰则是一共释出了160个职缺，同时是寄出了月薪 6.5 万元的薪资来招募料理厨师。而台湾迈入到超高龄社会，在这一次的就业博览会也筛选了中高龄者及高龄者友善职场企业，包含有知名餐饮业招募厨房领班还有储备店长，月薪达到 4.8 万元，另外还有连锁超商等，让民众可以开启职场的第二春。有关活动详情可以上新北市人力网来进行查询。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中信娱乐在昨天正式宣布旗下的棒球还有篮球团的重大人事异动，其中从即日起开始将由彭振敏正式升任中信兄弟球团的领队，二军的总教练则将由中信兄弟的农场野手发展总监林明宪来兼任，周思齐则是接掌中信兄弟的农场主管。此外在篮球方面，中信特工的篮球队总经理一职新的球季也将由陈辉来接任，原本的领队刘志威则是将专任中信娱乐的营运长职务，将全面统筹同时主导旗下球团的长远布局。另外是法国网球公开赛在昨天的赛况，来自于俄罗斯的19岁网球小将安德瑞娃在女子单打的八强之战是轻取了对手来自于罗马尼亚的36岁选手科斯提亚，继2024年的法网之后是再度闯进到四大赛的女单四强。 而另外受到关注的是，两人的年龄是相差有17岁，这是从

1991年温布顿草地锦标赛，当时35岁的纳拉提诺娃和当年是15岁的选手卡普利亚蒂之间20岁的差距对战之后，在四大赛的女单八强赛的阶段是最大年龄差距的比赛。自由时报体育新闻，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正式开踢进入到倒数阶段，知名的体育数据分析网站则公布了各队的夺冠几率，其中无敌舰队西班牙是以 16.1% 的夺冠预测是力压群雄，法国则以 13% 紧追其后，而英格兰是 11.2% 位居第三，至于要寻求卫冕的阿根廷只以 10.4% 排名第四。西班牙曾经在2010年夺下了队史上第一座的世界杯冠军，虽然在过去两届是止步于16强，但是他们去年在欧洲国家杯击败了法国还有英格兰等劲旅，时隔12年是再度登顶，而且队中的年轻主力亚马尔还有佩德里表现是更为成熟，因此也被外界视为是本届世界杯的头号热门队伍。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国防部在6月1日的深夜发出了新闻稿，指出在5月28日到29日，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了2026年度的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共识作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就当前中国与美国的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而对于在去年中美两方执行了有关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实际执行情况也进行了评估，同时讨论改进有关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相关措施。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前表示，在二战之后最为严峻的安保环境之下，为了防卫而提升威慑力，防范纷争于未然，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本质。而近期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公开力挺，欢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同时表示支持日本扩大军事合作。对此，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批评，历史上对于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的教训惨痛是因见不远，而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另外，针对菲律宾国防部部长铁欧多洛在日前表示，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都面临到来自于中国方面严重的威胁，毛宁则回应，菲国的国防部长是不惜拿民生问题来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了中菲的关系，希望菲律宾方面可以严格约束官员的言行，不要任由个别的跳梁小丑来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自由时报两岸新闻，美国在近年来对中国寄出的高阶 AI 晶片的出口禁令是否真的发挥效果？对此，《纽约时报》引述了美国研究人员的分析，根据一批外泄的文件指出，一家中国监控技术公司在开发新一代 AI 监控系统的时候，曾经因为缺乏足够算力而被迫改用较旧同时效能较低的模型，这也显示美国方面的晶片管制可能已经对于相关的技术发展造成了实质的影响。报道也指出，有美国官员认为中国的企业目前还是可以取得足够的算力来支撑现有的监控产品，但如果要进一步发展更为复杂的预测型监控系统，尤其是涉及到大量的通讯、影像还有网络资料的及时分析，那对于高阶晶片的需求将会大幅增加。纽约时报也指出，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有关的预测型系统已经完成部署，但相关文件也显示，中国企业仍然在持续投入下一代 AI 监控技术的研发。美国与中国在高阶晶片还有人工智慧领域的竞争也正在延伸到数位监控的战场。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

纽约时报发行人沙兹伯格在6月1日是在法国马赛所举行的世界新闻出版协会年会上发表了演讲。他指出，生成式人工智慧 AI 对于全球的新闻业还有民主社会是构成了生存威胁。他批评科技巨头在未经许可也没有提补偿的情况之下，是大规模的抓取新闻机构受到版权保护的内容以训练其 AI 模型，这形同是公然盗窃智慧财产权。沙兹伯格指出， AI 公司支付了高昂的成本在人才、算力以及能源上，但拒绝为其所赖以成功的新闻内容资料付费。他驳斥 AI 公司是以创新或者是合理使用为理由的辩词，指出这种行为导致了新闻机构的收入还有读者流失，是严重的危及到了原创报道的存续。同时警告，如果这个趋势持续，将导致记者的人数锐减，错误讯息泛滥，也最终将削弱社会获取到可靠资讯的能力，动摇民主根基。中国时报国际新闻，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当中是扬言要退出美伊谈判，因此也引起了美国总统川普的不满。根据美国的新闻网站爆料，川普在本周一是与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的通话当中，向尼坦雅胡吼道：“你疯了，你到底在干什么？”另外，联合国安理会在本周一也为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召开了紧急会议。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都对以色列的行为表达了尖锐的批评，同时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的南部撤军，也停止对黎巴嫩的升温攻击。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气象厅在近期发布情报，北海道在本月三日之前是受到暖空气的影响，气温偏高，但是在此之后，该地区将会受到冷凉空气的笼罩，气温是逐渐降低，到了七日的前后会有显著的下降，而这个时节出现这样的低温是属于十年才会出现一次的等级。而日本所定义的显著低温标准是连续五天平均气温比起往年同期是低 2.4 度 C 以上，由于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气温的起伏还是会比较大，因此也提醒近期有计划前往北海道旅游的国人多加注意。继续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原本被视为是邻避设施的污水处理厂，台北市卫工处转化成为内湖运动公园之后，也全新升级了戏水区，并且从即日起到9月30日是正式开放。另外在区内也特别设置有可以卧躺在符合人体工学的倾斜木质平台来仰望天空，可以见到临近的飞机低空掠过，同时感受到视觉上的冲击，也提供了航空临场感的独特体验。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警察局在昨天公布了第一波的十年之内有酒驾、毒驾以及拒绝检测的累犯名单，共有11名的有关累犯的照片还有姓名都被公开。根据新北市警察局统计，今年1到5月全市取缔毒驾的案件就高达有2465件，比起去年同期的335件增幅高达 636%， 数据惊人。因此新北市警局是祭出铁腕，直接揭露这11名累犯的资讯，期盼透过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公审来达到最强力的吓阻效果，也防止这一些不定时炸弹是再次上路危害大众。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长张善政在昨天主持市政会议时表示，时间是紧急救护能成功的重要关键，而市府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同时办理救护一路通计划，有效地缩短送医的时间。而目前在桃园有圣保禄医院还有卫福部桃园医院以及敏盛医院导入系统，预计七月份会在新增联心国际医院加入试办的服务，来进一步提升紧急救护效率。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台湾新闻，在今年台湾大学的毕业典礼，代表国际生致辞的坦桑尼亚籍环境工程

博士班毕业生内森以流利的中文分享了他的求学还有成长的历程，也被誉为是今年的台大毕业典礼最为动人的致辞。尤其是内森在艰困的环境当中还是能保持乐观与感恩的心，持续奋斗不懈，并且能够用实际的行动回馈家乡。回顾过去，内森是在新冠疫情的2021年，在当年他所就读的长荣大学毕业典礼上，当时他也受邀担任毕业生的致辞代表。当时他在众人面前公开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并且许诺未来要将在台湾所学回馈家乡。而从内森在这一次在台大毕业典礼的致辞，也的确是努力做到了自己的承诺。台湾新闻，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博士在5月26日是在台北荣总安详辞世，享受76岁。他成功的带领润泰集团转型，也建立横跨了营建、金融、零售、生技等多元的事业版图。谈到尹衍梁，与他相熟有一甲子的弟兄葛文斌形容他是一位在生命上扎根于主的得胜者，在他的办公桌上永远放着圣经，同时常会利用空闲时间读经来享受主话，一生以基督信仰为人生的依归，在事业、公益还有人生历程当中活出信仰与生命的见证。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不晓得现在在听节目的你哈，是在开车的路上还是在搭捷运的路上哈，等一下你就要进入办公室开始你一天的工作，启动你的这个陀螺模式哈，不知道你此刻的心情如何哈。